0: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9月15号，2026年全市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舆情应对处置暨保密工作培训举行。本次培训为期2天，聚焦教育系统网络安全、舆情应对、保密管理三大关键领域，通过案例教学、专题授课的方式，针对提升教育管理干部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筑牢教育系统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成员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中新网消息，9月17号，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花园码头富士广场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欢迎仪式上，依次进入代表团入场、代表团介绍、文艺表演、欢迎致辞、升旗仪式、纪念品赠送、集体合影等环节。当天，中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中国澳门代表团等共同亮相。中新网消息，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和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中新网消息，喀土穆消息，苏丹西科尔多凡州一座金矿发生了坍塌，截至当地时间的16号，已经造成82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联。中新网消息，9月16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亚运村游轮哥斯达塞琳娜号停靠在名古屋的金港码头。据介绍，该游轮具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可以同时居住4000人。中新网消息，综合消息，据以色列的官方政府阿拉伯语账号1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摩洛哥已经同意升级双边的外交关系，包括将两国外交代表机构提升至大使馆级别，并互派大使。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5度。天泉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3度。明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5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6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3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4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4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5度。这一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104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雅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继续和大家去了解一下关于我们这个就是蛋白质没有吃够，我们可能需要注意点什么。首先呢，就是一定要坚持三餐的分配均匀啊，因为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大概是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的这个氨基酸就没有办法用于肌肉合成。所以呢，早中晚三餐应该要各分配啊20到30克的蛋白质，而且一定要注重的是这个蛋白质它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当中的占比。也就是说，比如每天我摄入蛋白质的这个总量当中，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它的占比就是应该大于或者是等于50%的。而谷物蛋白的话仅作为补充，不能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优质来源的主要来源啊。还有就是杜绝风险的过量，比如你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的，成年人每天就是蛋白质不宜超过你体重，就是每公斤体重的2.0克。比如说我现在是100斤，那我可能就不能超过我公斤体重，就是50公斤乘以2.0克，这样子一个道理，就大概就是100克的样子，我不能超过。好，因为你长期超过的话，就可能会增加尿酸生成啊，提升你肾脏的这个过滤压力呀、啊、等等的，还会挤占其他的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其次呢，就是我们吃这个蛋白，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咱都得吃啊，什么肉、鱼、蛋、奶、大豆什么的都得吃，不要靠蛋白粉偷懒啊。早餐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嘛，对不对？然后一杯牛奶，午饭呢就100克瘦肉、红肉或者白肉嘛，鱼虾100克嘛，晚上你就吃点什么水产啊、续皮的禽肉和杂粮豆饭之类的就可以了。烹调方式上呢，越清淡越好，但我觉得对于四川朋友来说可能难。就烹调方式上，我在这儿是不会过多的阻挠我自己的，就是我怎么爱吃怎么来这种形式。而且除了肉、蛋、奶、大豆之类的东西，还可以吃什么呢？就是还可以吃一些我们平时多吃的一些膳食纤维的蔬菜，这个里边多多少少也能够补充到一点点的这个蛋白质。但是啊，不能把蔬菜长期当做你补充蛋白质的这个缺口，不能啊。反正这个东西呢是一定的道理，就是蛋白质不能当做膳食缺口的填补，那我们膳食纤维也不能当做蛋白质缺口的这个填补，只能说作为一个一定量的补充剂啊，每天呢能够吃的稍微的就是丰富多样一点，让自己补充的成分和营养多一点点啊。当然还有朋友，就是我看到有喝蛋白粉的，比如说运动的朋友，我觉得如果说您是从事这个的，或者是您是爱运动的，那我觉得可能需要一定蛋白粉，但你跟我一样只是说一个运动爱好者，一个小白，且不是说我每天坚持2个小时啊或者多久是运动的，可能一个周也就2-3个小时这种，我觉得不用补充蛋白粉，你就是从平时普通吃的饭里面去补充就完完全全足够了啊。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周天的早上7点半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大家就是这个周天要上班啊，不要忘记了。
1: 一杯茶，一盏灯，一本书，回到最简单的生活方式，1047阅读时光，暖心分享。暖心分享。
0: 嗨，我是小喜。我觉得孩子们的世界里，永远就是希望丢掉写不完的课本，还有念不完的课外班，肆意的去玩耍。然而，这样的想法总是很遥远的。现实生活当中，一地鸡毛并不会因此而结束。在佛系的父母也难免被卷入愈演愈烈的教育焦虑当中，为了让孩子读上更好的教育，砸下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到头来父母可能也凌乱了，这到底是在激励孩子还是在激励自己？其实对于大多数家长教育存在的问题，可能很少有人会能够得到圆满的解答。事实上，全然退出竞争并不见得是最优选，毕竟电视剧里被放养的孩子可能因为成绩落后被质疑能力不足，也没有获得理想中的欢乐。
2: 教养孩子并非是一句简单的自由生长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在疯狂内卷的时代里，有没有既不强力逼娃也能够不一味的媚娃两全的政策呢？在世界文学的巨作《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穷尽毕生阅读经验编选的《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为家长和孩子们献上一堂文学大师课，既满足了父母对提升孩子文学修养的教育要求，又能让孩子在阅读中收获快乐和感动。提升孩子文学修养，读一套伟大文学灵魂的启蒙之作就可以了。比如说数学有固定的公式和标准，一套题也只会有一个答案。阅读与写作没有公式可以套用，根本办法从某位名师手上快速找到捷径，必须从一点一滴的学习和阅读思考中建立起来。发现前方没有捷径，教育孩子的父母们只好再次走上逼娃的老路，列上满满几页必须读的经典书目，规定阅读时间，每天写一篇作文。文学教育也要陷入如此严造枯燥的一个机械化的运转之中吗？布鲁姆认为阅读是浪漫的，这种浪漫犹如其他的所有的经验性的浪漫一样，取决于魅力，而魅力依靠的是潜在的力量，而不是完整的知识。事实上，高压逼迫的方式不仅让孩子无法获得最真切的阅读体验，甚至会让孩子丧失阅读的兴趣，产生对抗情愫。所以对于这套书来说，给聪明的孩子故事与诗，它既有着惠特曼、左拉、莎士比亚、马克吐温、济慈等等伟大的名字，也有鲜为人知的无名佳作。布鲁姆不希望经典是沉闷的、枯燥的、教条的、只可远观不可近玩的，更不想立下标准界定具体的哪个故事、哪首诗适合哪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这片文学的田野上，有着吉卜林的动物寓言和马林德·摩根的神话传说，也有着才华横溢的内斯比特和伊迪斯·华顿的海人虚构，自然、超自然、童年、死亡、故事、爱情、精灵、冒险、神秘、幽默，或小清新，或重口味，足以让孩子们花样百出，一起来阅读到这一本《给聪明孩子的故事与诗》。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啊。
6: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6: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4: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5: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6: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7: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8: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7: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

0: 佬，
1: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0: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1: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贵族世家，孙武的祖辈出自陈国公室，归姓，他的远祖公子完为陈宣王四子，出生于公元前705年。33岁时，陈国公室掀起权力风波，杀机四起，公子完避难远走齐国，遂定居下来，改姓田。这个流浪的公子才华横溢，被当时名震天下的齐桓公所器重。田完怀着对昔日豪华富贵背后阴影的恐惧，无异于重温高官厚禄，只去做了个公正督造器械，踏踏实实与物打交道，做一番可以触摸到的事业。逃避崇高的田完意想不到的是，历经百年繁衍，他的后代兴旺发达，将军大夫层出不穷，三英累世，位高权重，田氏也成为齐国后起的一大家族。到了田完的五世孙田叔，身为齐大夫，颇有军事才华，统兵伐莒，大获全胜。当时在位的齐景公就将乐安（今山东省广饶县）封与他做采邑，并赐姓孙氏。田叔遂又称为孙叔，孙叔之子孙平也做了齐卿，他就是孙武的父亲。孙武字子卿，少时便聪颖多才。此时的齐国危机四伏，齐国公室与田、鲍、栾、高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的矛盾，四大家族内部的矛盾愈演愈烈。公元前523年，田氏联合鲍氏，趁执政的栾氏、高氏大摆宴席之际，突然率铁甲兵包围了他们，临淄城中火光喊杀声乱成一团。作为田氏一支的孙氏，怕兵败殃及自己，带着对杀伐纷争的厌倦，趁动乱逃离了齐国，重温了他先祖流亡的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著《孙子兵法》。距吴国国都不远的罗浮山，秀出天外，清幽深邃。孙武就在山下隐居，灌园种田，读书养涛。旧日王孙，今日农夫，少了诸多烦恼，多了几分心灵的宁静和恬淡。孙武从齐国来时，曾带来了大量书简，一些是家藏典籍，还有许多是世代先辈们的札记，或记录战争经历，或总结战役得失等。这时他正一面读书做笔记，一面开始了兵法的写作。齐人尚武，自太公姜尚开国以来，军功在人们心中有崇高地位。孙武的祖辈又多是军事名家，耳濡目染之间培养了他对兵学的浓厚兴趣。孙武作为贵族子弟，学在官府，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八荒名士云集，诸家学说争鸣，使孙武在青少年时期就眼界大开，兼容并蓄，提高了知识层次，开阔了思维空间。其实孙武早在齐国时就酝酿写一部兵书，为此还专门拜访了他的叔父司马田。

0: 田穰苴，田穰苴为一代名将，无论实践还是理论，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老人一言不发地听完他的陈述，最终只说了句：“兵者，国之凶器也，与人亦然。”老人将自己写的《司马兵法简策》送给他，没有褒奖，也没有责备。孙武拜别老人，听到的却只是长长的叹息声。后来田穰苴被杀，再后来自己出逃，那长长的叹息时时追随耳边。孙武听懂了许多东西，但他却没有回心转意。吴国的田园风光比齐国清秀恬静，悠闲的日子过得飞快，写作也很顺利。这样过了七八年，兵法十三篇也写成了，隐居生活虽平淡却耐人寻味，充实隽永。孙武差点喜欢上这种生活，想平平淡淡终老一生了。这时他的朋友伍子胥来向他道别，孙武深居简出，伍子胥是他有数的几个朋友之一。吴国的疆域相当于今天江苏大部和安徽、浙江的一部分，在当时是小国，立国最早，开化很晚。当各国打得天昏地暗时，偏居一方的吴国却安然无恙。公元前584年，晋国派大夫乌臣出使吴国，教吴人战阵乘车，牵制楚国。吴国军事实力迅速增强，成为颇具威胁的强国。各国失意和遇难的士大夫纷纷入吴，寻求发展和支持。在孙武入吴前后，两个楚国人伍子胥和伯嚭因父祖无辜被楚王杀害，逃来吴国，想借吴国力量报仇雪恨。伍子胥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吴国，在公子光门下当了宾客。公子光是吴王僚的叔伯兄弟，野心勃勃，却无权柄。伍子胥眼见报仇无望，便隐居相议，不久与孙武相识，相同的经历使他们英雄相惜，每每品茶饮酒，纵论天下。伍子胥对孙武敏锐的洞察力和军事才干钦佩不已，二人倾心成了知己。然而今天，岁数不大而头发已雪白的伍子胥突然对孙武说，他要走了，去助公子光成就大业，然后兴师灭楚以报家仇，他不能再等了，这样埋没下去我不甘心。伍子胥愤愤地说，眼中赌徒似的射出光来，扫没了往日的风雅。孙武很吃惊，说了句保重，将刚写完的兵法十三篇放在伍子胥手中，送他到山外。孙武也开始动摇他的生活信念，有才能为什么不试试呢？他先辈们的身影一个个清晰起来，终于燃起了一种渴望，从沙场的刀割中寻找失落的理想。接着几个月过去了，消息一个个传来，吴王僚派胞弟公子葛瑜和烛庸兴兵伐楚，求胜心切，被楚军截断退路。公子光与专诸设计刺杀了吴王僚，而专诸是伍子胥的朋友，公子光当上了吴王，是为吴王阖闾，广召天下贤能。伍子胥被任命为行人，主掌内政外交。吴国都城西门改为破楚门，以示伐楚决心。傍晚炊烟散尽，一个布衣白发的人敲响了孙武茅舍的门。伍子胥依旧一身出走时的装束，只是脸上神采已没了过去的尘土。孙武心中一震，我向吴王推荐了你，前后一共七次，吴王想见你。伍子胥开门见山，大王对你的兵法很感兴趣，爱不释手，咱们一起干怎么样？茅舍的灯亮了一夜，天刚蒙蒙亮，孙武走出门，接着是伍子胥，二人驰马向姑苏奔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练兵斩王妃。孙武在馆驿等了两天，吴王还没召见。黄昏时分，寒鸦归巢，屋后高大的乌柏树喧嚣成一片。吴王携伍子胥轻车简从，亲自来登门拜访了。叙过礼，吴王点头赞道，先生文如其人，真俊逸之士也， 寡人已细读过先生的

兵法十三篇，翩翩珠玑，奥妙无穷，博大精深。他看了伍子胥一眼，又对孙武说，不知能否实地演练一番，让寡人见识见识。孙武答道，可以。吴王阖闾笑了，仿佛玩笑似的说，女子也行吗？他为自己这个天才的难题兴奋不已。行，孙武信心十足地说，不过军队中纪律是生命线，大王既然委托我训练女兵，一切就得按军纪从事，任何人也不得例外，倘出了什么纰漏，还望大王不要见怪才是。吴王点头应允，下令挑选宫妃宫女，定好时间准备演练。伍子胥始终没说话，紧皱双眉。于是一个凄婉的军事预言就这样上演了。次日清晨，180名妃子和宫女笑闹着拥到了教场。久居深宫的妃子和宫女们仿佛出笼的小鸟，又好像出游踏青一般兴高采烈。教场的北面已高搭起一座将台，孙武全身戎装，威风凛凛地站在正中，几排雄壮威猛的武士手执剑戟、刀戈、斧钺、盾牌，整齐地分列两旁，石像似的一动不动，只有风卷起台前的大道旗猎猎飘舞。一阵雷鸣般的鼓声响过，孙武一脸冷峻，大声传令，把180名妃子和宫女分成两队，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貌妃子为队长，认真讲解操练的要领和纪律后开始演练。你们知道自己的前胸和后背吗？孙武问。队伍晃动，知道。一阵哄笑，拿起你们的武器，向前看前心的方向，向后看后背的方向，向左是左手，向右是右手，听鼓声，整肃向前进。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下面参差不齐的答道。吴王稳稳地坐在看台上，见红装家人一转眼个个披肩执锐，两个心爱的美姬扶着长长的画戟巧笑倩兮，娇挪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心中既好笑又得意。擂鼓前进，孙武下令。夫人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以为只是在扮戏，新鲜有趣好玩，一个个掩口而笑，动的与不动的撞出一片笑闹，乱成一团。孙武严肃地自责道，纪律没讲明白，动作交代不清楚，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又将操练的要点细节耐心地说了几遍，又特意训示两位队长，要求他们带头听从号令，以身作则。第二次命令下达了，两位队长和宫女们你推我搡，笑得比第一次还厉害，拖着刀戟的，撞歪了盔的，队形更乱了，鼓声如狂风急雨。孙武大怒，声色俱厉地喝道，既然我已宣讲清楚，你们明知故犯，尤其队长为义军表率，带头违反军规，理应按军法处置。命令武士速推出二妃斩首，以儆效尤。吴王阖闾大惊，忙派人传命说，先生用兵如神，寡人已知道了，这两个妃子太不懂事，却是寡人最宠爱的，请先生饶了他们吧。孙武毫不留情，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既已事先与大王讲好，如果按大王的私意随意改变法律，以后如何建立军法的威信，如何指挥士卒出生入死战斗。孙武将二妃枭首示众，又任命了另外两个妃子为队长继续练兵。战鼓又响起，整个队伍鸦雀无声，随命令的下达，前进后退，向左向右，进退回旋，全都合乎规矩法度，人人全神贯注，谁也不敢乱说乱笑，严整协调，如正规军队一般。操练结束，孙武派人报告吴王，军队已训练完毕，请大王前去检阅，现在这支军队再训练几次就可以派出去打仗了，就是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不成问题。吴王怒气未消，心中不快地说，让他回驿馆休息，我不愿再看了。一连几天，吴王都没提孙武的事，孙武也准备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伍子胥得知孙武要走，立刻面见吴王，劝谏道，练兵打仗不能光讲空话，为将的不能执法就难以治军，大王要打败楚国威震天下，不依靠孙武这样有才能的大将怎么成？美色一

0: 得良将难求，大王三思。吴王阖闾认为有理，又亲自去挽留孙武，任命孙武为上将军。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很快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军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治武有成，吴王在太湖之滨为孙武修建了府邸，并给予优厚赏赐，想让天下人知道吴王礼贤下士、轻色重才，也让孙武忠心为自己卖力。他的目的都达到了，孙武无功交战和拜为上将军的事一时间传遍吴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佳话。孙武从此也开始了他长达30余年的军事生涯。近来伍子胥常过府拜访，询问何时出兵伐楚，有时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个子不高、胖乎乎的伯嚭。孙武只谈练兵，并不提出兵的事。孙武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楚是个强国大国，有军队20多万，我们吴国不过3-4万人，虽然经过训练，但要以少胜多，还需假以时日，必须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行。对内修治，富民强国，还赖二位之力，这是战争必胜的根本，二人深以为是。吴王听到孙武的这一番话，颇为称赞，对孙武更加看重了。有伍子胥、孙武二人辅佐，吴国对内修治，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加强练兵，国家日渐兴旺发达起来。有一天，吴王请孙武入宫，二人谈起治国治军之道。孙武说，古时候皇帝征伐四方，先是与民休息，广积粮，大赦天下，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才奋兵出击，四战四胜，天下太平。商汤灭夏桀，周武王讨商纣亦然，得天时地利人和方能无往不胜，这样的经验应汲取。吴王道，诺，这是远的，寡人深以为是。那么请问将军，以晋国为例，咱们分析一下如何？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世卿手中，他们相互争权夺利，争斗不休。将军，你看他们谁会先灭亡，谁又会最后独享胜利果实呢？孙武沉思片刻道，臣对治世之道看法浅陋，但依臣之愚见，六卿之中范氏、中行氏两家必先败亡。吴王笑道，为何？孙武说，臣是依据他们母制的大小、征收租赋的多少以及士族人数、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季氏、中行氏以160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亩制最小，收的租税最重，高达10分抽5，官吏繁多，且骄奢淫逸，军队庞大，连连兴兵，长此以往必致众叛亲离。吴王点头不语。孙武继续说下去，紧接着下来灭亡的是智氏，之后就轮到韩魏两家了，他们的病根是一样的，只是轻重略有不同而已，所以必然重蹈覆辙。孙武接着说，六卿之中为赵氏母制最大，税又轻，为君者不至过分骄奢，为民者尚可温饱，宽正以得人心，兵少不妄动杀戮，晋国的大权恐怕要归入赵氏之手了。吴王听了这一番话，深受启发，起身很高兴地说，将军不但有军事天赋，于治国安民之策亦深谙畅达，真寡人之福也。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之正道在于爱惜民力，不失人心。孙武也连忙站起施礼，大王谬讲了，臣以为军事与政治与经济譬如人之四肢、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如此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吴王向宫中颁发了训示，从今以后寡人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物、舟车、衣服等去其雕饰，物上简朴，减少开支，如水之涟漪，一环环荡开，波及吴国朝野各地，吴国人心在凝聚，力量在增强。 吴国阖闾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从前为将，屡建奇功，在吴楚长安之战前525，吴楚姬父之战前519，其非凡的指挥才能和治军才华都有突出显露。他是懂军事的内行，知道孙武的价值，他又有政治家的心胸和权谋，从善如流，戒奢从俭，求贤若渴，励精图治，使伍子胥、孙武、伯嚭倍感知遇之恩，乐意为其驱使，息兵养农，发展生产，不妄动兵伐。两三年的时间，吴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实力不断增强，令诸强国刮目相看。吴王也欲有所作为了，派人问计于孙武。孙武说，我们要伐诸强，立霸业，首要伐楚，楚无世仇，伐楚可扬威，而伐楚先要无后顾之忧，理应扫除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葛瑜和烛雍兵败逃亡，现在正在徐国和中吴国，还事于我。我军伐楚，其必从后偷袭，陷我于腹背受敌之境，这是很危险的事啊。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国派使臣要求徐国和中吴国交出二公子，两国国君仗着由楚国撑腰，拒不理会，并放二人投奔了楚国。楚国则张灯结彩，派出大员以隆重的贵宾之礼迎接二位公子。酒席宴前，特使宣读了楚昭王的命令，请二公子在养地暂住。不久，又将养地的一部分地区分封给二位公子，让他们防御吴国，骚扰吴国。吴王闻听大怒。这年冬天，吴王派孙武、伍子胥兴师伐罪，破徐、中吴二国，然后乘胜攻取楚国的养城，杀葛瑜、烛雍二位公子，绝了后患。孙武小试牛刀，旗开得胜。捷报传来，吴王兴奋不已，想乘势移师伐楚。孙武认为不可，让使者转告吴王说，楚是大国，兵强马壮，岂徐和中吴这两个小国可比？我军连打了几个胜仗，人马疲劳，军资消耗，再战恐难取胜，不如暂且收兵，从长计议。伍子胥也认为这样稳妥。经过这几年与孙武交换看法及对楚国形势的研究，他也渐渐明白，伐楚非一蹴可就，要从削弱楚国、发展自己入手，这样才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号角齐鸣，大军拔营回国，伍子胥与孙武并辔而驰，身后是浩浩大军，帅旗在风中飘舞。两人回头望望铁流式的部队，士气高昂的兵卒，相视而笑。子清，我考考你，你说楚国的决策弱点在哪里？伍子胥突然问道。楚国政出多门，互相猜忌，推诿责任又好大喜功，不知对否？孙武随口答道，对，子清高才，我有个想法，假如我们利用其多疑的弱点，把我军分成三支，轮番去骚扰他，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楚军必疲于道路，长此以往，国力消耗，忙中出乱，再有良机出现，然后我们大举出兵讨伐，就一定能胜。伍子胥说得兴奋，老兄高见，我很是佩服。孙武与伍子胥击掌大笑。吴王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主二人分部实施。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四年的秋天，田野中稻蔬正黄，楚地鹿在今安徽鹿安北，钱在今安徽霍山县南二城附近的农人正忙着收割，天气很好，秋高气爽，田埂边有野菊花香迎风飘来，细心的人嗅得出，飘来的不止花香，还有杀气。一支吴国的人马已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农人们惊慌失措，狼奔豕突，喊叫着跑入城中，好在吴国的士卒并不追赶，只迅速包围了二城，人喧马嘶，尘土飞扬，田野成了跑马场。楚王闻报，立刻派神尹术率精锐部队就前解围，大军日夜兼程，风餐露宿，杀向边境地区。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后续部队，又将地里的粮食抢收装车，估计楚军快赶到了，一声令下，全军压着粮草胜利而归。楚军杀到，不见吴军踪影，扑了个空。陆、钱二城的老百姓望着空荡荡的田野， 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神隐术马前求他做主。神隐术又气又恨，住了几天看没动静，又怕一走吴军又来，只好带了虔诚百姓迁到南岗，今安徽霍山县北率部复命去了。神隐术刚到影

0: 雨谦乘奔赴前线，才赶到豫章，离咸城不远时，吴军又撤走了。之后又有几次，众臣意见不一，认为孙武多诡，如果前几次是故意麻痹迷惑我们，谁又能担保这一回不是真的呢？小心为是。于是楚军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国力日渐消耗，军队疲惫不堪，百姓惊恐不安。而吴国以逸待劳，不时袭扰楚国，并逐步以讨伐、拉拢等手段剪除四周附庸楚国的诸侯国。在孙武的策划下，公元前510年，吴王阖闾五年下，吴国又取得了伐越的胜利。公元前508年，吴王阖闾七年，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尹囊瓦统帅大军伐吴，以报陆前之仇。当时同国在今安徽桐县城北背叛了楚国，孙武便派间谍编造了一些假情报四处扩散，吴军又将战船白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6: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满铜国以南的江面，制造假象迷惑楚军，让楚国君臣相信吴军面对楚之大军胆怯万分，想以伐铜来讨好自己。主帅囊瓦将大军驻扎在豫章，静观事态的变化，想纵容吴国灭了铜国，再来个以逸待劳，从中渔利。楚军的贪心正中了孙武的妙计，孙武已暗中在朝城、今安徽淮南市南集结，等待战机。楚军从秋天一直驻扎到冬天，时间久了，士气日益低落，囊瓦也急躁起来，打又不成，等又不是，一时没了主意。孙武看火候到了，指挥吴军突然发起进攻，在豫章大败楚军，又出其不意合围并攻克了朝城。守卫城池的大夫公子凡被俘，楚国劳师丧财，丢城失地，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孙武为吴王创造的伐楚条件也日益成熟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他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

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五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0: 以病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黛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黛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黛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黛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黛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愿我是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吧。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
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姜元，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姜元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姜元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姜元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姜元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姜元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姜元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

0: 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脚架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脚架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它奉为农神。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捡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耀。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学。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0: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0: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朱小云树

0: 智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凉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 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他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檄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桥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无关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零。

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它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3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背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是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立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晋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翻影，西山翠海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你是发掘主持人，应当请客以示庆祝。我心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随口应允了。说这话还不到一个礼拜，果然严重，奇迹发生了。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

0: 这是平生难忘的一个下午，同事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工人也停工围拢来观看。我的心房砰砰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钮，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而我此时却感到好像是捧着一件千斤重器。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实比千斤还重，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我先前的遐想完全被证实，2000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这是一件何等激动人心的大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也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

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

0: 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呦，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也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吗？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6: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3: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啊、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啊、坐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2: 王二栓，你咋了？
3: 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
4: 吐了！
5: 张玉滚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滚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滚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2: 玉莲，
6: 哎，玉滚，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2: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6: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2: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6: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2: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6: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2: 玉莲，
6: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5: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滚和玉莲喜结连理。

0: 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定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6: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7: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校长，
0: 娟子，
1: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怪我，我想着家里没人。你嫂子抱着去，她才9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艾书记，
6: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9: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8: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10: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1: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2: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1: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2: 那你说了哈。
11: 啊。
1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过。
1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 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1: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又受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13: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4: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8: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7: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8: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7: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8: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7: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8: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15: 头上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新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了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1: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儿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
0: 好震撼。
2: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0: 在发小旭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飘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我。
1: 文华，使劲踩油门啊！哎呀，
0: 已经踩到底儿了。
2: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1: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2: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哎，
0: 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嗯，
1: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0: 哎呦我的天，又陷进去，这下怎么了？哎，
1: 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0: 好，旭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2: 旭红，你推呀！
1: 你别说的轻巧，你下来你推呀！
2: 别停，接踩！
3: 哎，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1: 大叔，我们是在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
3: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巴尔蒙德。
0: 你好你好。哎，
3: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

0: 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1: 好嘞，
2: 来，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
0: 哎呀，
3: 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1: 我再沾一点，
3: 你们沾一点啊！哎，别把泥巴摔到你们身上了啊！
1: 沾远点，沾远点！
3: 大叔，哎，你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啊！哎，没事儿，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哎，
1: 你们站远一点啊！
3: 来，你再去开下车试一下啊！
1: 好好好。
3: 哎，还是不行啊！哎，拖车线有没有？
1: 有。
3: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啊！哎，
1: 这样行吗？
3: 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哎，咱就加油啊！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连到笼子下面。
1: 好的，好的，
3: 来，哎，朋友。
4: 哎，咱们再试一下啊！大叔，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哎呀，
3: 没事儿，我们一定可以拿。
1: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嗯，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3: 好，来，
1: 一二三，加油！一二三，加油！
4: 出来了，出来了，好了，
1: 终于出来了，
3: 出来了，
1: 谢谢大叔。
5: 大叔，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我们这么大的忙。大叔，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4: 对，多少钱？
5: 哎，说啥子呢你？叔，哎，不要钱，不要钱。
1: 叔，你拿着吧。
5: 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一点心意。
3: 哎，不要，不要，不要，
5: 拿着吧。您就拿着吧。
3: 钱不用，看这个。
4: 啊，党徽。
5: 这，党徽。我的党徽。
4: 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背着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
1: 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3: 大叔，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0: 是啊，谢谢大叔，
3: 不客气。
0: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这都是小事儿，哎，都是应该做的事情。
3: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啊！哎，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0: 大叔，
3: 走，
1: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0: 哎，走走走，不要客气嘛，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1: 走。
5: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布都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太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1: 真不错，
3: 真好听。
0: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哎，
4: 这个嘛叫库木兹，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木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姆斯。

0: 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1: 枯木子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2: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2: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0: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0: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0: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1: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4: 好，
1: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跳起来，来来来，
0: 跳一跳，哎，跳一跳。
5: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5: 您多保重。
1: 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1: 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2: 好，
1: 哎，再见啊，
2: 再见，
3: 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
3: 大叔，
0: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蒙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0: 是啊，哎，看看
3: 看呀，啊，
0: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啊，点击量上千万呢，啊，
3: 千万呢，
0: 啊，在为蒙德大叔点赞呢。
3: 嗯，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2: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2: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0: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啊，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哦，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3: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啊，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2: 好。
3: 大姐你好。哎，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6: 是，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3: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哎，
6: 就在几根乡。
7: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0: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2: 上车，上车。
3: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哎，我们带你们去。哎，
6: 谢谢你们了。
0: 没事没事，上车，
6: 谢谢你们了。
2: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6: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特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7: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
2: 哎，不客气。
3: 大姐，
0: 没事，
3: 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6: 哎，好好。哎，这个山上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2: 谢谢
0: 大姐。知道了，大姐，啊，谢谢你。
6: 再见，再见，
7: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0: 拜拜拜拜。
4: 啊，
2: 草场上开了那么多美丽的花，
4: 太美了。
0: 佳儿，我又来了。
4: 这里满地是野花，还有连绵的雪山，潺潺的流水，简直就像在做梦。
2: 张月，给你摘了一朵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4: 哎呀，嘴可真甜，
0: 真肉麻呀你俩。
2: 快闻闻香吧。
0: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4: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2: 好好好，小心点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
4: 好，今天
2: 张月，你怎么了？
0: 哎，怎么了？哎
4: 呦，我被蜜蜂蛰了。
2: 来，我看看，
0: 没事吧？
2: 哎呦，这可怎么办？哎，慢一点，我看一看。
4: 蜜蜂蛰了。
2: 是哪里啊？
0: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4: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了？
0: 哇，这有一个。
2: 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
8: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2: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4: 医生，
0: 他被蛰住了。
4: 我被蜜蜂蛰了。
2: 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啊？
8: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
2: 医生，
8: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4: 一群呢。
0: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8: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4: 啊，这怎么办呢？
8: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2: 很快就好。
8: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4: 野花？
2: 怪我给他摘
0: 的。我摘的。
4: 你送给我了。
8: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啊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0: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8: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4: 好的，
0: 谢谢医生
4: 我们记住了。
5: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张玉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他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9: 姐姐，
4: 萨尔佳，你怎么在这里？
9: 我一直在找你们，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4: 啊，你妈妈？
9: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4: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9: 已经好多了。
4: 哎，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9: 不，这不是牛奶
4: 啊，
9: 这是我弟弟的饭。
4: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0: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9: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4: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9: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4: 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0: 老兄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你们说好不好？
1: 对，
0: 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啊！
2: 回家了，回家了。
3: 哎，孟德大叔，哎，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4: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3: 孟德大叔，孟德大叔。哎呀，
0: 你们也在这儿吗？
4: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0: 哎，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3: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0: 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啊？
4: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0: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3: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0: 再见再见啊。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3: 好。
0: 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3: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0: 走。

0: 谁的车啊？大叔，这是我们的车，刚您的车吗？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啊，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哎，艾森贝克，哎，你怎么在这儿呢？
1: 这是咋回事嘛？这个，哎呀，
2: 蒙德大哥，哎，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哎呀，
1: 这个怎么回事嘛？这个，
2: 哎呀，不好意思，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哎，我们的老乡，哎呀。
0: 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哎，蒙德大叔，哎，你告诉他，没事儿。怎么没事儿啊？
3: 张宇，
0: 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哎哎哎，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嘛，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4: 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5: 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嗯，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纳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6: 是呀，
5: 还有那天晚上。
6: 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
5: 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缅大衣给我们？是呀，
6: 你看，还有帕舍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没忘。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我当然记得。
7: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哎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0: 第五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手机里的钓鱼网。最近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1: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2: 是的，是的，王叔。
1: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呦，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2: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1: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2: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1: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2: 怪了怪了，王叔，我马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1: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2: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0: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5: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4: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5: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4: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6: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7: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

0: 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

0: 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谋划农旅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 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钟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0: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1: 四川是人口大省。

0: 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迎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新农人。
0: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坡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坡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1: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仪、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联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理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

0: 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1: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然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然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侄子。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她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田泉。

0: 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2: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3: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
1: 迟疑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3: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1: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第一，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5: 义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利，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 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六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6: 在宣太后和魏冉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六国的呢？
5: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六国虽然弱，但是六国的总兵力、六国的总人口、六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六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六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夏，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家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家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十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家知道，徐家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家就向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

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那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祜就说啊，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祜呢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

0: 但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禄，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禄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 认识一个宝物还

0: 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然后魏然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己与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了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的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都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呢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啊，就急了，也很奇怪，说你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 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嗯，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张侯谋私利，一下子把张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张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张侯魏然的封地在哪？张侯魏然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张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张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张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张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有秦国

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

0: 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他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他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3: 南征北战包打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3: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2: 建旗功。
3: 一啊，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3: 模样
2: 没意思，你这是啊。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3: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3: 没跟你说话。
2: 报告。
3: 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我？
3: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3: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3: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3: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3: 哎，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
3: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3: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3: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3: 不过
2: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3: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3: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我们都应当去嘛。
3: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

0: 去了，
1: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0: 好，
1: 嗯，
0: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1: 那队好啊，
0: 啊，
1: 那队是个先进队，
0: 是啊，
1: 红旗队。
0: 哎，对，
1: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0: 有很多材料。
1: 嗯，那队有个王队长
0: 啊。
1: 最好了，
0: 王队长
1: 待人谦虚诚恳，
0: 哦，
1: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0: 是啊，
1: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0: 这人很热情。
1: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1: 王队长
0: 啊，
1: 戏迷。
0: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1: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0: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1: 啊，
0: 那唱腔多美啊。
1: 哪个？
0: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1: 您这也不好听啊。
0: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1: 他不仅是喜欢腔
0: 啊，
1: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0: 这人物可爱吗？
1: 是吗？
0: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1: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0: 啊，
1: 到他这儿来演出，
0: 嗯，
1: 就给演这出戏。
0: 哦，
1: 就唱的那个地方。
0: 哪点？
1: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嗯，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哎，
1: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0: 啊，
1: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0: 是
1: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0: 啊，
1: 他直跺脚，
0: 着急，
1: 他为他着急。
0: 嗯，
1: 哼，真好。
0: 嗯，
1: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0: 嘿，
1: 你说穆桂英，
0: 嗯、
1: 啊，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0: 他替穆桂英着急。
1: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0: 爱听这戏。
1: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0: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1: 就是啊，
0: 嗯，
1: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0: 啊。
1: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0: 是
1: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全来了。
1: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0: 可不是吗？
1: 劳动，好好好。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0: 哦，
1: 风尘坊搞得好啊。
0: 是是，
1: 你们再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0: 你看他多热情 啊。
1: 来来来，老穆喝水。
0: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1: 我呀、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1: 嗯，老穆喝水。
0: 你呢？
1: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
0: 嗯、
1: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啊，赶谁劈谁呀、啊、
1: 所以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啊？是啊，
1: 你别忙嘛、
0: 嗯、
1: 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
0: 你
1: 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
0: 嗯、
1: 不忙、嗯、咱们是自己人嘛、
0: 嗯、
1: 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赔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
1: 是吧？
0: 哦，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0: 嗯，
1: 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啊。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这叫什么活儿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啊。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
1: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0: 哎。
1: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0: 哦，
1: 他们演哪个戏呢？
0: 什么戏？
1: 拿手的。
0: 嗯，
1: 穆桂英啊，
0: 好戏。
1: 穆桂英好啊。
0: 哎，
1: 尤其哪个地方啊？
0: 哪点？
1: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0: 对，
1: 一刀劈死了王伦。
0: 你瞧，
1: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教你教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0: 他还要唱上了？
1: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0: 哎，
1: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0: 学你那派
1: 马派。
0: 哦，马金凤那派
1: 马派。
0: 哪个马派
1: 啊？马马虎虎。
0: 马马虎虎。
1: 但是，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0: 三五天还叫抢救？
1: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0: 啊，
1: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0: 是啊，
1: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0: 怎么样？
1: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嘞？
0: 不够他忙干的。
1: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0: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0: 那哦，罗裙。
1: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啊、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瞧，这老太太，
1: 哎，你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1: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0: 哎、
1: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0: 没出场就让人瞧
1: 啊？是啊，
0: 嗯，
1: 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
1: 我完了之后
0: 啊，
1: 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问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嗯，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啊，
0: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她得看看。
0: 是啊，
1: 哎，出来了。
0: 嗯。
1: 哎，看看这不垃圾啊，
0: 不垃圾，看看罗裙儿。
1: 哎呀，这不垃圾，哎呀，别说，
0: 嗯，
1: 倒是他们县里头，
0: 啊，怎么了？
1: 这不垃圾老换样啊，
0: 换样，
1: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1: 他这么一嘀咕，
0: 嗯，
1: 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0: 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嗯，
1: 这不对呀。
0: 哎，
1: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0: 啊，
1: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0: 嗯
1: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1: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0: 啊，
1: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0: 哦，
1: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
0: 嗯，
1: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0: 嘿，
1: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0: 啊。
1: 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啊？
1: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你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布拉鸡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这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

0: 说话，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啊，不，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来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病母亲纸，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摇摇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报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报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1: 小金花他长得

0: 新官文光出生。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吴兴官文光出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杨文光、杨金华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评理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
1: 这
0: 拉
1: 腔，
0: 这拉腔的。
1: 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呵，这又没词了。
0: 昨儿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嘿呀，
1: 嗯，
0: 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抚摸着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道英，
0: 唱
1: 了金腰路。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了，就这，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1: 啊，
0: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目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来看一切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1: 对，
0: 怎么又我出来了
1: 啊？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心不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少爷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俺杨家为国
2: 捐躯
0: 躯，
2: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穆桂英
2: 没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啊？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啊，
0: 哎，这、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啊、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这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那时候穆桂英
2: 嗯，
0: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老张，老张，过来，这福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7: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6: 哎呀，假3000，按照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着。
7: 南京说了哈。
6: 啊。
4: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6: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4: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4: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6: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5: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4: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5: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4: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5: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4: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5: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1: 头上悬。
4: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高兴，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啊！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啊、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言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木喝水，
2: 老木喝水，老木谁呀、
0: 啊？我呀、啊，
2: 你不叫马季吗？
0: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2: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0: 老穆何时？
2: 你呢？
0: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2: 对，
0: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2: 啊。
0: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2: 对。
0: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2: 啊。
0: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2: 杨文广同志，
0: 好啊。
2: 嗯。
0: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啊。
2: 嗯。
0: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2: 啊？啊，逮谁劈谁呀、啊？
0: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2: 哎，
0: 哦，你劈花木兰？
2: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0: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2: 啊！
0: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2: 是啊，
0: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啊？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2: 哎，
0: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0: 我说王队长，
2: 嗯，
0: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2: 哎，
0: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2: 嗯，
0: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2: 是吗？
0: 肯定是缺肥，
2: 嗯，
0: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2: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0: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2: 啊！
0: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2: 哦，
0: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2: 是啊，
0: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2: 嗯，
0: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2: 啊！
0: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2: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0: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2: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0: 有水泵还有你们浇水？
2: 对呀、
0: 啊，是吧？
2: 啊、哦，让人给除草，
0: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2: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
2: 嗯，
0: 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2: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2: 真上那儿喝水去。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2: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2: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2: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2: 瞧瞧，
0: 绿油油的，
2: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2: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2: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2: 啊，
0: 要真找活儿，一天还干不完。
2: 你们找什么活儿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2: 嗨，这叫什么活儿啊？
0: 就是啊，
2: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
2: 啊，
0: 长得就不好了。
2: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2: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2: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2: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2: 嗯，
0: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2: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2: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2: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2: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2: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2: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2: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2: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2: 嗯，
0: 好，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2: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2: 你看。
0: 这个社里研究过这个问题
2: 啊，研究过不是？
0: 这个社员们也有些反应，
2: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2: 这才是。
0: 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2: 吧？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2: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2: 也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2: 何看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2: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2: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2: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2: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2: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2: 啊，
0: 有主意了。
2: 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2: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2: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2: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哎，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2: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2: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2: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2: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2: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2: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2: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2: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2: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2: 什么戏？
0: 拿手的。
2: 嗯，
0: 穆桂英啊，
2: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2: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2: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2: 唱了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教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2: 味儿？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2: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2: 学你那派
0: 马派。
2: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2: 哪个马派
0: 啊？马马虎虎，
2: 马马虎虎。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2: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2: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2: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2: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2: 啊，不够他。

0: 忙啊，那、哎、
1: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2: 哦，
1: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0: 对，
1: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0: 在家了什么呀？
1: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0: 那哦罗裙，
1: 哎，睡袍烂似的啊，那个、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0: 白罗裙，
1: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0: 哎，
1: 大娘你看看，
0: 嗯，
1: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0: 嗯，
1: 根本看不清楚。
0: 是，
1: 哎，我看看啊，
0: 瞧一瞧，嗯、这老太太，
1: 哎，怎么看不见呢？
0: 在哪儿呢？
1: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0: 哎，
1: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0: 哎没出场就让人瞧啊！
1: 是啊，
0: 嗯，
1: 这时候我才出场。
0: 是，
1: 台，我有两句白，
0: 怎么说？
1: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0: 哦，这点
1: 我完了之后
0: 啊，
1: 底下观众哗，
0: 哎呦，下雨了这点
1: 什么下雨了？
0: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1: 观众都笑了。
0: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1: 至于啊，
0: 乐什么呢？
1: 乐我穿这衣服呢。
0: 穿衣服，
1: 嗯，
0: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1: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0: 那对呀，
1: 啊、
0: 嗯，你下身呢？
1: 蓝制服裤子。
0: 蓝制服裤啊，
1: 嗯，
0: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1: 我有意识的不穿，
0: 就为穿裤子。
1: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0: 好嘛，
1: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0: 啊，
1: 还得看看。
0: 是啊，
1: 哎、出来了。
0: 嗯，
1: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0: 布拉吉，看看罗裙。
1: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0: 嗯，
1: 倒是他们县里头、
0: 啊、怎么了？
1: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0: 换样，
1: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0: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1: 他这么一嘀咕，
0: 嗯，
1: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0: 是啊，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嗯，
1: 这不对呀、啊。
0: 哎，
1: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0: 啊，
1: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0: 嗯
1: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0: 你毛巾在哪儿呢？
1: 袖口上绷着呢。
0: 嗨，那不是水袖吗？
1: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0: 啊，
1: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0: 哦，
1: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0: 嗯？
1: 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
0: 嘿，
1: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
0: 啊，
1: 当时他一问我，
0: 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你要唱啊？
1: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0: 跟他讲讲道理。
1: 哎。

0: 怎么你牙疼了你？
1: 谁呀？
0: 您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呢。哈，您这还甩个签？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了？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了？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哎，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呀？
1: 这胶皮鞋啊，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好嘛，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啊！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呀、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嗯，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二尺见方
1: 啊，不啊，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啊：“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呀？啊，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腰有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嗯、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儿这么一句。
0: 就是啊，嗯，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啊，
0: 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啊，
0: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1: 啊，
0: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嗯嗯、啊，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呢？
0: 小金花他长得

0: 我咽下不信官，问光出生。
1: 嗯，我这么一说
0: 啊，
1: 王队长站起来了。
0: 嗯，
1: 怎么着？眼下无心官，问光出生。
0: 嗯，
1: 这就不对了。
0: 怎么呢？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0: 他说你偏心眼儿。
1: 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0: 这恐有点肚子疼。
1: 切，
0: 这拉腔，
1: 这拉腔的。
0: 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0: 哦，
1: 合着批评我了啊。
0: 嗯，
1: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0: 哦，这又没词儿了。
1: 搁这听着呢。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哎呀，嗯，哎，王队长
0: 啊，
1: 对，
0: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0: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0: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0: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0: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0: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0: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0: 啊，走啊，
1: 还得听。
0: 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得越多，受教育越大。
0: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0: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0: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0: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0: 二十年前赵匡胤，
1: 别唱，别唱，
0: 我今要落。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0: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0: 啊，
1: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0: 嗯，
1: 他有两句白，
0: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0: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0: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
0: 啊，来看一切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愿只愿王队长。
0: 王队长。

0: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怎么又我出来了啊？
0: 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0: 是啊，
1: 这个三连帽应该管呢、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嗯，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0: 哦，这又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嗯，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0: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0: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劲。

0: 啊，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同学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长梦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3: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2: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4: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2: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5: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6: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6: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7: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6: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7: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
8: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9: 积极普及

0: 主意了。今天啊，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铁。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献法。献法，献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1: 献法？有啥子献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喽、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2: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嗦？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1: 是吧？
3: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1: 老王来了！
4: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的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2: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5: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6: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2: 嘿，李婶儿，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6: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7: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9: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十五

0: 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1: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锡。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附属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六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言。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另一个呢是秦舞言，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酒宾里导引这一正一副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啊。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 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厅以后，看见秦厅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啊，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进战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

0: 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那个剑呢太长，多长呢？7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惧。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惧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但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是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0.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呢？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副剑，王副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的，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到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剧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无惧爱我。他说这个夏无惧这个 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无拘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无拘。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他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在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高渐离一弹，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弹起来了，越弹名声越大，最后弹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弹。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 秦始皇是很爱财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财。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成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了，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逐。这样高渐离呢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呢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知道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看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薪雇凶，雇凶杀人。但这次你不能接近呐、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他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的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陶渊明写了非常有名的两句话，说杞人虽易莫，千古留于秦，就这个人虽然已经死了千年了，但是他的那种侠肝义胆的精神仍然在今天流传。陶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荆轲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 秦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呢？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0: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3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的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3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3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 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乱箭万

0: 把无名给射杀了，啊，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时势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贤明尧帝。尧的母亲庆都是帝喾的第三个妻子。这年春正月末，庆都在娘家居住，无事时就坐上小船游览观光。忽然河上刮起

0: 天上卷来一朵红云，在小船上形成扶摇直上的龙卷风。那风里啊，有一条赤龙在飞舞。赤龙扑向庆都，就忽然不见了。这以后呢，庆都就怀孕了，过了14个月，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呢，就是后来的尧帝。尧帝起初被帝喾封为唐侯，因为品德高尚，才华出众。后来呢，哥哥智就把地位让给他，尧继承了父兄的事业，拥有天下，在陶这个地方建都，所以呢，人们又称他为陶唐氏。尧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天下还很慌乱，洪水泛滥，五谷不收，猛兽逼人，民不聊生。为了让百姓过上安宁的生活，尧任用贤能，疏导河流以排除洪水，烧山焚林以驱逐猛兽，这才使得人民摆脱洪水猛兽的威胁，生活得到安定。他们为了表现对帝王的无限敬爱，也为了让尧显示出帝王的气魄，要为他建造一座豪华的宫殿。可是尧坚决不同意，他率领大臣们亲自动手，从山上采来粗糙的原木和茅草，盖了几间茅屋，算是寝宫，又盖了20多间连在一起的大茅屋，算是和大臣们议事的大殿。他喝野菜汤，吃粗米饭，穿用葛藤织就的粗布衣，天冷就再罩上一件鹿皮防风寒。大臣们都纷纷提议说，
1: 陛下住这样的茅屋，吃这样的饭菜，与平民百姓无异，怎能显示出您的威风呢？
0: 尧却回答说，
1: 现在黎民很苦，造豪华的宫殿劳民伤财，给人间带来苦难的帝王有什么威风？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才是帝王应做的事。
0: 说吧，他就带了几个大臣到各地体察民情去了。一天，尧在路途中看见一个山民倒在路旁，不停地呻吟着，就关切地问，
1: 你怎么了？
0: 山民无力地说，
1: 我饿。
0: 尧便拿出自己的干粮递过去说，
1: 吃吧，是我使你挨饿的呀。
0: 山民感动得热泪滚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尧对随行的大臣们说，
1: 从我的口粮里分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
0: 大臣们问，
1: 那您怎么办呢？
0: 尧回答说，
1: 我嘛，我多吃点野菜就行了。
0: 大臣们听了也都效仿尧，从各自的口粮中拿出一部分分给挨饿的人。第二天，尧和随行的大臣们又来到了一家窑洞门口，想在这儿要口水喝。他们敲了敲门，窑洞里传出一个少年的声音，
2: 我们家没人，你们不要进来。
0: 大臣们说，
1: 孩子不要怕，帝王来了，快开门吧。
0: 那少年急得要哭，
2: 不行不行。
0: 这时一位老者背着柴火从远处走来，老者走到近前，放下柴火，抱歉地说，
1: 背不住了，窑洞里是我的孩子，老大不小的了，没有衣服穿，所以不给你们开门呐。
0: 尧一听这话，眼圈发红，忙打开包

0: 妇取出自己的衣服递给了老人，老人推却说，我们怎么能要您的衣服呢？瑶难过地说，哎，我没有把天下治理好，才使你的孩子没有衣服穿，太对不起你们了。瑶和大臣们路过一个小镇，发现一个罪犯被捆着在街上示众，便走过去问公差，他犯了什么罪？公差回答，他偷粮食。瑶问罪犯，你为什么要偷粮食呢？罪犯回答说，我们那里遭了旱灾，颗粒无收，我饿得慌，所以就。瑶听了内心沉重，对公差说，这件事是我的责任，我没让大家吃饱穿暖，是我使他犯罪的呀。公差和随行大臣慌忙说道，他犯罪是因为旱灾，与您无关呀。瑶认真地说，黎民无力抵抗灾害，这是我的责任，没有吃的就偷盗，也是我没有教育好，怎么说与我无关呢？瑶体察民情回来之后，在茅屋大殿里对大臣们说，民间有人挨饿受冻，有人在犯罪，这都是我的过错，我要向黎民检讨我的错误。大臣们像炸开了锅一样纷纷说道，黎民生活不好是因为天灾太多，困难时期百姓应该学会忍耐。瑶却说，百姓生活不好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天灾，应该检查我自己，我不能怨人民不会忍受，而应该想想我在治理国家时哪些地方做错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受到饥寒，都是因为我没有尽到责任呐。几天之后，瑶在宫廷大门左侧设了一面感谏之鼓，人们可以击鼓给瑶提意见。瑶又叫人在宫廷大门的右侧设一根诽谤之木，百姓可以站在旁边批评瑶的错误。由于能及时听到民众的意见，瑶对百姓的疾苦非常了解，他处处为老百姓着想，遇事首先查找自己的不是，所以啊，深受黎民爱戴。据说瑶在人间的德行感动了上天，于是呢，仁慈的瑶帝身边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神奇的故事。先是在庭院里长出了一种小草，这种草很奇异，每月的头一天开始，每日生出一片叶子，十五天后每天落一片叶子，到了月尾的最后一天，叶子刚好落尽。如果这个月是小月，最后的那片叶子就只枯萎而不落下。从此以后，人们看见这种草的生长与凋落，就知道今天是这个月的哪一天了。这种神奇的草就成了那时候人们的日历，瑶给它取名叫历草。还有一种叫煞蒲的草更特别，它生长在碗橱里，叶子就像一把小扇子，这小扇子自然摆动，徐徐生风，可以驱赶苍蝇和蚊虫，使它们不再叮咬食物，还可以使得碗橱中存放的食物不会因为天气热而发酸发臭。这种草对于节俭的瑶帮助极大，可以让它的食物保存得更久。 利草和煞蒲被人们认为是上天降下的祥瑞，只有在人间出现贤明的帝王，天下和谐的时候才会出现。传说那时候淮山上还住着一位叫做卧泉的老人，他的脚又厚又长，足有七寸，双眼可以变换朝不同的方向看。卧泉常年在山上采食仙药，过着仙人般的日子。这老头老的呀，已经不知道有多大年岁了，却奔走如飞，连马儿都跑不过他。他看见尧终日为国事操劳，身体消瘦，就把山上采来的百年老松的果实送给尧帝，临走时交代说，吃了这松子可以延年益寿。尧接受了老人的好意，可是忙着治国，常常忘了吃，结果呢，尧只活到了100多岁，而有人服用了这铁秘方后竟然活到了200-300岁。尧一直辛勤治国，在他的带领下，人民渐渐丰衣足食，国家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尧也成了古代人民心目中最贤明的一位帝王。好了，这个故事讲完了。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曾经风靡一时的特种兵式的旅游，主打呢就是凌晨赶路，日均30000步，争分夺秒打卡多座城市。而当下轻松治愈的慢充式旅游正在悄然走红，在海边发呆一下午，在陌生的街巷寻一碗老字号糖水，在陌生城市里随心散步，慢节奏低花费，体验新鲜，当然还足够松弛。慢充式的旅游凭什么圈粉年轻人呢？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目的地投向了小而美。三线以下的小城市当中，那些兼具着生活气息的宝藏小城，订单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40%。比起挤进热门的景区，他们更愿意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当中寻求精神慢充。不少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呢，也是因此出圈。对于多数的年轻的上班族而言啊，周五的晚上出发，周日的下午返回，无需请假，一个临时起意的念头就能够成型。不用抢票，不用排长队，买一张票随缘去逛逛，这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盲盒式旅行，也是为情绪提供了一个可以呼吸的出口，让旅行拥有了独一无二的意义。更让人感到放松的是那些小城的一些低物价，舒舒服服逛吃一天，让旅行呢少了不少消费压力，同时呢还有很扎实的体验感。真正打动人的啊，是那些小城自带的生活机理，菜场的方言，巷口的老摊，还有湖边遛弯的本地人，这样一种像当地人一样生活的体验，可能比看景点更让人能够记住这样一座城。从特种兵到慢充旅行者呢，也是从看风景到了找自己的转变，就像给手机充电一样，用一段不急不赶的旅程把能量慢慢的给续回来，这也是慢充旅行当中戳中这么多人的原因。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玉磊和大家来分享两个适合慢充的旅行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要推荐浙江桐庐县。从杭州出发坐高铁呢，18分钟就可以抵达桐庐。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富春山水，青山连绵，碧水蜿蜒，古村与诗意相融，是避世度假的理想小城。来桐庐的话，可以试一试马岭古道这一条徒步路线。这条驿道呢，始于元代，绵延20余公里，其中桐庐段保存最为完好，大概呢长有12公里。穿行期间，每一步都仿佛是与诗画江南亲身交谈。沿途的古村落被大家唤作是慢生活天花板，一路走下来，那是十分惬意。钱塘江潮止于桐庐富春山下，分水江、富春江交汇奔流，滋养出上百种独特江鲜，也勾勒出桐庐人四时皆宜的江鲜食单。正月菜花鲈，二月刀鱼，三月桂鱼，等等等等，桐庐的餐饮店啊，家家都有江鲜。来到桐庐，舌尖尽是山野鲜味，桐庐生炒鸡鲜香入味，富春江杂鱼锅鲜掉眉毛，还有酒酿馒头松软可口，地道农家菜与特色小吃把山水间的清鲜尽数呈上，好吃不踩雷。很多网友呢评价桐庐的舒服是不用赶路的，在这里啊越住越松弛，特别适合把手机放下，认真的过两天慢生活。再来给您推荐到福建的泰宁县，这里有最朴素的闽式生活，你只需要带上一双舒服的鞋，一个空着的胃和一颗愿意被放下来慢下来的心。在泰宁古城迷路的时候，会有热情的本地人给你指路，指完还不放心，干脆带你走一段。在大金湖，船开得很慢，慢到你可以直接在甲板上看一朵云从甘露岩寺的飞檐飘到水面，再被风吹散。船夫说啊，这湖有100个岛，但是他从来不建议游客全部看完，留几个下次再来嘛。擂茶馆里，老板娘把茶叶、花生、芝麻放在陶钵里，一圈一圈的擂，这个过程啊急不得，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好东西都需要时间。走累了就找个地方坐坐，路边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大的惊喜，少去一个地方不觉得亏，晚一点出门也
会错过什么。旅行的意义从来都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回来之后还能够回味很久。所以呢，有假期的话，你不妨试着挑一座小城去闲逛闲逛，去记录美好，去好好吃一顿，把身体的电量慢慢充满。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

0: 的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7: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红参军说道：
8: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

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尸亲来认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

0: 三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洪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洪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廓却淋淋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洪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洪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洪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洪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洪参军猛悟说道：
1: 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
0: 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1: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1: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设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2: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1: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2: 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1: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2: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1: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2: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1: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2: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
3: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1: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2: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4: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1: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2: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1: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2: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1: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2: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0: 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1: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哼，徒生烦恼啊。
0: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2: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7: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8: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7: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8: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7: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8: 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9: 快点。
7: 好，等等我。
10: 请
7: A
10: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7: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9: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7: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嘞！
11: 哎呦，王叔，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6: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7: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

0: 文档里。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刑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

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囚室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
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

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即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进来，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
5: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6: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5: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7: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8: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9: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8: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9: 那你说了哈。
8: 啊。
1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责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8: 我哪有错，全是老

0: 解仍然激活。理解陪王以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以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成责。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京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京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真是糖好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好，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15-20颗，个个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剥开一颗递给我：“
3: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的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粒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6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4: 我是龙门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瓜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5: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几天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6: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

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游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今天呢，我们非常的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欧阳小波副主任医师。欧阳医生呢，从事消化内科工作已经40余年了，有着非常丰富的诊疗经验，所以今天把欧阳医生邀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在胃肠健康方面的相关知识。欧阳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2: 就是我们了解到您从事这个消化内科的工作其实已经40多年了，从这个重庆医科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雅安，一直在一线去工作。那你对于我们本地的一些百姓，你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3: 作为一个资深的消化内科专家及胃肠专家，我感受到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还是消化不良，比如烧心、早饱、恶心、呕吐、反酸、嗳气等这类症状群，有器质性消化不良和功能消化不良之分。器质性就是比如胃炎、溃疡、肝胆炎疾病等引起的，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心理性疾病，比如焦虑、抑郁等导致。那么这些症状作为病人来说，必须借助我们专科医生才能很好的为你解惑。
2: 就我们了解到的，您在这个胃肠镜诊治方面已经工作经验30多年了，对于我们雅安的本地百姓来说，其实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恐惧心理在里面，不太敢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呢？
3: 可以。事实上，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进步，民众幸福感的增加，作为一个消化专科医生，他的手里或者叫技术，很大的程度上表现在胃肠镜的检查上。那么胃镜、肠镜的检查，事实上对现代技术来说是一个很常规的普通技术，病人完全没得必要紧张。比如我们对早癌的筛查，那么肠癌它的癌前病变是肠息肉腺瘤，如果我们通过检查发现然后切除过后，事实上可以大大降低肠癌发病率。而胃癌，它的癌前病变大多数是以萎缩为基础的，出现肠纤化生、出现不典型增生等癌前病变，极致才进展为早癌。这个过程有一个若干年的过程。如果我们进行了胃镜、肠镜的筛查，事实上也可以预防胃癌、肠癌的发生。而胃镜、肠镜的检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成熟的操作，而现在无痛胃镜的开展已经基本上病人没得任何不适感，只需要10-20分钟，病人醒过来过后，胃镜、肠镜就做完了，无特别不适，所以它应该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检查。而胃肠镜的检查费用很低。
2: 根据您在雅安本地坐诊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经验来看，我们雅安本地的一些市民朋友们，他们在胃肠健康方面还有哪些存在的误区呢？
3: 还是找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少，我们消化专科医生可以给他提供建设性的准确的意见，我们能把握住哪些改善。比如40岁以上的病人，你无任何症状就该做胃镜、肠镜的筛查一次，这种情况下可以大大降低恶性病变的发病率。而我们消化道的症状，我们在胸脯，大家都晓得占胸脯体积1/4的器官是胃肠，而我们临床体检经常采抄肝胆一批，做过心电图，查过肝功肾功，胃肠没查就说查完了，事实上误诊大大低。
2: 就还是有很多人忽略了胃肠方面的健康和健康，
3: 对，
2: 是不是？
3: 是知识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专科医生对病人的解惑就非常重要。事实上有些时候不一定开药，但是通过你的知识，你跟病人解释了过后，那么病人就了解知道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之一。
2: 那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一些日常

0: 胃肠疾病健康防范的一些小建议呢？
1: 第一个就是针对胃肠炎的高危，比如腹痛，只要食宿或者间歇大于一个月，一定要检查，这是第一。而高危症状，腹痛剧烈以及便血、消瘦这一症状，尽早找我们医生。但是往往出现这种症状，中老年人来说就有点偏晚，所以我们还是提倡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的筛查非常重要。事实上，胃病永远我们强调无分治、无分防，病在你身上，命在你身上。你自己不吸烟，饮食生活规律清淡，那么你的胃病的发病率也要降低。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医生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在这里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出现无缘无故的便血、恶心、胃痛和消瘦这样的一些信号，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科学的就医。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3: 铭记英雄初心。
2: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3: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4: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5: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4: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秦始皇的祖辈们。

0: 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

这个清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
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
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

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六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进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
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鱿鱼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

批评，齐穆公就傻了。齐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

0: 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
1: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2: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1: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2: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1: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3: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1: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4: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4: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5: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5: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4: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5: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4: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三亚。

燧人氏钻木取火。很久很久以前，世界上没有火。那没有火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没有火的世界，人们当然不知道火是什么了，也不知道怎么用火，所以呢，只能吃那些生冷的食物。抓到飞禽走兽，就剥下它们的皮毛，连血带肉生着吃；找到野菜，也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吞进肚子里。可想而知啊，这样一来，生病的人特别多，人的寿命也特别短。没有火的世界，一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人们在黑暗中相互依靠取暖，野兽的吼叫声此起彼伏，大家蜷缩在一起，又

0: 冷又害怕，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办法。天上有一位大神，他看到了人间生活这样的艰难，心里很不舒服。他想让人们看到火，同时呢，也知道火的用处。于是，这个善良的大神大展神通，在山林中下起了一场大雷雨。随着咔嚓一声巨响，雷电劈在了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但是，人们被雷电和大火给吓着了，他们四处的奔逃。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又湿又冷。人们聚到一起，一边相互取暖，一边惊恐地看着那些燃烧的树木。可是谁也不敢走近一步，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这时，有个年轻人，他很勇敢呢，他想看看这燃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就慢慢地靠近火。年轻人走近的时候，感受到了那火光的温暖，便大声地招呼大家：
1: 我快来啊，靠近点儿，这个东西一点儿都不可怕，这可暖和了。
0: 人们相信了他的话，跟着他渐渐地走进那火光，惊异地感受火所带来的光明和温暖，觉得真是新奇极了。这时候，有人就闻到了不远处被烧死的那些野兽，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阵阵香味儿。但是大家都看惯了那种带着鲜血生肉的样子，谁也不敢尝尝这种焦黑的肉。于是呢，都很迟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就把眼光投向了刚才的那个年轻人，等待他的决定。年轻人就走到了这个烤熟的野兽旁边，蹲下身来查看了一下，然后就撕下了一小块肉。他先闻了闻，再放进嘴里尝了尝，啊，发现这烤过的肉香嫩可口，味道好极了，便兴奋地招呼大家：
1: 快来呀，快来尝尝，这肉可好吃了。
0: 人们就聚到了火边，你一块我一块分享着烤过的野兽的肉，都觉得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美味了。过了一会儿，人们围着火堆吃饱了，慢慢地打起盹儿来。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晚上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那嗷嗷的叫唤的声音听不见了。他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野兽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又一次大声地告诉大家：
1: 大家发现了吗？野兽的叫声听不见了，他们被这个亮的东西给吓跑了。
0: 人们仔细一听，还真是，野兽的吼叫声听不见了。大家一直待在这个亮闪闪的东西旁边，感受到温暖又安心，于是啊，给这个明亮的东西取名叫火。可是又过了一会儿，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情真是太多了。他们发现火的光渐渐微弱下来了，大家惊慌起来，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这刚刚出现的火马上就要没了吗？那个年轻人很冷静，他发现火消失的地方树枝被烧成灰了，而火一直燃着的地方还有树枝没有烧完，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让大家赶快捡来树枝放在火上。就这样，火又旺了起来。这上天赐予的得来不易的火，怎么才能一直一直保留下去呢？大家伙儿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了，每人一天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偏偏有那么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燃尽了

0: 最后一小节树枝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到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万分。看到大家因为失去火种而伤心的样子，最初那个发现火的年轻人非常的难受。他多么希望能再让大家找到火呀。有一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天神对他说，
1: 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冥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去那里把火取回来。
0: 年轻人醒了，想起了梦里大神对他说的话，决心呢到睡冥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按照大神的指示一直向西走，他翻过了高山，穿过了森林，渡过了大河，真是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睡冥国。在年轻人的想象里，原本以为睡冥国是一片光明，可是到了这儿他愣住了。这是一个太阳和月亮都照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白天和夜晚，根本就没有火。年轻人当然很失望了，他就坐在一棵叫做岁树的大树下面休息。他又累又沮丧，竟然就睡着了。睡了一阵呢，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他睁开眼睛，觉得眼前有亮光一闪，哎，又一闪，把周围照得一片明亮。年轻人知道这个感觉，他立刻站了起来，四处去寻找光源。忽然他就发现岁树上站着几只大鸟，那鸟啊是橘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坚硬的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的找虫子吃。他们不时地用那长长的硬穗去啄树干，每一次啄呢，树干上就发出一次璀璨的夺目的火光。年轻人精神一振，立刻就折了一些碎树的树枝，模仿那大鸟的样子啊，也就是不停地速度极快地来回转动那一个地方。树枝上果然闪出了火光，却没有火头。就这点困难，哪能难倒他呢？小伙子不灰心，他找来了各种树枝，耐心地用每一种进行尝试。最后呢，他挑选了比较干燥而且又很坚硬的小树枝，把它磨得尖尖的，用它来钻着粗大的树枝，不停地敲击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紧接着擦出了火星，而后明亮的火苗出现了。年轻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年轻人回到了家乡，把钻木取火的办法教给大家。从此人们再也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的黑夜里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把碎石敲敲打打，也敲出火来。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人类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再也不用连毛带血生吃那些打猎得来的飞禽走兽的肉了。人们折服于这个年轻人的勇气和智慧，推举他做首领，并且尊称他为燧人氏。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燧人氏钻木取火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下回再见。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
2: 哎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
1: 哎，
2: 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2: 哎呀，
3: 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
1: 哎呦，
2: 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
1: 啊，
3: 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
1: 哦，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啊。
1: 哎，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子古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
1: 嗯，
2: 2万多公斤吧。
1: 哦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
1: 嗯，
2: 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骗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
3: 哎，阿书记，
1: 嗯，
3: 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啊，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
3: 哦，
2: 阿书记啊。
1: 嗯，
2: 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了，哎，知道了。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通缉呢，走了啊，走了。
2: 行，
1: 你们忙啊。
2: 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好好，
2: 有好消息啊，
3: 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哎，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
4: 苹果说话，
5: 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呀。
5: 这 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4: 有什么你就直说。
5: 批发价格吗？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4: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5: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4: 贴牌？
5: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4: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5: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4: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0: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6: 哎呀，阿书记啊，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1: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6: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要咋办呢？
1: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6: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1: 哎，胡闹嘛。
6: 咋了？
1: 哎，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6: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1: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7: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1: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7: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1: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嘛，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7: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6: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7: 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镇。

0: 心，也就成了空话呀。
1: 是啊，蒋家销售。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3: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2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1: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4: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3: 啊，冒牌货有吗？
1: 冒牌货
3: 啊？
4: 对。
5: 严书记，严书记，
6: 不好了，出大事了！
1: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6: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1: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性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又运进来的道理？
6: 咋回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4: 哎呦，
6: 你们去看看吧。
1: 走走走走
4: 走，
1: 咱们看看去，
4: 咱们看看去。
1: 走
4: 走
1: 走。
7: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省过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6: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1: 哎，就是干啥呢？你在这
8: 干什么？
7: 哎，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我旅游打卡。
6: 旅游？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4: 你们，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7: 没有，
4: 不是的，
7: 好了，
4: 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8: 就是
4: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9: 就是，走。
4: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9: 对，它的包装盒。
4: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1: 假的。
4: 啊，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10: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4: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9: 就是
1: 啊，损失谁来承担？
10: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1: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4: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1: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拉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9: 就是
4: 对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6: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4: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1: 干这个事情，
4: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1: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11: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卖麦提托尔孙拉到一边。
4: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12: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
10: 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6: 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10: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6: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10: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6: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10: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4: 是小伙子呀，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6: 对，
10: 帮你们卖苹果。
6: 就是。
4: 哎，二书记
8: 啊，
4: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2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8: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4: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8: 对，
4: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8: 啊，
4: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0: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11: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12: 这个放这行不行？
13: 把那个线拉过来。
10: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12: 哎，严书记到了没有？
8: 哎，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4: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8: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4: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8: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4: 咋的？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14: 300多人，
4: 订出去了60多单呢。
8: 哦，太好了，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15: 哎呀，你妈一个样子，太坑了
4: 啊！
8: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4: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8: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10: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8: 啊。哦，换个
10: 方
8: 式
10: 啊。
15: 啥方式？
4: 一二三四，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16: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17: 健康生活必备。
4: 2234567。
15: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8: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15: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的。
10: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4: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15: 来来来，
4: 哎，快扶我一下，这腰给闪着了。
10: 哎，严书记，
15: 小心点，
10: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4: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10: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
7: 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13: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7: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13: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7: 啊？那你演技咋样？
13: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啊。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这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7: 那要不我们试试？
13: 试试。
11: 第二天，严林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3: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它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7: 诸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3: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7: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3: 卖的怎么样？
7: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13: 后台再背后500单。
14: 好的，收到
7: 了，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3: 继续。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7: 严书记 行了啊，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3: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7: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13: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7: 30秒没了。
13: 那再上啊，再上他1500单，停播干什么？
7: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栽啊？
13: 这
7: 你来得起吗？
13: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7: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3: 阿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1: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13: 这直播厉害吧？
1: 哎，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11: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3: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18: 哎，挺好看，
19: 不错不错，好看。
18: 哎呦，
15: 严书记，
19: 绝对可以。
15: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13: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15: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13: 嗨，
15: 哎呀，
13: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1: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
14: 哎，
18: 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0: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数据提成。哎呀
1: 哎呀，
2: 我
1: 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3: 尹书记，买卖地图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1: 哎，没事没事。
4: 家人们，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5: 你别在这儿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6: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5: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成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4: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1: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玲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5: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1: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5: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1: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0: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7: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0: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1: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啊，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0: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1: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0: 走走，我带你去。
1: 你好。
3: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1: 哎，惭愧呀，惭愧啊。哎，
3: 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5年内
2: 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1: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2: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啊，
1: 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2: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3: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2: 对，
1: 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一批又一批的访回去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英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汇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

0: 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6: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7: 我的手，我的手被钢筋压断了，快快快！
4: 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0: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0: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6: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7: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4: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1: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2: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1: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8: 雪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9: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8: 城南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9: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10: 头上悬。

0: 的合格公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连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理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秦昭襄王。那么秦昭襄王的出现对于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六集昭王称霸。
3: 上一讲我们讲到秦惠文王，秦惠文王去世以后，他的太子继位，历史上称之为秦武王。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三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三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三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然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然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质子。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

0: 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她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了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立，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太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所以昭襄王非常感激他，宣太后也很信任他。在昭襄王这一朝之中，在昭襄王这个一朝中，特别是昭襄王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5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6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然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6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6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继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6国虽然弱，但是6国的总兵力、6国的总人口、6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6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6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执政的后期。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范雎。范雎他是魏国人，范雎早年也曾经在列国中间游说，希望有一国君能够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嘉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 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嘉诺呢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10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位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的，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嘉知道，徐嘉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嘉就像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死了，所以范雎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范雎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这个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命，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里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

0: 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贵，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洛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鲁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鲁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禄，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禄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禄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禄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个大使就问，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禄，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禄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个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 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了。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穰侯魏冉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给予之智者，臣不敢载之御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的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 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住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呢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就急了，也很奇怪，说你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三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穰侯谋私利，一下子就把穰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开个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2，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1047来收听到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大家好，我是林妹儿。北京时间啊17:32了，这个时间段呢是我们的小学生啊，也就是全校的小学集中，差不多就是一个集中放学的时间的，从5:10、5:20一直到6:00之间呢，这差不多40-50分钟的时间都是放学段，所有的学校路段呢，都是比较拥挤的，车来车往，尤其是今天下午呢，还稍微下着一点小雨，所以各位家长们在接孩子的路上哈，或者说正在接孩子，或者说已经接到了孩子的情况下，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不管说您是开车，还是骑电瓶车，还是走路，都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车多人多，非常的拥堵啊，一定一定要注意到行车走路的安全喽。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相信各位同胞们，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们，在今天早上的10点钟开始的时候，应该听到了这个防空警报声。那么今天呢是9月18号，是1931年9月18号918事变爆发的这个日子。在每一年的9月18号，那么在这个日子啊，我们都要记住，我们要勿忘国耻啊，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更是所有中国人心中的痛。95年过去，中国早已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勿忘国耻，铭记历史，砥砺前进。

近五倍自强。那么在1931年的9月18号那么日军是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了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的北大营。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9/18/918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就是在1931年的9月18号，日军呢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的路轨，但是呢，他们反过来啊诬告说是中国军队干的事，说是就是把这个锅呀甩给了我们，就以此呢悍然地发动了9/18事变。之后的几个月的时间，东北三省真的是全部沦陷了。1931年的9月18号的晚上，驻守北大营的团长王铁汉是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率领官兵英勇抗击猖狂来犯的日军，打响了中国14年抗战第一枪，也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在1931年9月19号，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在沈阳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然，点燃了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就包括当时啊，有一些歌曲，比如说《我的家》啊，一首《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对吧？这首《松花江上》唱不尽东北同胞背井离乡、惨遭奴役的这种悲愤，鼓励更多的人走上抗日的战场。那我们也有伤痛啊。在这个日军的铁蹄肆虐下，中国930余座城市被占，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3500多万人或伤或亡，4万多的中国劳工被掠往到了日本。可以说我们那时候的中华大地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那么在9/18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是迅速地组织抗日力量，发展成东北抗日联军，14年间共歼灭日军超过17万人，歼灭伪军5万余人，牵制日军的兵力达76万，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在1956年的时候的6月到7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45名日本战犯全部认罪。在法庭上，有人跪地请罪，有人痛哭悔过，有人当庭起誓要毕生投身反战事业。所以在每年的9月18号，数十座城市会响起警报和钟声，警报为历史而鸣，钟声为和平而鸣。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拒绝遗忘、铭记苦难的铮铮誓言，也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郑重宣言。那我们今天，我们都说我们今天的一些，我们的今天的生活啊，我们的安宁的生活，我们吃得饱、穿得暖、舒适的生活，真的是来自于前辈他们浴血奋战呐、啊，他们守住了国家。所以很多人说，1931年9月18号，9/18事变爆发，95年过去，虽然说硝烟散尽，但是血和泪的烙印是永不能忘的，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所以我们要铭记历史，同时呢要珍爱和平。

好了，那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给大家说了今天的这个日子。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本地的话题啊。已经气温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凉了，大家应该也有所感受到，早晚的这个温差呢也比较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其实已经开始慢慢步入秋天了啊，真的是步入秋天了。在雅安呢，有最美的八个瞬间，就是在秋天的八个瞬间。我觉得很多来到雅安的朋友们也应该会喜欢上爱上我们雅安的秋天，因为这个雅安的秋天真的很舒服。你要跟我问我雅安哪个季节最舒服，我会告诉你春夏秋冬都很舒服，因为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特别舒服的点在那里，每一个季节都有它不同的美景，它不同的让我们有所感触的感悟都在那个地方。所以每个季节您都要来雅安一趟。雅安的秋天呢，也从来不是一个时间点啊，它呢，你们会发现我们雅安的这个海拔，它的层次是比较高的，从500到5000都有，跨度呢比较大。所以秋天来到我们雅安，你会顺着这个海拔梯次铺展开的这种流动的色彩带啊，真的，海拔每上升100米，秋季物候期就大约提前3到5天。这就意味着说，当你在河谷还穿着单衣的时候呢，但是山顶的叶子已经红透了。当我们在穿着这个短袖的时候呢，山上的早就已经穿外套厚厚的衣服盖厚被子了。当我们开始盖厚被子的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在烤火了哈。所以呢，来到了雅安，你可以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你可以一路去追着秋天跑，从这个山脚追到云端，然后从初秋追到深秋，它的颜色色彩层次都不一样。我觉得大自然传递给我们的这些信号，大自然传递给我们的这些美，时时刻刻都不一样，你画也画不出来，你用手机用再贵的相机也拍不出来，都不如我们的这一双眼睛。我们去看尽世间的美景，去看尽每个时节不一样的美，会让我们身处大自然，拥抱大自然，身心更加的舒畅。我们雅安的秋色观赏地啊，各有绝景担当。海拔呢，由这个低到高，河谷田园，低山中山高山，然后适配追秋的节奏。比如说上里古镇，这是水墨秋色里的一种慢时光。茶马古道上的水墨古镇，古槐树是渐渐的开始转色，这个溪水呢绕着古桥老屋缓缓的流淌，烟火与秋景相融。清晨或傍晚拍照的时候，哇，你会觉得那是绝美。再加上我们雅安啊，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的爱起雾，早上起来哪怕你就在城里面，你看着我们的光华山，看着我们的周公山，看着我们的金凤山，那个都能够形成云瀑，云就在那山顶慢慢的倾泻下来，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傍晚的时候呢，那个夕阳更不用说了，我们雅安嘛，就是被群山包围在一起的，就像是在一个摇篮里面躺着的小宝宝一样的，特别的可爱。所以我们雅安虽然说不大，但是它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特别的有味道，对不对？好，还有蒙顶山，那我们现在把海拔稍微提高一点，去到蒙顶山。蒙顶山的天盖寺的12株1000年银杏，稍微到了中秋深秋的时候，哇，那个叶子真的是那种黄颜色啊，我觉得那种条它带一点黄金，又带一点那种灿烂的黄，哎呀，这种黄真的不好去去把它调色，我觉得都不一定能调得出来。因为有些叶片它是全部尽数翻黄，黄的金灿灿的那种，还有一些呢就是上面呢它会还略带一点点那种土黄土黄的在里面，就是光去看这个树的颜色就很舒服了，您更不用说阳光透过这个树缝啊慢慢投

地道在我们的天盖寺前面，你要是在下面坐着，然后去喝喝茶，然后呢去看看龙行十八式的表演，您觉得这是不是秋天该有的开场呢？对吧？啊，真的很舒服的。所以呢，空了的时候真的可以到红顶山去看一看啊。包括还有喇叭河，喇叭河就根本不用说了，这个红叶啊，慢慢的这些叶子它开始慢慢转色了，就是大自然的调色盘它已经开始启动了哈。高山峡谷彩林绚烂，熊猫栈道一路红叶漫道，运气好的话你可以邂逅什么水鹿、小熊猫等这种野生动物，红叶彩林与生灵同框，这是别处找不到的这种画面，独有喇叭河。那还有啊，您说你不想爬那么高，或者说不想去那些山里面，那有一个地方，我们说秋天是秋收的季节，是吧？秋收秋收，那我们就要去追逐这一份秋收丰收的快乐。庐山，庐山这个地方的农业发展的比较好，这一圈呢你去还有什么葡萄啊这些也有可以去摘的，是吧？正是到了这个时候，那时间到了，那水果更加的好吃。如果想要去看稻谷啊，就去青衣云谷啊。青衣云谷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给大家直播过什么呢？油菜籽，是吧？油菜花节。那现在我告诉你啊，油菜花过后呢就开始种植的是水稻。青衣云谷的这个四岩镇，青衣云谷的万亩良田，可以说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拍稻穗啊，翻起的这种金色的稻浪，你可以去拍一拍，风吹稻穗沙沙作响，在午后你去逆光去拍一下这个金色的稻田，傍晚呢你可以静待田野落日，在周边配套的民宿，哎，适合你慢慢的去闲逛，然后休闲，拥抱大自然，去闻一下秋收的这个丰收的这种味道啊，就是空气里面弥漫着的特有的这种味道。再者说就是宝兴的东拉山大峡谷，应该说时隔八年它重新开放，峡谷纵深，万山红叶漫山盛放，溪流彩林高山融为一体，壮阔又绚烂。你可以沿着这个河谷去徒步啊，边走边停，然后观赏红叶，沿途都是这个美景。当然还有神木垒也少不了的，俗话说这个神木垒，我觉得也是神仙也贪恋的地方，真的可能是被神木垒春夏秋冬的景色弥漫吧。神仙玩耍的地方呢，这秋天更是层林尽染，红山林是披上了金装，与这种藏式建筑相映成趣，随手一拍呢就是壁纸，哎，放到你手机上很漂亮的。好，那还有银金的龙仓沟啊，就是原始森林的调色盘，森林覆盖率是97.5%，红黄绿各色树叶是层层交织的，像打翻大自然调色盘。天生桥和叠翠溪呢是核心的机位，溪流加彩林加瀑布，三层构图，充分发挥你的想象。那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说王岗坪了。王岗坪如果是天气好的时候啊，你真的是要选天气，但是山上的这个气候呢又是非常说不定的，变幻万千嘛，是吧？甚至一天呢你可以一会儿天晴一会儿下雨的，都很正常。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拍到美景呢，真的可能也还是要看一点点运气啊。直面贡嘎主峰，索道呢直达这个高山平台，脚下就是层层渐变的彩林，抬头就是洁白的贡嘎雪山，红叶与雪山是撞个满怀，视觉冲击力是拉满的。从河谷到云端，把我们雅安的秋天从初秋一路推到深秋。但是雅安的这个秋呢，它不只适合说你远看和拍照啊，还有呢，我觉得就是真正的我们的用我们的双腿去丈量一下，它还藏在落叶铺就的步道里面，比如说还有我们的热气腾腾的汤碗里，雾气氤氲的温泉里面，也藏在亲子同行的山野课堂当中。彩林徒步在彩林当中去行走，沿着森林步道去
慢行，因为在龙仓沟这。

这边哈，脚下落叶沙沙作响，还有瀑布，有溪流，有斑斓林木，一路相伴。难度呢也友好，你不用去高强度的爬山，啊，沉浸式的走进这种油画般的秋日的山林里面。然后爬累了之后呢，在雅安去寻一处你喜欢的美食，比如说秋天一到啊，我们这个一碗汤里的雅安温度就来了。名山的羊肉汤馆子它开始排队了，夏天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热，但是到了秋天冬天啊，那真的是要排队了啊。汤汁乳白，暖身暖胃，清晨来一碗呢是雅安人的秋日仪式啊。再到什么雨城，我们雨城去尝一尝这个砂锅雅鱼，鱼肉又细嫩，汤又鲜又纯美，你一锅下肚，秋凉真的是全消了。实在不行，我跟你说，你去泡个温泉吧，好吧，泡个温泉。追完彩铃呢，去到周公山温泉，海拔1000米，云雾缭绕中泡温泉是一种极致的享受。又或者说是去石棉的贡嘎金汤，去新营业的那些温泉场馆呀，设施也比较新，功能也比较全。你泡完了再去吃一顿这个石棉的烧烤，嗨，真的是从心暖到胃哈。包括还有我们的秋假呀，秋假我们今年秋假在11月份，18到20号，18、19、20，叠加周末，总共是5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看彩铃，银杏彩铃，学茶文化，认识高山动植物，把课堂搬进山野山林。玩中学，哎，两不误，对吧？所以说我们雅安今年的秋假在11月18到20号啊，我们去玩一玩，去看一看雅安的这个秋天了。雅安的秋天呢，不是等来的，是追来的。收好这一份我们给大家说的秋色进度条，去遇见正在绽放的斑斓山林。哎，这个秋天不如我们在雅安见吧。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站到，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6: 不！
7: 丽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8: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7: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 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047天下安活力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17号，雅安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四川农业大学举行。市委书记、雅安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廖文斌出席仪式并讲话。市委常委、雅安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杨庆丽主持会议。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四川农业大学有关领导等参加仪式。9月17号，雅安市与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座谈会暨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廖文斌、宁德时代董事长助理、企业策划部部长曲涛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9月1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执法检查工作汇报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汇报市人民政府贯彻实施社会保险法工作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显泽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17号，雅安市2026年退役军人及军属秋季专场招聘会暨2026年四川省退役军人及军属招聘活动在禹城区举行。现场51家室内外的企业提供岗位1500余个，涵盖多个行业领域。9月17号，由市发展改革委主办、市文旅融合发展服务中心承办的全市场景培育和开放专题培训举行。来自各县区、市级相关部门以及重点产业链、场景供需企业的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进一步夯实业务基础，提升全市新场景谋划、打造、推广能力，助力推动我市新场景建设落地见效。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17号，由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省国资委、省总工会、省工商联及成都、绵阳、泸州、广安、雅安五地协办的荣耀归属新城启航2026年四川省退役军人及军属招聘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我国正式批复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的试点建设，其中成都、德阳、攀枝花3市作为试点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承担氢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关键技术装备攻关、创新领域应用等关键任务。四川新闻网消息，9月17号，记者从四川省人民政府官网获悉，四川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15/5”规划于近日印发，明确未来5年四川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目标任务，到2030年，耕地保有量保持7542.57万亩以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保持6306.88万亩以上，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保持14.85万平方千米以上。四川新闻网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7号，共3天，高速公路不免费。9月18号，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发布2026年中秋假期四川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联合分析。

0: 预测报告，预计2026年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网总车流量890.2万辆次，较2024年中秋增长4.0%。较平时增长14.6%，其中呢，高速公路单日车流量有望创中秋历史新高，约315万辆次。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记者18号获悉，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呢，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了24000例。中新网消息，未来7天，9月18号到24号，华西仍将是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地区。今天到明天2天，较强的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四川的东部，重庆局地有暴雨。随后呢，大到暴雨区域将出现摆动，中秋节前局地还可能出现大暴雨。四川、重庆包括陕西等地不少地方的降水日的数量将达到6到7天，雨水几乎天天见。中新网消息，记者18号从共青团广东省委委员会获悉，由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广东省青年志愿者协会、广东省人民医院、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共同举办的第21次健康直通车西藏行活动，近日在西藏的拉萨、林芝两地举行。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5度。天全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4度。鸣山区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4度。芦山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4度。宝兴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5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4度。太原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8到26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8度。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温馨提示，随着秋冬季节的临近，气温骤降与干燥气候成为了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催化剂。对于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疾病患者而言呢，这个季节交替其实更是病情反复的高危阶段。针对秋冬高发期的防护，首先呢是要加强自我的保护，天气转凉的时候务必注意保暖防寒，避免受凉。那么在前往人群密集场所的时候呢，应该规范佩戴口罩，以防范这个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交叉感染。同时呢，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适度的运动，以提升自身的免疫力和体质。这时段的资讯由玉磊编辑，陈琳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好的，北京时间的18:11，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嗨购生活秀》，此时此刻也是一个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如果路上正下着雨的话，那还是要提醒到各位注意安全。然后呢，顺带今天也是周五了，再次的提醒到大家，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对别人的生命安全负责了哈。好，接下来呢，回到生活当中，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说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喜欢在外面吃，不在家里面做饭了，但是我们在家里面一定还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啊，在为我们烹饪非常美味的美食，独属于爸爸妈妈的味道的美食啊，这种传承。但是厨房里面呢，现在就有一些常见的错误啊，可能会伤身体，甚至可能会致癌啊，许多人呢都中招了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说，有这个研究显示呢，经常在家做饭的人更长寿，但是有一些做法呢又会让健康好处大打折扣啊。究竟是哪些错误会让做饭变成一件伤身的事儿嘞？首先第一个，油要冒烟了才炒菜啊，就是以前我们有一些习惯，就是要等油冒烟再放菜，认为更香。但是加热温度超过烟点之后呢，脂肪酸它就会遇热嘛，就会分解，产生这种刺激性的，它就变了啊，又刺激眼鼻黏膜，继续升温还会生成有毒的什么酮类、醛类呢啊，同时又破坏了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了啊。因此呢，我们炒菜别等油冒烟再放菜啊，煎炸爆炒你可以选猪油、牛油、椰子油等高饱和的脂肪酸的油脂，耐热性好。日常炒菜和炖煮呢，用点儿精炼的橄榄油、精炼的茶籽油、低芥酸的高油酸菜籽油等等就可以了啊。那烟点呢，均在200度以上，但是也不要说那种冒烟，也冒得太离谱了哈。还有就是油用来反复的煎炸啊，油脂经过一次煎炸之后呢，游离脂肪酸含量增加，就会引起这个烟点降低。你反复的煎炸之后呢，啊，氧化物分解产物不断的聚集，烟点就越来越低，还会产生这种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所以说，煎炸过一次的油，如果油色还比较清澈，那你可以滤除残渣之后用于做汤、拌馅儿、做面点或低温快炒，不建议再次用于煎炸。啊，那还有啊，还有一点，做菜放盐随心所欲，因为我们现在嘛，放盐全凭这个手感。我也是这样的，做菜全凭手感啊。我觉得看这个菜得放多少盐合适，反正不能没味儿吧啊，有了盐就行了。但是盐这个摄入过多呢，会增加什么高血压的风险啊，也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了啊。就建议大家用这种盐罐啊、限盐勺定量的去放盐啊，同时掌握几个减盐的技巧，什么用醋、柠檬汁、姜等去调味儿，代替部分盐，搭配番茄、洋葱这种风味明显的食物去提味儿，用什么鸡精、味精、豆瓣等含钠呀味儿这种盐少一点的嘛，少放或不放，临出锅的时候或关火的时候再加盐，就是不要那个啥，不要一上来就要炒菜好。确实有一些菜呢，刚开始炒的时候就要稍微加一点点盐，等到炒到快熟的时候呢，你再加一点点哈，总之不要过量。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蔬菜，不要就是那种带叶子的菜哈，不要煮得太时间长了，煮到那种软了烂了不得行的那种，因为太时间煮得太长，就那个维生素 C 啊、 B 啊、 B2 啊，它就流失到汤里面去了。很多人呢因为吃叶菜嘛，他又不太爱喝汤，哎呀，所以说还稍微不要煮得，年轻人呢不要煮得太趴喽，生汤也可以啊，哎呀，然后呢老年人呢就稍微给他煮得软一点点，但不要烂好不好。那如果说你们也可以什么，有一些年轻人嘛，这些什么蔬菜沙拉那种嘛，白灼嘛，沸水焯烫，不焯2分钟直接捞出来调味啊，这种。那还有呢，就是牙口不好的老人，你把菜切碎
煮在汤或者说粥里面，这样子连汤一起喝，营养也不会浪费啊。如果说是我们要那种爆炒的话，也可以快点炒，这种营养的损失就低一点点，好吧？还有这个剩饭剩菜这些一定要热透啊，热透，没有热透的话容易出现这个它有一些细菌比较多的嘛，没有热透就容易出现吃了之后拉肚子呀不舒服之类的了。所以有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宁愿做的刚好够吃，或者说稍微多一点点，都不要做太多了。以前我也发现我就是买菜啊，我喜欢买好多，做饭做菜我喜欢多做一点，后面发现不得行，所以好多年开始我就已经是做的那种刚刚够吃了就行了然后如果不小心哈，就比如蒸米饭蒸少了一点，那行嘛，先紧着他们吃饱，我稍微少吃一点点都无所谓。就是做饭的那个人呢，还是要承担这一餐做饭的责任了。好了，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到大家啊。一定在生活当中就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然后呢我们在行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嗨购生活秀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今天是周五，在这儿呢也要再次的祝大家周末快乐。要记住啊，这个周是只耍一天，星期天我们是调休要休息，然后下个周要放中秋节假，中秋节放三天，回来之后再上个三天班还是四天班，我们又要放国庆了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这个生活节奏，千万不要被放假给乱了哟。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休息，星期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不过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

0: 这一点没错。
1: 看嘛，我就说嘛，丑丑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位。
0: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五千，他说一万，这银行流水显示一万，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一万，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2: 嗯，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0: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行事，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2: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实施。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助力构建

0: 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2: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

0: 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15-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

0: 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0: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4: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3: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4: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见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肇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9: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0: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

0: 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4: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4: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 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4: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3: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4: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18号通报称，

俄方就英国继续向基辅政权增加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供应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提出坚决抗议。通报称，英国向基辅方面大规模供应远程进攻性武器，这种做法只会拖延和升级冲突，使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

0: 英国大使一职空缺，两国关系紧张。俄罗斯前驻英国大使于今年七月离任。当地时间18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哈尔科夫州一火车站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通报称，袭击导致停靠在该车站的一列车两节车厢起火，目前救援人员已将火势扑灭，俄方对此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目前指定认证机构累计暂停 3C 认证证书10.85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85万家次，累计撤销 3C 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其中，撤销、注销不能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充电宝、锂电池 3C 认证证书4200余张。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暴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公布5起网暴运动员典型案例。当地时间9月17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对孟加拉国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8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当地警方称袭击已导致16人死亡。据悉，目前警方与袭击者仍在交火中。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指示当地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此次袭击事件。当地时间18号，菲律宾社会福利与发展部发文称，根据17时的最新报告，将当天发生在南哥打巴托省的校园枪击案的死亡人数更正为3人，另有8人受伤。此外，菲律宾内政部长和南哥打巴托省省长也证实，枪击案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为3人，有关部门正在展开调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伊斯干达18号允许前总理纳吉布·拉扎克由监狱服刑改为居家监禁，完成剩余刑期。马来西亚总理府法务部门在一份声明中说，纳吉布获得有条件赦免，将居家监禁至2028年8月23日刑期结束。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今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我们永远从这个日子当中汲取力量。新的生活每一天都在扬帆起航，今天备受关注的平陆运河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抵达海南杨浦港，首航船舶广星798轮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起航，沿平陆运河南下，经钦州港通行，今天上午11时49分安全停靠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新航线首航成功，也标志着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双向双枢纽南向接口正式激活，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

0: 实现了港湾河全域贯通，将来杨浦集装箱穿梭班轮运力，江铁海联运箱量，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都将实现全方位能级跃升。我们也期待平陆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舶乘风破浪，畅行不息。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一尊流失海外近百年的唐代菩萨像最近终于踏上了归途，但此番回家的只有身躯，他的佛手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这就是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石窟遭遇大规模盗凿，240多尊造像受到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让人心疼的名字——无头石窟。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先后接收了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文物，一共64件套。除了这尊菩萨身躯，还有陶俑、古生物化石等等。我们现在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来了解一下这批踏上归途的流失文物。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叶：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

0: 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听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和疑问啊，那尊只剩身躯的菩萨还能不能等到和佛手团圆的那一天？2020年，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八窟北壁主尊佛手在日本现身拍卖行，经国家文物局介入后，佛手在2021年回归故土，成为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归天龙山石窟的珍贵流失文物。这个案例也为第17窟菩萨佛手未来的回归提供了可参照的路径。而实际上，天龙山石窟的劫难和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考察活动有着直接的关联。当时日本古董商为了求利益最大化，将原本完整的造像头部砍下肢解销售，造成了无头石窟。天龙山第17窟菩萨身躯的回归是文物追索过程当中的节点，在这尊不完整的造像面前，人们更需要记住它的残缺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人为的切割和掠夺。寻找佛手的旅程，既是对文物完整性的追寻，也是对于转历史正义的坚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马上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这个时间，第20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就请进我的同事，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郝迪来关注比赛的情况。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们共同关注本届亚运会的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东道主日本男篮。这场比赛呢，上半场中国男篮表现得不是很顺畅哈，在次节之后呢，进攻断电，那最后3分钟一分未得。我们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呢，中国男篮今天这个比赛没有发挥出自己完全的一个实力。第一节比分呢，日本队是28比15，第二节是21比15，两节比分呢，其实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大比分领先中国男篮。中国男篮在上半场比赛只拿到30分，相比较之前的一些小组赛的表现来说，今天的进攻方啊表现得不是很好。我们看日本队现在是持球攻，对方打了一个反击，这是一个4号位球员进攻得分。中国队今天其实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着急，在进攻方面很多时候呢都是从后场到前场一条龙的一个进攻，所以今天其实中国男篮在后续的比赛当中想把这个劣势扭转的话，更多需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得更扎实一些，在防守方呢对对方这个三分要防得更稳一点。
7: 在掩护的状态下，
6: 对方出入禁区内又拿下两分球，并且获得一次加罚。目前比分呢是日本队55-32领先。第三节比赛呢进到了8:47。上半场比赛当中呢，日本队整体来说表现的最好的球员是金敬廉，拿了12分，科克拿11分，小约翰哈帕是拿到5分，而中南蓝这边呢是伤愈归队的带伤登场的李洪权拿到了6分6个篮板。我们知道这次的中国男篮呢，其实大家相比较名单来说呢，也有一些绝对实力球员没有到场，比如说周琦啊、赵继伟啊、赵睿啊、张镇麟啊，这些对中国男篮的实力多少有一些影响哈。现在日本队罚篮不进，但是科科又抢到前场篮板，对方拖到禁区里反手上篮，这球防得不错。
7: 130紧追小川敦也，
6: 李洪权把球分到了洪明轩这边，在右路，
7: 李洪权再给
6: 寻找机会，
7: 因为对手
6: 可以打得稍微
7: 沉退。
6: 大球上来打掩护，洪明轩找大球没有机会，
7: 给到
6: 内线
7: 崔永熙，
6: 崔永熙插内线好球，内线的一个舔篮啊，拿回两分。
7: 崔永熙的动作速率一定是会比科科快的，把这球打进，
6: 55-34。
7: 来说，进攻稍有一些起色，那在防守上篮板球追防上，能不能够有一些连续的掌控？
6: 日本队在外线组织半截篮，科科这个球又投了进去。对方这名中锋球员呢，35岁，身高2.11米哈，他属于站桩型中锋。其实呢，没有三分，但是呢，他在这个中距离的投篮，特别是抛投方面以及护框方面呢，做的还是不错的。中南篮现在是在前场进攻交代不清啊，有人要来跟大邱来要球。
7: 宋
6: 希这边大邱打掩护，宋希往后退一步，后撤步投篮，这球没有中。
7: 篮板球
6: 还好，篮板球在我们的控制范围内。李洪权把球再次传给了宋希。内线这球又没有打中，中国队今天整个的进攻稍微有点太简单了。
7: 再抢一个篮板球，
6: 抢完篮板球，我们的李洪权三分球又没进。前场其实抢了2个篮板，3次进攻，没有获得得分哈。现在是第三节7:16，那对方是57-34，领先中国队23分。这支日本队呢，其实这几年他们的这个篮球风格的变化呢，还是很明显的，是更多是追求速率，以及呢是大范围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这球回到科科脚内线扣篮得分，对方再次拿下2分，
7: 吸引中国队的防守夹击。
6: 这个比赛应该叫暂停了啊！我们看到郭士强指导已经叫了暂停，对方是连续打了一个小高潮，比赛呢进入到了59-34。这支日本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和中国男篮相比的话呢，的确在人员方面也有一些缺损，像他们在 NBA 打球的八村垒没有归队，以及渡边雄太啊、河村永辉、马场雄太这些球员都没有到。但是呢，这个队整体来说呢是纪律性比较强的。本届比赛我们打到现在，目前打到的这个对手整体来说都不是说啊这个纪律性很强的队伍，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中，把中国男篮在小组赛没有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完全爆发出来了哈。那也希望中国男篮小伙子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呈现出一定的调整。首先，进攻单一这方面要解决，篮板球要保护得好，进攻点能够多一些，更多是在防守上多做一些文章，因为对方也不会这么一直准。我们呢会随时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好，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我们直播当中，我是王贤。点外卖这个事情，很多生活在城市的朋友早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啊，下个单一会儿热乎的饭菜就送到家门口了。可是在不少乡镇和村庄，大平台的外卖网络呢还没有铺开，想足不出户吃顿外卖并不容易，而这片送不到的空白地带恰好就成了一片等待挖掘的新市场。最近呢，一家名叫星火速达的外卖平台就在全国招商，主打外卖送到乡送到村，还宣称只要几千块钱加盟费就能成为区域代理，自己当老板，门槛不高，听着也挺诱人。不过这门生意真有宣传的那么好做吗？低门槛加盟的背后摆在面前的究竟是商机还是风险？消费者和入驻商家要是面临这样的选择又得注意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的调查。
8: 打开星火速达在短视频平台开设的账号，记者发现其一直在宣传更低的准入门槛、更大的直达范围，可以送外卖到乡到村。这几天的宣传中更是从最早的汕尾市某几个街道拓展到了黑龙江鸡西、新疆土木舒克。 记者拨打了星火苏达的400加盟热线，发现其语音提示是贵阳某桶装。

0: 水服务商的广告信息，对方表示自己也是加盟商，会帮忙联络总部。
1: 看你这个怎么一开始这个电话的介绍是一个什么贵州什么桶装水，我还以为打错了。
2: 因为我们这边这个区域的，我们的业务板块的话有桶装水这块机器的，我们这边属于这个贵阳这边的一个分部吧。就说你如果这里要弄的话，我这边给总部的电话给你。
0: 此后，记者有多次联系总部的加盟手机号，却一直无法接通。加微信后，对方表示信息太多，无法及时回复。记者查询发现，星火速达由深圳市星火速达科技有限公司实际运营。该企业2023年成立，2024年年报显示，社保参保人数为零人。公司官网介绍，他们主要是依托乡镇外卖核心场景，搭建适配乡镇市场的本地电商平台，整合乡镇本土特产、日用百货、农资农具等资源，实现线上下单配送到家到店，打通乡镇供需壁垒，激活乡镇本地消费活力。根据此前媒体报道，星火速达的代理费每年3000元，一次性签约3年，平台抽取3%代理定价，也就是说除了3%的抽佣外，其余价格由代理商自己制定，但代理商需承担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等实际运营工作。记者使用该平台小程序尝试订外卖时发现，有实际订单的商家基本上都位于广东汕尾较为偏远的街镇以及陆丰市的几个街道。外卖员卓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主流外卖平台没有入驻他们镇，正好星火速达填补了空白。
3: 我才刚跑不到一个月，个人是全职，也有的兼职，一天的话单量少的话就差不多10张单，多的话20多也有，一单的话镇内的话是2块钱一单，如果是附近的村啊就有5块的10块的甚至10多块的，那就很远的了。
0: 陆丰市湖东镇一家经营麻辣烫的店主表示，门店在星火速达、美团等线上平台都有入驻，也开通了自家小程序，不同平台单量有所差异。
4: 线上平台是有抽成的吗？星火它的单会多一点，之前可以7-8单，现在一般就3-4单。它星火一般你新人都是有那个优惠的呀。
0: 除了广东省汕尾市，记者发现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都有不少商家入驻。同时显示可以选择的区域还有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等，但截至发稿，平台虽然在这些地区上线，却没有商家入驻。金乡县虽然有80多个商家入驻，但一位烧烤店店主表示，相较于主流外卖平台，在星火速达点餐配送速度更慢，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店只出过1单。
5: 可能送就是慢，可能我也想不明白，就是送了一回。
0: 鸡西市橙子河区是星火速达在黑龙江的唯一一处点位，入驻该区域的商家有20多个，但平台显示目前各家店铺销量均为零。一家米线店店主表示，近期刚刚入驻，还在测试阶段，他们家在各个主流外卖平台都能下单，入驻星火速达是想多一个出餐渠道。
6: 小伙伴，我现在还只是刚刚入驻，还没有走单，然后外卖员之类的那个流程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梳理通。这个平台的经理我比较熟，他就干这个行业，他说那你也把星火也上了得了。我说那反正平台也都上了好几个了，也不差这一个，也就带着吧。
0: 此类低费用低门槛加盟专攻乡镇市场的外卖平台会不会是一个新的商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客座顾问、零售电商行业专家庄帅告诉中国之声，在消费规模不足以覆盖主流平台进入成本的区域，第三方小型外卖平台的确有一定生存空间，但要做大很难。
7: 外卖的区域服务成本它是没有规模效应的，就是说它每个区域其实建立骑手的费用的成本跟另外一个区域之间是不能平摊的，就基本上得重建一套，一个是店家不够多，一个是消费量不够，成本太高嘛，就覆盖不了。所以呢它就出现了像这种第三方的这种外卖的小的区域的平台，去通过招加盟商的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然后实现一些区域的扩张。
0: 庄帅进一步分析，乡镇市场客单价低，订单密度不足，配送半径大，这都是

0: 限制传统平台进入的原因。在缝隙中生存的小型外卖平台也就存在一定的发展局限性。同时，此类小型平台还面临着品牌知名度不足、融资能力弱、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导致用户体验受限。
1: 毕竟外卖嘛，它是涉及到食品安全、上门服务的。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外卖平台上线的时候，那大家都会比较谨慎。另外，基本上这些第三方的平台呢，是自有资金来滚动发展的，所以呢，它的融资能力很弱。这时候它没有足够的资金去配备更优秀的技术人员，去投入去建设这个技术的平台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乡镇这些地区来说，就是因为它的用户的消费习惯跟一二线市场的匹配度不是太一样，到店消费和在家自己做饭反而是主流。有些年轻人点个奶茶呀、点个甜点啊，那这些需求是有的，但这个比例呢就比较低。
0: 这种模式会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吗？庄帅表示，在人口规模较大的县城可能存在机会，成败的关键还是要看主流平台是否进场。如果主流平台不进场，这些小型平台就有一定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平台通过加盟商自由定价的方式转嫁成本实现配送，虽然省了管理费用，但无法保证服务质量。
2: 这些外卖模式的特点就是平台化，也就是中间商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这种商业模式可行但不可推广，因为对于小公司来说，其压缩转嫁成本附带的代价必然是低质量的服务，比如骑手的订单报价更低，比如骑手配送更慢。
0: 潘和林告诉中国之声，在外卖平台创建之初，的确有平台尝试过代理商负责运营的模式，但随着监管部门对平台合规的要求越来越高，把经营都交出去，一旦出现问题，受罚的会是平台。
2: 国家对即时配送的合规要求在提高，平台要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多，如果将经营责任交出去，那么未来可能是代理商违规，平台遭受处罚，这对于平台来说风险还是很大的，投资人需要警惕合规风险。
3: 所以说起来啊，乡村外卖的空白是真实的，但是空白不等于就是金矿，低门槛呢也不等于是好商机。靠几千块钱加盟费快速铺网，看似圆梦，实际上是把商家拓展、配送调度、客诉处理这些最重的活儿，连同市场培育的风险一起甩给了加盟商。外卖连着食品安全和上门服务，低佣金、低售后、低管理，看似省下来平台管理成本，丢掉的可是用户信任。一旦服务掉链子、合规出问题，赔上的就是加盟商的本钱，伤的是乡亲们的体验。创业没有捷径，面对诱人的招商话术，不妨大家多算几笔账，多看几个真实点位，可别踩雷。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8: 楚王决定争取主动，秋天楚王派令引囊瓦，统帅大军伐吴。
9: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激活文化原创力，赋能文旅新融合。雅安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活化传统文脉，借力数字科技，创新业态模式，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汉源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有力监督推动不动产权证书办理，缺席的证书终于盼到了。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文化原创力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雅安紧扣产业攻坚突破年部署，深入实施服务业提振扩能、锦城相融等九大行动，深挖本土特色文化。

0: 化资源，活化传统文脉，借力数字科技，创新业态模式，持续激活文化原创活力，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加快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
1: 雅安是大熊猫科学发现地，也是千年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文化资源底蕴深厚。在蒙顶山、天泉茶马古道、禹城藏茶村等地，千年茶文化、古道文化被创新活化，采茶、制茶、古道徒步、非遗藏茶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沉淀于史料、陈列于展馆的千年茶马文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融入游客体验。
2: 你看，在雅安茶厂，我们的茶，这不是从我们的静态展示变成了游客可参与、可感知、可回味的活态体验吗？我现在正在制作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手工制茶工艺了。
3: 来到我们雅安茶厂的这个地方，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要在这儿来感受和体验它这个非遗的这个工序啊！我们累计接待全国各地及海外各界参观考察游客40余万人次，通过透明化非遗车间、藏茶博物馆、古法技艺展演、体验互动等形式，让来访游客直接了解雅安藏茶千年历史、非遗工艺和茶马古道文化。
1: 业态创新赋能融合发展，多元布局激活产业动能。除了茶叶，大熊猫也是雅安最亮眼的 IP。
2: 你们看，我身边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雅安熊猫的文创产品，从这个精致小巧的熊猫挂件，再到我们的冰箱贴，再到我们这边的雅安熊猫的一个刺绣，可以说是每一件都饱含着浓浓的雅安本土风情，样式齐全，种类多样。
1: 一张空白的画纸在文创设计师江雅的笔下慢慢焕发生机，圆润可爱的大熊猫轮廓，灵动的竹叶纹样，清新的雅安山水元素，层层勾勒，细腻点缀，让普通配饰变身独具雅安特色的文创产品。
3: 就我们公司呢，一直都是坚持原创，坚持本土文化的挖掘，把蒙顶山的茶、熊猫、青衣江的山水这些雅安人熟悉的元素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文创产品中。
1: 在雅安，依托大数据产业园的提质升级，数字赋能也为文化原创插上腾飞翅膀，让传统文旅焕发新生机。
2: 来到雅安市博物馆门口，还没有进到馆内，直接打开我们的市博物馆的小程序，游客无需翻阅任何的历史资料，可以直接和我们的 AI 小助手对话。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像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汉代石刻等雅安特色的历史文化，让文博游览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的沉浸式体验。
1: 走进雅安市博物馆， AR 寻宝、数字拓印、茶马古道沉浸式穿越等一系列数字化体验项目，大幅提升了文旅游览的趣味性、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感。
4: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智慧博物馆建设，迭代升级 AI 导览、AR 互助等数字化场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让雅安历史文脉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1: 在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数字化光影场景 VR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直观沉浸式感受大熊猫的生存环境与繁衍历程。数字演绎熊猫归来，以全新叙事手法生动讲述雅安专属的熊猫故事。
5: 依托本土核心文化资源，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原创，把大熊猫茶马古道的特色故事可视化、场景化、互动化。
1: 下一步，雅安将持续讲好熊猫故事、茶马故事、全域生态故事，不断提升本土特色文化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强化数字赋能，完善文旅产业体系，集聚人才资源，深化国际合作，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聚力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之前，雅安市2026年政企月月见低空经济专场沟通交流活动举行，活动以政企面对面零距离交流的形式，破除沟通壁垒，畅通诉求渠道， 宽松坦诚的交流氛围让企业负责人畅所欲言，如实反映发展难题，也让职能部门精准摸清产业实情，找准发展堵点症结，实现靶向施策，切实助力低空经济企业稳健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陈万健主持会议并讲话。
7: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解读国省低空经济扶持政策，通报全市低空经济工作推进成效。参会民营企业代表、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结合行业趋势和经营实际踊跃发言，畅谈发展愿景。各职能部门现场对接，逐项回应，及时答疑，实现企业诉求直达快处，全面提升政企沟通质效和问题处置效能。会议强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低空经济培育壮大，统筹规划政策、专班、资金等关键要素，打出产业培育有力组合拳。全市上下要认清发展大势，立足市域实际，找准发展切口，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示范标杆场景，以政企同心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低空经济服务中心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引导企业抱团协作，资源互补，聚力构建完善的低空产业生态圈。要抓实人才引育工作，落实产业激励政策，补齐产业人才短板，夯实产业发展智力支撑。要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全方位赋能全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9月15号到16号，第四届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大会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就业创业服务周系列活动在雅安举办。通过跨区域联合招聘、对接洽谈、专题讲座等活动，持续深化川藏两省区人力资源协同联动，助力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全晓峰，西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普布次仁，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服务周系列活动期间，举行了川藏人力资源服务对接洽谈会，川藏两地人社部门、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代表参会。参会各方介绍了本地人力资源扶持政策、产业园建设成效，开展招商推介与资源对接。代表们实地走访川藏雅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雅云数字规划馆，围绕机构入驻、项目合作面对面磋商，打通引才引资双通道。在同期举行的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川藏两省区及八个市州人社部门围绕30项协作事项深入研讨，在新就业群体劳动纠纷调解、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人事考试协作、川藏劳务协作等重点领域达成广泛共识。与会各方提出将积极推动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纳入“十五五”规划，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人才发展格局，为川藏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川藏地区服务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联合招聘会。
6: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7: 9月17号，雅安市2026年退役军人及军属秋季专场招聘会暨2026年四川省退役军人及军属招聘活动在禹城区举行。现场51家市内外企业提供岗位1500余个，涵盖多个行业领域。
8: 我是今年2026年9月份退伍的，完了今年刚回来，看到家乡为我们搞了这么盛大隆重的这个专场招聘会，感到心里面非常暖心。然后也想在这里面根据自己的特长吧，在今天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岗位工作，争取下一步在这个新的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吧。
9: 本次我们是准备招聘那个10名那个指战员，因为到目前已经有那个9名的队员有意向，包括我们的国家应急救援队、四川队这个。后期来的话呢，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些那个面试和笔试，如果条件达到，我们会优先录取。
7: 此次招聘会采用线下加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招聘会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雅安市新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书发放仪式，为2026年新聘任的25位导师颁发证书。新聘任导师将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10: 下一步，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围绕退役军人最期盼的十件事进行全方位的服务，有求职需求的退役军人及军属进行一对一的登记，那提供后续的就业保障。
0: 一本不动产权证书牵动千家万户的心。在汉源县，部分群众房子住了十几年，证书却迟迟办不下来，落户房产交易被这本缺席的红本本卡住。集中整治以来，汉源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有力监督推动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让有房无证的历史旧账逐步得到化解。
7: 在汉源县富林镇黎红小区，居民郑远明一家住进安置房整整17年了，但不动产权证书始终没影儿。跑部门问政策补材料，来来回回折腾了不知多少趟，希望一次次落空。
11: 很焦虑，就是这个房产证进了拿不到，觉得说自身这个权利维护不到，还是一直想呢，期盼拿到。
7: 郑远明的遭遇并非孤立，在汉源，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缺失，建房资金结算进度缓慢，种种症结交织，让一本证书成为许多家庭多年的心病。
12: 找到买主过后，人家一问到说没得房产证，人家都不买，人家说没得房产证的话过不到户，又害怕以后拆皮。
7: 群众呼声就是监督哨声，汉源县纪委监委将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纳入集中整治突击战工作安排，列入新官要理旧账专项行动，作为典型旧账，由县级领导领办督办，对解决进展缓慢的及时约谈提醒，同时督促县自然资源局摸清全县登记难底数，分类建立问题台账，多次组织自然资源、住建、安置小区涉及单位面对面会商研判，现场厘清责任边界，打通办证堵点难点。监督发力，成效见显。日前，一场幸福晒场集中发放仪式在黎红小区举行，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身份，群众签字确认，一本本鲜红的不动产权证书终于递到居民手中。拿到证书的居民们难掩激动，多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12: 我们再回子办房产证的话，一晃十几年了，中间是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纪委其他治规矩啊，大家都在推动这个事情，最终还是给我们办到了，我们领了房产证，哎呀，感觉很高兴。
11: 拿到很高兴，心里很踏实了。
13: 我们等这个房产证，等十几年了，哦，今天终于拿到手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7: 这不仅是一纸证书，更是党委政府对群众急难筹盼的真切回应，也是纪检监察机关主推、职能部门主抓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办理不动产权证书21360本。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

心。回家的路上，江源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

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江远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将受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江源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江源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江源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江源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嘛。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地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

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气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教甲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
天帝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契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契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契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9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脂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三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1: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0: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

0: 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名山区祁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祁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名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载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

0: 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影，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路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路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2: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2: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醋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粗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根，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1: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2: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呢，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1: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

0: 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1: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0: 用的是什么茶呢？
1: 但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1: 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2: 煮牛奶打酥油茶。
1: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次咯，一茶呢是都给干面干比，这是的嘞。
0: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3: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4: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3: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4: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3: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灵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0: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 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什么是大美雅安呢？是咱们雅安秀美的山水，还是咱们雅安清新的空气？或许更是这份深藏在时光里的醇厚。一块沉甸甸的藏茶，它像是一位沉默的史官，记录着汉藏文化的交融。它又像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用红浓明亮的茶汤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儿女。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金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5: 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6: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7: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8: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7: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8: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7: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8: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7: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8: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7: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8: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

0: 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1: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1: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0: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岸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岸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岸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岸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1: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

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行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0: 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

利运感应，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

0: 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第二篇，弑父弑子。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家风训导，奋力当世，循礼无私，厚仁薄己，浩然正气的家庭教育，是三苏道德文章开启的第一课，更是三苏人格脊骨形成的沃土，是苏氏家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点。重点一，守道崇德。苏氏家族注重子孙志气节操的培养，把修身立德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要务。苏洵不善治产业，但有书数千卷，亲自辑录校对，并告诉苏氏兄弟说，读这些书啊，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还说，以为是生于世，志气养心，无恶于身，推事以师之人，不为苟生也。意思是说，我认为人生在世啊，通过修身养性，尽量的完善自己，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这里提到的治身、治人、治气的训诫，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程夫人常以古人名节教导苏氏兄弟，他曾指导苏氏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末年因党锢之祸被杀害的名士。范滂临行前与母亲诀别，范母从容言道：“名节生育与富贵长寿，岂可兼得？”书读到这里呢，程夫人十分感慨。一旁的苏氏问母亲：“ 我若将来成为范滂这样的人，您赞同吗？程夫人摸着儿子的头，深情地回答：你能做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之母吗？苏轼一生能够在政治上坚持正确的原则和直言不讳的言论，表现出坚定不移的节操，在当时的大臣中无人能及，这足以见得父母以德行教育子女的方法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重点二，读书游学。苏轼的家教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道。苏洵少年时就喜欢游历，自述说：少年喜骑骑，骆驼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他经常将自己的游历见闻讲给苏轼、苏辙听，携兄弟俩遍访蜀中名士，拜访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以此丰富他们的阅历，引导他们师范于贤达。常言道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人不出门身不贵。游学对于人生成长的重要性，苏辙自有一番切身的感受。他在《尚书密·韩太尉书》中说，自己19岁之前交游狭窄，虽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但仍不足以激发志气，故而离开书斋，游名都，览山川，与当朝明清士大夫广泛交游，乃知天地之广大，天下之巨力，天下之文章聚乎此。苏轼、苏辙的读书游学活动伴其仕宦一生。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苏辙也是宦游多地，还曾出使辽国。二苏的万里之行使他们游遍名山大川，接触各地的风土人情，吸纳不同的地域文化，这为他们的宦海生涯和文学人生提供了丰富的阅历和精神滋养。重点三，耕读传家。耕田可以试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利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苏辙是诸子诗云：老去为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搬柴运水皆行道，斜侧读书纳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遇人约己无家事，到此相成累百年。由这首诗可以看出来，耕读传家是苏氏家族一大传统。搬柴运水，斜侧读书，兄弟躬耕，从不嫌弃田耕。乡亲们对苏氏子弟称道为贤，遇人约己，乃苏家传承百年的家风。苏轼亦有诗曰：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穿平牛背稳，如驾百湖舟。舟行无人暗自疑，我卧读书牛不知。少年时代呀，苏轼手植松树数万株，还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元丰年间，苏轼贬谪黄州，生计艰难，向郡守请得城东山坡上50亩荒地，开始躬耕东坡。到后来呀，东坡居士的名号响彻寰宇。绍圣年间，受党争影响，苏轼、苏辙贬谪岭南，苏氏子弟进取无门。二苏告诫子孙们耕读传家，以为根本。苏轼有诗描绘子侄耕读之场景：六子晨耕单瓢出， 众妇夜之灯火共。苏过随侍父亲谪居岭南时，过着小儿耕且养，德暇未疏绕的生活。耕读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更是一种家计家风的传承密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重点四：因材施教。苏轼的祖父苏旭对苏焕、苏洵因材施教的故事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苏焕聪颖好学，是个标准的读书苗子，苏旭对他是精心培养，教训甚严。终于在天圣二年1024年，25岁的苏焕考取进士。苏洵从小游荡不学，到27岁依然学业事业无成，苏旭对他依然是纵而不问，坚信他总有一天是会要书要前程的。知子莫如父，苏旭对苏洵的自信来自他对苏洵的了解。苏洵对科考的声律句逗之学极其厌烦，但颇有大志，且为人聪明，辩智过人。随着阅历的增加，他自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屡试不中之后，苏洵决意不再沿着老路走下去，决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一生未考中进士的苏洵，最终成为文章大家，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也感慨说：知我者为吾父与欧阳公也。苏洵对苏轼、苏辙的培育，显然也是传承了老一辈的因材施教、顺其天性的理念和方式。他曾作《明二子说》，依据两个儿子不同的性格和志趣，分别命名为轼、辙，体现了他因人而异、各安生理的差异性教育思想和方法。重点五：寓教于民。苏氏家族将对子孙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苏氏的名字就是一典型。苏氏，字子瞻，氏本意是古代马车轿厢前端工人平椅的横木，瞻就是望的意思。苏洵是希望儿子能站高跳远，树立远大的志向，日后功成名就。同时车是突出在外面，故苏洵又说：是乎无惧汝之不外事也，告诫他此生要注意掩饰自己内心的情感和主张，为人处事宜内敛低调，不可锋芒毕露。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际遇，是不是非常符合世字的含义呢？苏门的子孙姓名也不是随便取的，苏氏的子侄辈均以带走之旁的汉字命名，对孩子们寄予着能寻道即行的期望，而孙子辈则多以带竹字头的汉字命名，取其竹的结盖之意也。苏辙晚年作《六孙名字说》，以此说明他六个孙子的名与字的由来及其含义，借以勉励诸孙尽德修业。如苏云，字坚，云本指竹子的青皮，也指竹子，其质地坚实，希望它能像竹子一般坚实，始终保持高尚节操。苏柱，字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为人为学要像筑山一样，只有不断积累一筐一筐土的微小之功，才能有所成就。这实际上是一种寓教于民、终身管用的家教方式。重点六： 体验教子。

0: 苏轼12岁时，与小伙伴在家里面玩耍，得到了一块鱼形的石头，试着将其做砚台用，容易发墨，却无注水的地方。苏洵却说：“此乃天砚，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并给苏轼说：“是文字之祥也。”砚是文房四宝之一，得天砚，正是苏轼崛起文坛的祥瑞之兆，以此激励苏轼奋力向学，也让苏轼有了强烈使命感和远大抱负，对砚台形体之不足，苏洵说是重德不重形，引导苏轼以德立身。苏轼也延续父亲的做法，用题砚的方法鼓励子侄学习上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长子苏迈将首次去地方上做官，临行前呢，苏轼赠别礼物是一方砚台，并为之作名曰：“以此尽道常若渴，以此求尽常若惊，以此制裁常思语，以此书欲常思生。”他告诫儿子，用这方砚台来学习圣贤之道时啊，需时常有如饥似渴之心，用来求取上进时，需时常初心令人惊奇，用来管理财务时，需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来书写御讼公文时，要常想着给人以生路。苏轼借一方砚台，从治学、仕进、治财及为政诸方面提醒儿子，时刻都要走人间正道。绍圣年间，苏轼贬谪岭南，临别前赠次子苏代也是一方砚台，并写下代砚名，告诉苏代：“好的砚石生于沟壑深溪之中，得之不易，极为珍贵。”以此激励苏代刻苦治学。一方砚台传承着苏轼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和为人处事的准则。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重点七：育儿成癖。激励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才有的重要方法，苏轼家教很早就应用这一方法，并很看重其教育功效。苏轼10来岁的时候，父亲令他仿照欧阳修的《谢宣照》赴学士院仍谢次对一金代及马表，练习谢表的写作。他的仿写文语出惊人，匪一垂之代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说的是做人做事不可居功，是一个表自谦的句子。苏洵看后呢，十分高兴，鼓励苏轼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意思是说，这种谢表的写法，这句自表谦逊的用语，你日后定能用上。父亲的表扬使苏轼深受鼓舞，更强化了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儿福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0: 哎呀，我的手，啊，我的手被钢筋咬打了，快快快！
1: 哎呀哎呀，我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程师傅，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2: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作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1: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2: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3: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0: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2: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1: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他学带要义，磨而初心的意识。果如苏洵所言，苏轼曾多次入学士院，多次得到官职任免，多次得到皇帝赏赐，当然也就多次写谢表。苏辙的孙子苏胄在《栾城遗言》中记载，苏轼幼年作雀鼠刀名，苏辙作钢雁赋。苏洵对此大加赞赏，命家址修写，装饰丁于所居壁上，把两个儿子所写的文章装裱好，挂在家里的壁头上展示，以示欣赏与鼓励。这大大激发了孩子的表现欲和成就感。苏轼、苏辙也都爱称赞子侄。苏轼夸自己儿子苏迈文采甚可观，传家诗律系，以字过宗武，说苏迈作诗水平已经超过了杜甫的儿子宗武。给友人说，苏过写的文章能让他为喜数日，寝食有味。孙子苏福很小就会写诗，苏轼亲热地唤他作诗孙。苏辙也夸赞儿子苏迟淡然有诗人之思，得到文坛盟主级父辈的赞赏和勉励，无疑对子孙们是莫大的鼓舞，茁壮成长的内心动力被激发出来。育儿本是两翁匹，积德已是三世种。育儿成匹，实在是苏门极为高明的家教之法。重点八，言传身教。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言传身教是最好的家教，既口头传授，又以身作则的去做。苏轼祖辈忠信孝友，乐善好施，无不以自己的良好品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下一代。苏洵编修《苏轼族谱》，并作《苏轼族谱亭记》《族谱后录》，记载父祖辈的家言义行，规范族人行为，对苏家良好家风

的传承与发扬光大起着重要作用。苏轼的行事风格与祖父苏旭极为相似，颇有祖父遗风。苏洵和程夫人是苏轼兄弟的第一任老师。苏洵27岁始发奋庇护读书，苏氏兄弟从小能饱读经史百家，自然是受了父亲的垂范影响。三苏父子共同探讨古今成败得失，同题作文，如管仲论、六国论。苏氏兄弟也承袭了父亲的教子方法，经常和儿子们相互探讨唱和，以此苏氏家族读书治学的家风代代相传。母亲程夫人不惭鸟雀、不发素藏的身教，更是对苏氏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氏仁慈宽厚的民本思想、非义不取的财富观念的形成与毕生恪守，跟母亲的言传身教有着密切联系。重点九，言辞相济。苏家的教育有温情的一面，也有严苛的一面。绍圣四年1097年，花甲之年的苏轼晚上做了一个梦。夜梦西游童子如，赋诗检责经走书，济公当壁春秋余，今乃始及还庄初。达然济物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他梦到自己呢，幼时正在嬉戏游玩，父亲来检查功课。按计划呢，原本应该把春秋读完的，但是却只读到了写鲁桓公、鲁庄公的部分。春秋是按照鲁国12位国君的顺序记录历史的，鲁桓公、鲁庄公排在第2、3位。吓得苏轼从睡梦中惊醒，坐起来之后呢，还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惊恐不安。可见当年苏洵对苏轼教育的严苛。苏辙也回忆说，

0: 就是当年苏洵亲自栽植的。梅州有句俗话，黄金条子底下出好人，意思是说，孩子如果顽劣淘气，不努力读书，父母就要用黄金条子打屁股。打肯定是伤不到筋骨的，但是疼得人直跳，能让娃长记性。当然，如今教育孩子已不兴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至于苏氏兄弟小时候挨没挨过黄金条子的教训，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水井边上的这棵黄金树，对童年时代的苏氏苏哲是有较强威慑力的。这就是所谓严管厚爱，深爱而行经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位于中国南海之滨珠江口东侧的香港，被很多人称之为时尚之都。时髦的都市回眸过去，伴随着咸咸的海风而来的是悠长而久远的时光。久居香港的凤凰卫视播音指导张妙阳，
3: 我身为香港市民，有一个误解，我们以为香港的历史是从鸦片战争以后才有的，就1840年以后，其实是错的。后来有一天我去香港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就发现啊，原来我们香港的历史很久远了。汉朝，香港属于南海郡的博罗县的管辖之下，只是我们香港人都不知道呢。
4: 对于香港来说，被殖民的那段历史仿佛是橡皮擦，抹掉了很多香港人对于祖国的记忆。所幸当橡皮擦被拿掉的时候，我们发现被擦掉的是表面，而在骨子里，香港人还是在追寻自己久远的基因。
5: 1955年发现的李振乌汉墓，古墓的结构、墓砖的图案和铭文，以及出土文物，皆证明古墓是属于东汉时期，证明中原文化在2000年前已传播到香港。
4: 而向世人揭开神秘面纱的李振乌汉墓，就恰恰是一个催化剂，用历史的物证激起了人们的好奇。汉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2: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西安的街头，会发现一个以未央命名的行政区划。这样一个名字会很容易让人想到西汉的长乐宫与未央宫。长乐未央，多么美好的寓意，快乐永不止息。然而在汉朝创立者刘邦的思想里，当然不是当了皇帝就可以尽情享乐，他甚至觉得应该紧缩修建款项。但是有一个人让他改变了主意，也让西汉王朝的刚猛之气从这里开始蔓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6: 这未央宫的时候，当时还是萧何主持的，国家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刘邦还骂他说，你这个宫殿干嘛修这么豪华。萧何就说，陛下，我们的国家将来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的宫殿如果太寒酸了，四夷人群也瞧不起我们。
4: 楚汉战争，垓下之围，楚霸王项羽拔剑自刎，刘邦成了最后的胜利者。这位西汉的开创者 站在胜利之巅，雄霸天下。

0: 下志得意满，而能不能守得住想象中的千秋万代，又让他内心焦灼，满是忧虑。记住豪饮之际，刘邦唱出了那首流传至今的《大风歌》。
1: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 大风歌雄浑，总会让人想到秦末时风起云涌的起义战争。秦王朝统治严苛，陈胜吴广率先扛起了起义的大旗，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严重打击了秦王朝的统治。其后各式人物也是轮番登场，逐鹿江山。这里面有着很多传奇的人物和人物的传奇。周君衡来自香港，现在清华大学读建筑学，对古代建筑的研究是他的爱好，尤其是庄严华美的长乐宫、未央宫以及建章宫等，他说起来都是头头是道。在他眼中，西汉那些富丽堂皇的宫殿背后也有着血腥的祭典。
3: 要理解西汉的宫殿，就要先知道西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他叫田横，曾经跟刘邦一样是秦末起义军的领导人，但是在刘邦称帝之后，田横因为怕被刘邦杀害，就带着自己的500名属下跑去海盗。这件事让刘邦心里觉得不踏实，于是他就想召田横入朝，说要给他封官，如果不来的话就派兵把岛上的人全部都杀死。田横带着两个门客就出发，但他不愿意称神受辱，也不愿意岛上的人被杀，结果他自己在快到京城的时候，田横就把自己的头颅给割下，安排门客将自己的头颅带给刘邦。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颗头颅落下，一个王朝建立的故事。
0: 田横果决地献出了自己的头颅，汉高祖刘邦再也没有了争夺天下的敌人，可以安心了吧？答案是否定的。此时的西汉帝国承接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西汉初年，人口和秦代相比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1/10。《汉书·石获志》记载了当时的状况：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聚纯祀，而将相或乘牛车，天子出行坐驾都不能保证同一个颜色的4匹马来拉，天子的威仪颇有点冷幽默的味道。西汉政权到底能不能维持并巩固下去呢？
4: 至武帝之初70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己家族都比淋雨尽满而库府。
0: 这是《汉书·石获志》中的另一段描写，说的是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西汉王朝所达到的空前繁荣景象：城乡粮仓尽满，政府财政盈余，国库钱多到串钱的绳子都朽烂了，散落的钱都查点不清了，皇仓粮多到连年粮食盛不下溢出来，都腐败不能食用了。这都是汉初60-70年积累的结果。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5: 他们有个理念，就是不要扰民，尽可能的少干预。从经济上说，他就是所谓轻徭薄赋，奖励农耕，给老百姓一个慢慢恢复这个喘息的机会。再一个就是法律上，就是轻刑慎罚。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刘邦刚进咸阳，约法三章就已经体现了这个思路。到吕后的时候，特别到文帝的时候，对法律有很大的改革。这样的话，对于社会情绪

0: 去的这个稳定，应该起到一定的这个作用。
1: 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纷乱和秦代的暴政之后，到了西汉，经过初期的休养生息，进入到上升时期。历史教科书中记录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几个治世，文景之治就是最早的治世局面，而随后到来的汉武盛世也就暗合了历史发展的逻辑。前陕西历史博物馆汉文化研究员王世平，
2: 过去兵呢，18岁就开始练兵，卫青呢，当了大将军的时候，年龄呢也不过那刚刚呢30岁。这个时候呢，汉武帝呢看到一个老兵，说：“你这么老了，当了这么多年兵，怎么呢就没有得到提拔？”结果那个老兵呢就很无奈的给汉武帝说：“当初你爷爷的时候，文帝的时候呢，他喜欢老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年轻。等到了陛下您这个时候呢，你又喜欢年轻人，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又老了，没办法。”汉武帝呢也很感叹，因为呢他确实呢喜欢呢启用这个年轻人，而整个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年轻化的时代，锐气十足，朝气蓬勃，敢说敢做，什么事都敢去尝试，什么事都敢去体验。因此汉朝属于年轻人的时代，属于冒险者的时代，属于呢敢做敢为敢斗的这样的人的时代。
1: 尽管后世对于汉武帝的评价褒贬掺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皇帝。
3: 不仅如此，在他在位的54年里，开创了不少的第一。他是第一个用儒家思想统一中国文化的皇帝，也是第一个兴办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正是汉武帝的这些第一，给后世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儒学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由民间思想成为官方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人的核心文化。在《史记·汉武帝本纪》当中，开篇不久就写到了这样一段话：
4: 元年，汉兴已60余岁矣，天下亦安，近身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相如数、昭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一古立明堂城南。
3: 这段文字讲述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那就是统治思想的变化，从黄老之学过渡到独尊儒术。黄老之术是产生于战国时代的哲学政治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创始人，所以得名。作为一种哲学思想，黄老之术形成于战国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社会思潮，则是在西汉时期。
1: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所谓无为，就是要求政府尽量不要干涉人们的生活，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丰功伟业和政治霸权。这些主张在西汉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就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到了汉武帝时期，黄老之术已经不合时宜。洛阳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齐磊：
5: 简政放权、精兵简政造成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以后，这个地方势力做大，弱干强支。汉武帝如果要考虑这个事儿，地方这么强，中央这么弱，那怎么办？那我得把他权力收上来。所以他就准备改变这个指导这个社会的这种思想，就从这个黄老之学变成独尊儒术。儒家这个思想实际上在这个汉以前并不是完全适合这个君主专制， 孔子孟子那一套，就是说你也要实行这个仁政啊、德政啊，它是那种很朴素的这种儒学。但是这个时候呢，董仲舒看到了这个机会，他就顺应这个形势的变化，把这个儒家这个思想呢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之后呢，这个儒家就是说非常这个符合这个汉武帝这个胃口，君权神授了，哎，我的权力上天给我的，我是天子，你们都得听我的。然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啊，这一套都是董仲舒新发挥的。汉武帝一看，这可以，这有利于我这个控制这个地方，我有利于我这个大一统，建立一个大一统那个强权的中央集权的这种国家。
3: 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从此，儒学终于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也越来越多地踏上政治舞台，汉代国家政治机构直接承接秦代，一开始并没有给予儒生以太多的政治地位。而儒生在探索国家出路的同时，根据自身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做出了种种改革的尝试，同时也在反思改变自己，以适应政权发展的需要，最终跻身于汉代官僚政治体系当中，实现了儒生参与政治的理想。风云两汉第一集，元气西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很多内地的游客来到香港，都会去香港的大学里走一走、看一看。香港中文大学是很多人的选择。走进这所大学，会不时看到这所学校的校徽，那是凤凰的图案，而凤凰从汉代开始就是南方神鸟。梁维俭就读于此，他对于汉代历史很感兴趣，也去过很多和汉代有关的古迹。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位于关中腹地的茂陵霍去病墓，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石雕，名字叫马踏匈奴。
6: 这个马特别有力量，看起来很精神。马下面有一个匈奴人，他倒在地上，左手拿着弓，右手拿着剑，头发也很乱的，就非常狼狈。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么久的时候，人们可以画出这么生动犀利的形象，很雄壮的。
3: 霍去病是西汉时的一位少年成名的武将，在以他为代表的武将群体的作用之下，汉代地域不断扩大。西汉物质文化的巨大丰富，以及与周边地区的频繁交流，使得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受到剧烈的震撼。积极奋进、乐观向上的时代精神，使汉代的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一扫前代严肃神秘的气氛，而呈现出欢快明朗的格调。各种艺术形式也不再以追求痴狂的宗教情绪或虚幻的心灵净化为主题，而是始终洋溢着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高度肯定和关注，蕴含着人们对自己征服世界的社会存在的歌颂。
7: 壮千石之中，立万石之巨，见翠华之旗，树灵驼之骨，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
8: 千人
7: 唱，万人喝，
8: 万人喝，
7: 山林为之震动，
8: 山林为之震动，
7: 山谷为之荡波，
8: 川谷为之荡波。
3: 这样的歌颂是极致的、华美的，语言的铺陈、结构的叠加，都让赋这种文体具有了洋洋大观的形式特征。河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
2: 汉代大统一，经济文化发达，
9: 社会长期稳定，

0: 你得长期的积累，必须有个大一统安定的形势，成天打仗那就不好办了嘛，对不对？长期这国家稳定，整个地方它的建筑城池都繁华了，都写到这样，城池如何繁华，如何宫廷壮丽，城阙巍峨，它都写这些嘛，然后人民如何富裕啊，文化如何发达，他的写赋的人才能有这样积累，他才能这样思想感情。
1: 这真的是一个大时代，华丽的辞藻描摹出一个让后世称之为大一统的王朝，其影响则披后世。统治者对自己功业的炫耀，又对汉赋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 汉武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大一统的帝国在政治上的强大和在物质条件上的充裕，让统治阶级迫切需要对自古以来的政治、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1: 另一方面，先秦以来具有传记文学因素的散文创作，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提供了必要的文学方面的准备。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史记横空出世，也将我国史传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在中国古代所有史传中，司马迁的史记独占鳌头。洛阳博物馆文史研究员齐磊，
3: 他本身他就这个史官世家，他就想，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就要做成一番事业，然后光耀我们家这个家族嘛，就写这个东西，一直从古写到今。他那个时候还能接触到一些那个比较好的一些文献，以前在没有发现殷墟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呀，这没文献记载，司马迁写的东西可能是杜撰的。哎，后来发现这个殷墟这个甲骨卜辞里边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除了那个个别的有次序有颠倒，基本上一样，然后就证实司马迁这个人还是很严谨的，记得都是对的，然后从而就反推他关于这个夏以前的历史都是真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历史上就评价这个司马迁嘛，秉笔直书的一个良史嘛，他把这个古代一些传统给很好的继承下来，整合总结到一块儿了，分成了什么本纪、书、表、世家、列传，给他就是详细的那分门类总结了一下，从这儿开始，然后就沿着他定下这个框架这个路一直走了下去，一直到明史都是这个路子，那清史肯定也是这个路子。所以说从这儿方面来说，看待这个史学确实是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头，要不是这样的话，咱们国家的五千年的历史不会这么完整。
2: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有这样一件国宝级文物，
4: 明珠节铜熏炉，它本身是铜制的，然后表面鎏金，它上面有九条龙，底部还有这个三足托脊，还有中间盘旋的都是龙。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铜熏炉呢看出当时汉武帝时期一个鼎盛的文化。上面这个小山头呢叫做博山，因为汉代道教文化特别浓厚，博山呢算是与当时道教文化就比较有渊源的一个山，所以当时呢以它呢作为这个器物原型。这个熏炉点燃的时候，烟会顺着这个小山头就是飘起来，白烟袅袅的样子。古人认为呢，这个白烟可以把他们的祝福带到虚无缥缈的仙境。
1: 在秉笔直书的司马迁笔下，汉武帝固然是雄才大略，却也难免一代帝王的各种局限。对于死的恐惧，让他偏信术士之道，渴望成仙不老。这个铜熏炉，也就是汉武帝心愿的一个器物证明。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而汉武帝也早已作古。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世上本就没有长生不老的妙方，也没有万世永存的王朝。一代帝王的后代。
2: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赋能文旅轻融合，雅安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活化传统文脉，借力数字科技，创新业态模式，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盼源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有力监督推动不动产权证书办理，缺席的证书终于盼到了。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文化园创立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雅安紧扣产业攻坚突破年部署，深入实施服务业提振扩能、锦城相融等九大行动，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活化传统文脉，借力数字科技，创新业态模式，持续激活文化原创活力，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加快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
1: 雅安是大熊猫科学发现地，也是千年茶马古道的重要节点，文化资源底蕴深厚。在蒙顶山、天泉茶马古道、禹城藏茶村等地，千年茶文化、古道文化被创新活化，采茶制茶、古道徒步、非遗藏茶制作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沉淀于史料、陈列于展馆的千年茶马文化真正走进大众视野，融入游客体验。
2: 你看，在雅安茶厂，我们的茶，这不是从我们的静态展示变成了游客可参与、可感知、可回味的活态体验吗？我现在正在制作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手工制茶工艺了。
3: 来到我们雅安茶厂的这个地方，一定所有的游客都要在这儿来感受和体验它这个非遗的这个工序啊！我们累计接待全国各地及海外各界参观考察游客40余万人次，通过透明化非遗车间、藏茶博物馆、古法技艺展演、体验互动等形式，让来访游客直接了解雅安藏茶千年历史、非遗工艺和茶马古道文化。
1: 业态创新赋能

0: 的笔下慢慢焕发生机。圆润可爱的大熊猫轮廓，灵动的竹叶纹样，清新的雅安山水元素，层层勾勒，细腻点缀，让普通配饰变身独具雅安特色的文创产品。
1: 就我们公司呢，一直都是坚持原创，坚持本土文化的挖掘，把蒙顶山的茶、熊猫、青衣江的山水这些雅安人熟悉的元素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文创产品中。
0: 在雅安，依托大数据产业园的提质升级，数字赋能也为文化原创插上腾飞翅膀，让传统文旅焕发新生机。
2: 来到雅安市博物馆门口，还没有进到馆内，直接打开我们的市博物馆的小程序，游客无需翻阅任何的历史资料，可以直接和我们的 AI 小助手对话。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像茶马古道，还有我们的汉代石刻等雅安特色的历史文化，让文博游览从走马观花变成深度的沉浸式体验。
0: 走进雅安市博物馆， AR 寻宝、数字拓印、茶马古道沉浸式穿越等一系列数字化体验项目，大幅提升了文旅游览的趣味性、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感。
3: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将继续深化智慧博物馆建设，迭代升级 AI 导览、AR 互助等数字化场景，以科技赋能文化传承，让雅安历史文脉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0: 在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数字化光影场景 VR 沉浸式体验，让游客直观沉浸式感受大熊猫的生存环境与繁衍历程。数字演绎熊猫归来，以全新叙事手法生动讲述雅安专属的熊猫故事。
4: 依托本土核心文化资源，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原创，把大熊猫、茶马古道的特色故事可视化、场景化、互动化。
0: 下一步，雅安将持续讲好熊猫故事、茶马故事、全域生态故事，不断提升本土特色文化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强化数字赋能，完善文旅产业体系，集聚人才资源，深化国际合作，激活文旅发展新动能，推动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聚力建设世界大熊猫文化旅游重要目的地。
5: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2: 日前，雅安市2026年政企月月见低空经济专场沟通交流活动举行，活动以政企面对面零距离交流的形式，破除沟通壁垒，畅通诉求渠道，宽松坦诚的交流氛围，让企业负责人畅所欲言，如实反映发展难题，也让职能部门精准摸清产业实情，找准发展堵点症结，实现靶向施策，切实助力低空经济企业稳健发展。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陈万健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上，市发展改革委解读国省低空经济扶持政策，通报全市低空经济工作推进成效。参会民营企业代表、营商环境社会监督员结合行业趋势和经营实际踊跃发言，畅谈发展愿景。各职能部门现场对接，逐项回应，及时答疑，实现企业诉求直达快处，全面提升政企沟通质效和问题处置效能。会议强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低空经济培育壮大，统筹规划政策、专班、资金等关键要素，打出产业培育有力组合拳。全市上下要认清发展大势，立足市域实际，找准发展切口，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全力打造示范标杆场景，以政企同心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要求要充分发挥低空经济服务中心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引导企业抱团协作，资源互补，聚力构建完善的低空产业生态圈。要抓实人才引育工作，落实产业激励政策，补齐产业人才短板，夯实产业发展智力支撑。要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全方位赋能全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9月15号到16号，第四届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大会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就业创业服务周系列活动在雅安举办。通过跨区域联合招聘、对接洽谈、专题讲座等活动，持续深化川藏两省区人力资源协同联动，

0: 助力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全晓峰，西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普布次仁、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服务周系列活动期间，举行了川藏人力资源服务对接洽谈会，川藏两地人社部门、产业园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代表参会。参会各方介绍了本地人力资源扶持政策、产业园建设成效，开展招商推介与资源对接。代表们实地走访川藏雅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雅云数字规划馆，围绕机构入驻、项目合作面对面磋商，打通引才引资双通道。在同期举行的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川藏两省区及八个市州人社部门围绕30项协作事项深入研讨，在新就业群体劳动纠纷调解、超龄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人事考试协作、川藏劳务协作等重点领域达成广泛共识。与会各方提出将积极推动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纳入“15五”规划，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区域人才发展格局，为川藏两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川藏地区服务重大项目重点产业联合招聘会。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来看一组其他方面的消息。
3: 9月17号，雅安市2026年退役军人及军属秋季专场招聘会暨2026年四川省退役军人及军属招聘活动在禹城区举行。现场51家市内外企业提供岗位1500余个，涵盖多个行业领域。
4: 我是今年2026年9月份退伍的，完了今年刚回来，看到家乡为我们搞了这么盛大隆重的这个专场招聘会，感到心里面非常暖心。然后也想在这里面根据自己的特长吧，在今天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岗位工作，争取下一步在这个新的这个岗位上发光发热吧。
5: 本次我们是准备招聘那个10名那个指战员，因为到目前已经有那个9名的队员有意向，包括我们的国家应急救援队、四川队这个。后期来的话呢，我们会对他们进行一些那个面试和笔试，如果条件达到，我们会优先录取。
3: 此次招聘会采用线下加线上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招聘会现场还举行了2026年雅安市新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聘书发放仪式，为2026年新聘任的25位导师颁发证书。新聘任导师将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更加专业的指导和支持。
6: 下一步，全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将围绕退役军人最期盼的10件事进行全方位的服务，有求职需求的退役军人及军属进行1对1的登记，来提供后续的就业保障。
0: 一本不动产权证书牵动千家万户的心。在汉源县，部分群众房子住了10几年，证书却迟迟办不下来，落户房产交易被这本缺席的红本本卡住。集中整治以来，汉源县纪委监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有力监督推动不动产权证书办理，让有房无证的历史旧账逐步得到化解。
3: 在汉源县富林镇黎红小区，居民郑远明一家住进安置房整17年了，但不动产权证书始终没影儿。跑部门、问政策、补材料，来来回回折腾了不知多少趟，希望一次次落空。
7: 很焦虑，就是这个房产证钱都拿不到，觉得说自身这个权利维护不到，还是一直想呢，期盼拿到。
3: 郑远明的遭遇并非孤立，在汉源，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土地权属来源材料缺失，建房资金结算进度缓慢，种种症结交织，让一本证书成为许多家庭多年的心病。
8: 找到买主过后，人家一问到说没得房产证，人家都不买，人家说没得房产证的话过不到户，又害怕以后拆皮。
3: 群众呼声就是监督哨声，汉源县纪委监委将不动产登记难问题纳入集中整治突击战工作安排，列入新冠要理旧账专项行动，作为典型旧账，由县级领导领办督办，对解决进展缓慢的及时约谈提醒。 同时督促县自然资源局摸清全县登记难底数，分类建立问题台账，多次组织自然资源、住建、安置小区涉及单位面对面会商研判，现场厘清责任边界，打通办证堵点难点。监督发力，成效见显。日前，一场幸福晒场集中发放仪式在黎宏小区举行，工作人员逐一核对身份，群众签字确认，一本本鲜红的不动产权证书终于递到居民手中。拿到证书的居民们难掩激动，多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8: 我们这回子办房产证的话，一晃十几年了，中间是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纪委、其他执规局啊，大家都得推动这个事情，最终还是给我们办到了，我们领了房产证，哎呀，感觉很高兴。
7: 拿到很高兴，心里很踏实了。
9: 我们等这个房产证，等十几年了，哦，今天终于拿到手了。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3: 这不仅是一纸证书，更是党委政府对群众急难愁盼的真切回应，也是纪检监察机关主推、职能部门主抓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办理不动产权证书21360本。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利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4: 宪法有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5: 嘿，去年子隔壁子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

0: 直接就抱到鞋头去了，
1: 是吧？
2: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1: 老王来了！
3: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哎，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入秋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2: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0: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4: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0: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也写得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4: 哦，这个样子的，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5: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What is his name?
9: They say he's Mulan, son of General Hua.
10: Silver River, do you see my dear family below? Tell them I have fought many battles for China and our beloved Gan.
11: 这是好莱坞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个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世界各地大小朋友的欢迎。多年来，木兰辞被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舞蹈家黄豆豆曾在舞剧《木兰》中反串了花木兰一角，他对这个角色深爱有加。
12: 我觉得中国的古代的传奇英雄人物，只有木兰，他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一个传奇的英雄，他替父去从军，其实既是一种孩子对家长的孝，同时也是一个人对国家的忠。
7: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故事最早的原型出自于乐府诗歌《木兰辞》。《木兰辞》是古乐府民歌中代表作之一，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3: 像《木兰辞》就已经不属于汉代的东西了，那么但这个风格是从汉代的乐府民歌一脉相承，它的语言很活泼，用五言七言这种表达形式，那么这个也是文人词赋所没有的，这个只有乐府民歌里面才出现。
11: 乐府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乐府本是指上古时期的音乐行政机关，到了秦代，特指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简言之，它是一个音乐管理机构的名称。在倡导以乐治国的封建社会，它的社会功效远远不只是娱乐大众那么简单，而担负着安邦治国、凝聚人心的政治使命。著名文史学家萧迪飞曾说，乐在先秦乃所以为治而非以为娱，乃将以启发人之善心，使百姓同归于和，而非以满足个人耳目之欲望。一句话，乐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
7: 当秦王朝终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刘邦以胜利者的姿态拉开了汉代的大幕。

0: 战马嘶鸣的岁月已成过去，开疆拓土的时期暂告结束。如何让战后的人心高度凝聚？如何让新兴的政权长治久安？这是摆在统治者眼前迫切的问题。刘邦和他的继承者们想到了礼、政、刑，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乐。礼乐是指礼节和音乐。礼乐文明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明特征，利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对后来历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东周时代仍是诸侯争霸、战火频仍的乱世，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敝屣，史称礼坏乐崩。但正是在这一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各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才能在汉初重登政治舞台，并延绵2000多年而不衰。
1: 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扩大和明确了乐府的任务，编制乐曲、收集乐曲和收集歌诗，着力发展乐府。这是因为作为帝国的统治者，汉武帝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著名文化学者苏书阳：
2: 汉武帝虽然叫个武，但是文工武制都比较好。就汉武来了之后，文修武备，修文备武的目的就是要有汉朝的思想的灵魂。一个民族没有这一点是根本错误，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他从哪儿开始收集呢？把民间这个民谣、这个古歌这些收集起来。
1: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汉武帝他设这个乐府呢，他是以什么？以独尊儒术为大背景。所谓独尊儒术，就是用王道之天下，就是采石观风。所谓采石观风，就是要把民间的那些疾苦要反映上来，然后呢，王者呢自己看，根据这个民间的这个风所歌唱的内容呢，自己检讨自己，然后你再纠正你的政治。
0: 今天我们熟悉的成语“倾国倾城”“绝世佳人”，就产生于一个和汉武帝和汉乐府有关的故事。

0: 在2004年，香港与内地演员共同演绎的电影《十面埋伏》中，章子怡所扮演的小妹演唱的这首《佳人曲》，便是一首著名的汉乐府。两汉文学研究专家、《说乐府》一书作者王一娟。
1: 李延年呢，当时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个叫协律都尉吧，他是就是乐府机构的相当于一个负责人，经常创作一些新的乐府的歌诗，凡是听到他的这些歌唱呢，都特别受感动。这个最著名的这首歌叫做《李延年歌》。假如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去赞美一个比如说你认为的很漂亮的人呢？哈，李延年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在辽阔的北方有许多美丽的人，但是这位佳人呢却与众不同，孤傲又冷艳。为了能够让他看一眼呢，有人愿意放弃一座城市，为了得到他的垂青呢，有人愿意把王位放弃，但是即使你愿意放弃整个城市和国家，也不见得能见到这样一位美人。那李延年呢，就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把对女人的赞美提升到了一个极致。因为这个汉武帝呢，他有很好的文学和音乐的素养，汉武帝听到以后呢非常感动，他很就生出一种很向往的这种感情，就说哎呀，去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身边的人于是就趁机向他推荐，说李延年有个妹妹跟这位佳人有一比。于是呢汉武帝非常高兴，就召见了李延年的妹妹。后来李延年的妹妹呢就成了皇帝的爱妃，李夫人。就是因为一首乐府吧，成就了一位佳人，而且也是这个李延年的作品流传到今天。
0: 《佳人曲》这首作品不仅改

0: 变了李延年和李夫人的命运，也由此拉开了汉乐府兴起的序幕。从这时起，乐府一词慢慢褪去了机构的含义，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一种能唱的文学。正是因为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血缘，乐府的吟唱在汉代一度成为流行风尚。无论是在高高的庙堂，还是在辽阔的乡野，无论是在北风卷地的沙场，还是在情思旖旎的闺房，都回荡着乐府的音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乐府有着怎样的含义？王一娟女士做了这样的解读。
1: 乐府其实它是一种文学题材，就像我们一提起来古代文学说唐诗宋词，那么汉代就是乐府。乐府的含义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乐府来说呢，它是指的是能够御乐的歌诗，也就是说是它有曲谱能歌唱，相当于今天的歌曲。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乐府，就是广义的乐府是说除了能够入乐的歌诗之外呢，有一些虽然不入乐，就是不能歌唱，但在形式上呢还有乐府的特点，还有一些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模仿乐府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乐府。
0: 感于哀乐，缘势而发，是乐府最大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能从不同的乐府种类中组合出一幅徐徐展开的汉代社会风情画。汉乐府中有描写社会现状泪与痛的十五从军征，抒发两性情感爱与恨的白头吟，感叹家庭生活苦与悲的孔雀东南飞，记录汉代文人行与思的长歌行。
2: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3: 十五从军征描绘了一个在外征战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种种场景，抒发了老兵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情感。全诗只字不提还乡老兵在数十年从军生涯中所经历的征戍情景，而仅截取他归乡后亲人皆亡家园荒芜，一个人孤苦伶仃苟延残喘生不如死的悲惨生活遭遇加以集中描写。短短八十个字蕴含的社会人生内容极其丰富，社会的黑暗不公、统治者的冷酷无情、战乱的连绵不断，以及一幕幕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惨剧尽在其中，任凭读者去体会、去联想。
0: 汉乐府取材广泛，除了鞭挞战争，也讴歌爱情。秉承《诗经》的创作风格，融合汉代先民的性格，乐府中的爱情作品更大胆、更直白、更情真意切。

0: 上爷是一首情歌，是女主人公忠贞爱情的自世之词。女主人公自山无棱一句以下，连用五种绝无可能的景象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炽烈，想象奇绝。上爷情感真挚，气势豪放，表达了想要突破封建礼教的女性真实情感，被誉为短章中神品。
1: 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0: 汉乐府《白头吟》讲述的是蜀地巨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聪明美丽，有文采，通音乐，双居在家时与司马相如相爱私奔。相如因生计艰难，曾得到卓王孙的资助。司马相如得势后，准备娶茂陵的一个女子为妾。卓文君得知，就写了一首《白头吟》给她，表达自己的哀怨之情。相如因此打消了娶妾的念头，后世多用此调写妇女的被遗弃。
2: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家长为核心的婚姻制度催生了不少的悲剧，因此婚姻家庭生活也是汉乐府重要的素材。
3: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
2: 这一首堪称汉乐府的巅峰之作。胡适在他的《国语文学史》中写道，汉朝民间文学的最大杰作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篇。这一篇写的是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夫妇的悲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最伟大的诗。

0: 空会反对吧。
1: 这是由四强影业公司于1956年出品的香港电影《孔雀东南飞》，因为年代久远，电影画面还是黑白的，音质也有一些损耗，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透过这样的影片感受到穿越历史的时空，乐府所表现的那样一个爱情悲剧故事，依然能够在1000多年后深深打动观众的心。
2: 《孔雀东南飞》讲述的是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好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遣城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便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娇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为千古绝唱。
1: 孔雀东南飞，它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记录了1700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而它的故事原型素材就是通过采风从民间得来，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古诗园卷四沈德潜说，此乃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笑其声音面目，岂非画工之笔。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群像更是个个笑其声情，刘兰芝的刚强，焦仲卿的忠厚，焦母的蛮横，刘兄的势利眼，以及太守府求婚使者的傲慢，无不刻画的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诗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了个性化的对话，注意细节描写，善于利用环境或景物来做衬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3: 以前我这个在美国念书，有一位老师他曾经说过，说这个中国正规的这个诗词是不讲夫妻感情的，如果讲男女，往往是拿男女作为一种象征来，实际上是谈政治，就好像《楚辞》里面这个屈原的，他讲这种这个男女之爱，实际上是表达他跟楚怀王之间的这个关系。真正讲爱情，讲男女之间的感情，

0: 在乐府民歌里面这个传统里面，这个从汉代出现。那你像孔雀东南飞，这是讲夫妻之间，这种都是这个汉，就是汉乐府以后，包括古诗十九首慢慢慢慢流传出来。
1: 200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孔雀东南飞》作为一个词条收入该书第九卷。书中称，《孔雀东南飞》英语作 Southeast the Peacock Flies， 中国东汉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原题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人多用原始首句拟题作《孔雀东南飞》，通过这幕悲剧抨击封建礼教对纯真爱情的扼杀，歌颂忠贞的爱情。故事后来改编为各种剧本，传颂不衰。除了婚姻爱情，我们还能在汉乐府里找到汉代文人的所思所想。如果说文人们在汉大赋里多是铺陈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他们在汉乐府里则是抒发自己的世俗情怀。
2: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到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 在为数不少的乐府民歌中，表现了汉代文人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叹，这是珍爱美好生命而发出的由衷感慨。《长歌行》用朝露一夕、花叶秋落、流水东去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返，由此涌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怨歌行》《西门行》则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些由伤感悲秋而抒发出的不同人生态度，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窥探和沉思。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五集《乐府清流》。
1: 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汉乐府佳作，为我们还原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汉代生活图景。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徐徐走来的采桑女子，能听到痴情儿女火辣辣的爱情告白，能闻到古战场的弥漫硝烟，也能感受到文人雅士的内心独白。
3: 乐府民歌采自民间，源于生活，不是雕饰，浑然天成。诵之为诗，唱之为歌，言之则为口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其语浅意不浅，言近而能远，无异于工而自工，为历代诗家所倾倒。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赞曰：为汉乐府歌谣采之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理，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十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挚，独善古今。
1: 纵观两汉，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历时400多年，大一统的汉代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乐府诗歌的思想文化内涵。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在汉乐府中也保留着很多汉代的文化印记。洛阳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胡寅
0: 在四川博物院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就叫永恒的微笑。为什么叫这个名？你会发现所有的两汉时期的

0: 陶俑全部都是在笑的，一直到西晋时期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表情也可以反映出来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首先人们肯定是富足的，对吧？所以所有的人都在笑，就意味着当时经济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1: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先生编写的《乐府诗选》一书的序言中有精当论述，中国诗歌史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民国诗歌评论家屈盈生在《汉代乐府兼注》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则以乐府而著，盖其语调清新，词藻古朴，交似曲外，多出自民间之手，情真语质，出乎自然，成文学中之杰著也。”
2: 如果把乐府比作一股奔涌前行的清流，它流过秦朝富丽的宫殿，经过汉代无际的阡陌，穿过魏晋南北朝动荡的岁月，绕过盛唐丰美的原野和两宋的小楼风雨，最终在元明清时期转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以源头之水的姿态孕育后世诗歌文化。
1: 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诗之所以能激发人们丰富的生命体验，是因为诗总是发乎心灵又诉诸心灵，而汉乐府正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喜怒哀乐的清晰脉动。尽管那个时代早已走远，我们之间相隔的是无数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风云变幻。
2: 无论何时，当我们听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听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听到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诗句，属于那个时代的画卷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徐徐展开，让我们从中再次感受那源头溪流的清澈甘冽。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祭延修史是我国自古而来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史书还延伸出了地方志。地方志不像春秋威严大义，也不记录帝王诏令，它记载历史变迁、风物人情、上古传说。自古史书都是劝诫世人，地方志则更像是一本有着人情味的家训。而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就诞生于巴蜀之地，出自成都人常渠之手。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常渠是怎样传承家学、立下宏愿、最终写下华阳国志的。西晋末年，常渠出生在蜀郡江源的文化世家，家里的长辈好读书、善文章、喜著述，族人更是以胆勤耕作、仁爱众生、百善孝先、义节忠贞、厚德俭恶、笃学致知、清心直道、国治家兴为家训。常渠从小耳濡目染、勤奋好学，对文学历史颇有

有兴趣，也展现出极高的天赋，年少时便颇富才名。然而不幸的是，在长渠的成长过程中，蜀地战乱频繁，动荡不安，先是数万流民入蜀，接着是叛乱四起。为了躲避战乱，长渠的族人纷纷向外迁徙，最终到了荆襄之地安定下来。长渠因为年纪尚小，并没有跟随族人迁徙，而是和乡人一起投奔了青城山的范长生。后来范长生出山辅佐李雄打天下，长渠一家便跟他到了李雄管辖的地域。公元304年，李雄称帝，国号为成，建立成汉政权。为了稳定局势，李雄极力网罗蜀地世家贵族，长渠凭借其家族的声望以及自己不凡的学识，进入成汉朝廷，做了一名史官。此时蜀地清平安宁，年成丰收，赋税微薄，正值壮年的长渠在安定的生活中得以大量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对巴蜀的人文历史有了更加清晰通透的了解。此后长渠又在成汉政权先后担任太史令、散骑常侍等官职，有机会翻阅大量的官方文献资料。公元333年，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召还流民。之前在交趾、南中、荆襄避乱的蜀人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长渠已经40岁，刚回归蜀地的族人都来依附他。长渠谦虚勤勉，借机向归还的流民询问流离他乡时的地理状况与所经历的事，这些宝贵的信息极大地丰富和补充了他的知识体系。不过成汉政权却是一个短命的割据政权。公元347年，东晋桓温率军伐蜀，兵至成都，战火绵延，蜀地局势愈发动荡。长渠心忧如焚，再三思量后，他与中书监王谷等人力劝当时成汉政权的执政者李氏投降，归顺东晋。最终李氏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接受了建议，成汉也因此宣告灭亡。虽然主张归降，但长渠却在事实上使蜀地免去了生灵涂炭之苦，为安定蜀地局势、维护蜀地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长渠因功被东晋大将桓温任命为参军。此后长渠前往东晋都城建康，渴望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在建康，长渠却感受到了东晋士族的轻视。当时的东晋朝廷更重视中原士族，巴蜀地区则被视为蛮荒之地，巴蜀之人也被认为是冥顽不化，来自蜀地的文人常被轻视，不受重用。这激发了长渠潜心书写蜀地历史社会情况的动机。之后长渠又被诬陷参与反晋，被贬为庶民，生活没有着落，他只能艰难度日。但是政治迫害、经济压迫、生活困境并没有将长渠压垮，他最终以毕生之力写出传世巨著《华阳国志》，为其至情于史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华阳国志到底写了什么？它到底有何不俗之处？下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历史的长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穿越时空，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作为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的地位非同一般。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到，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中一颗耀眼的明珠，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之一。华阳国志的作者常衢也被后世称为中国地方志的鼻祖。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引领大家一同走进这部巨著，也了解常衢创作华阳国志背后的故事。常衢在成汉时期做过史官，他深知历史是当代人的一面镜子，但是正史也有很狭隘的地方，它所囊括的内容单一，记录的真实也不过是局部的真实。而且在常衢之前的年代，中原正史对于巴蜀地区的记录相对较少，尤其是有着二十四史之首之称的《史记》中，对于巴蜀的记载可谓是寥寥无几。在之后的史书里，对于巴蜀历史文化的记载也有颇多混乱和缺失之处。信史的缺位使得巴蜀长期以来被中原地区视作蛮荒之地，但实际上蜀地是大禹分九州而成的凉州，并非蛮荒之地，它拥有璀璨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常衢决定以笔为眼，把真实的巴蜀之地记录下来。常衢非常敬佩司马迁，对一国之兴在于良史深以为然。晋穆帝永和四年，常衢开始了自己心目中的良史华阳国志的创作。写作过程中，他广泛收集整理前人的史料，包括了史记、蜀王本纪、蜀后志等。但如果只是闭门造车，肯定无法将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地理、民俗等详实完备、准确生动地呈现出来。所以在当时交通条件不便、信息传播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实地考察西南地区的地理风情，又向他人请教询问各地情况，再结合典籍筛选资料，最终耗时六年写成一部十二卷约十一万字的华阳国志。与以往方志将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的继续方式不同，华阳国志独树一帜地将地理志、编年史和人物传结合起来，为后世创立了一种体制完备、内容丰富、记事生动的方志体裁。其实在华阳国志之前，各类方志已有百余种，甚至巴蜀地区也有二十余种，但华阳国志却凭借其优越性流传至今。也正是如此，常衢被称为方志鼻祖。华阳国志的十二卷里，一至四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志，主要记载了巴蜀汉中南中各郡的历史地理，五至九卷是编年史，主要记载了汉末至东晋初年巴蜀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刘备、刘禅父子和李氏、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十至十二卷则更像是人物传记，主要记载了梁、益、宁三州从西汉到东晋初年的先贤仕女。在华阳国志中，常衢着力记录了巴蜀之地的人杰地灵，比如常衢通过研究考证出黄

丽的正妃西陵氏之女雷祖来自蜀地，蜀地的彭祖还是殷商太史。这份考据对西汉大儒杨雄提出的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的说法进行了质疑。长渠的质疑在后世也得到了考古验证，随着三星堆和金沙等考古遗址的发现，大量具有极高冶炼技术、艺术造诣和精神诉求的青铜器、金器、石盘、玉章等乐器礼器的出土，证明古蜀之地的确曾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世界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邛崃盐井，也是四川在人类科技发展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长渠对此也多有记载，这些记载和存世的汉代制盐画像砖一起，擦去了四川科技发展的历史尘埃。在《华阳国志》中，长渠对八帝总结为：其民质直好义，世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对蜀地则评价为：蜀多文士，好文雅。最后总结为：巴有将，蜀有相。难能可贵的是，长渠身上还体现了蜀人开放包容的心态。华阳国志的华阳指的是华山以南，包括了如今的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等多地。华阳国志完整构建了北起汉中、南到南中、东到湘西鄂西、西济康藏甘青的广袤区域内，上起远古、下起近世的地理人文历史体系，其涵盖范围之广，体现了作者的格局。正是因为华阳国志的客观、准确、完善、广泛，使得其成为研究远古到近代西南历史文化的必备之书。之后，范晔的《后汉书》、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唐初编修的《晋书》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大量取材于华阳国志。如剑如横千秋笔，求真求是百代诗。乱世中，长渠以毕生之力写出煌煌巨著《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地方志的完整体系，也纠正了人们对古代四川的偏见，展示了巴蜀的历史厚度，在巴蜀文化传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 他是唐朝最会炒作的诗人，一把当众摔毁的胡琴让他一夜之间名震京华。他是唐朝最具风骨的诗人，一首《登幽州台歌》让他以孤独之姿挺立于文坛之巅。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的陈子昂。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与您讲述这位初唐大诗人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陈子昂，字伯玉，公元661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市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陈元敬是当地有名的豪侠，虽然成功通过了科举考试，却并未步入仕途，而是选择归隐乡里，过着淡泊名利的生活。在陈元敬20岁那年，射洪遭遇了饥荒，他毫不犹豫地把家中的粮食分给了百姓，并且不求一丝的回报。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陈子昂，自然也是有样学样。但不同的是，他有一个前缀，以豪家子持侠使气，也就是仗着自己富二代的身份成为豪侠。大家平时和他交往呢，更多的是看在陈元敬的面子上，但陈子昂自己却没意识到，所以他每天都沉迷于射箭搏斗，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一直到17、18岁都没读过书。那么，这样一个不喜欢读书的陈子昂是如何成为一代文宗的呢？关于这一点，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在他的散文《陈子昂外传》中做了记载。他说，陈子昂有一天去当地的乡校参观，之后就突然慨然立志，谢绝门客，专精焚典。而更令人称奇的是，陈子昂在文学领域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短短几年时间就读遍了经史百家，写下的文章更是才华横溢，颇具西汉司马相如与中军的风骨。公元681年，学有所成的陈子昂带着经世济民、建功立业的壮志辞别父母，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前往长安的途中，他挥笔写下了一首《渡荆门望楚》：遥遥去巫峡，望望下章台，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微，今日狂歌客，谁知入楚来。诗中的狂歌客既是他胸怀大志的写照，也透露出他对个人政治前途的极度自信与期待。然而，现实却狠狠地给了这位青年才俊一个大巴掌。抵达长安后，陈子昂接连两次科举都失败了。一般人面对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回乡苦读，来年再战，要么干脆就此放弃。但陈子昂却另辟蹊径，他坚信自己未能及第，并非是能力不足，而是缺少名气。他相信只要自己在长安城内声名鹊起，他的才华自会有人赏识。但要怎么做才能在人才济济的长安迅速扬名呢？ 陈子昂琢磨了几天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当时长安城的东市有一家琴行，其中一把胡琴标价高达百万文，每天都有不少富豪慕名而来，想看看这把琴到底值钱在哪儿，却始终没人弄得清楚。陈子昂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走进琴行，对店主说：“我要买这把琴。”旁边人听了都觉得陈子昂疯了，他却淡定地说：“余善此乐，我擅长演奏这件乐器。”于是旁边就有好事的人问了：“那我能有幸聆听您的演奏吗？”陈子昂自是求之不得，回答他说：“当然可以，我住在长安城宣阳坊，现在我就回去准备好酒，明天等待各位大驾光临。”说完，陈子昂就抱着琴回家了。第二天早上，陈子昂的宅前宾客盈门，他呢也当真摆好了宴席，请大家吃饭。待大家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捧出胡琴说：“我是来自四川的陈子昂，在长安多年，虽然文章写了有几百篇，却始终籍籍无名。而这把胡琴不过是戏子们的玩意儿，我又怎么会把它放在心上？”说完，陈子昂当着所有客人的面摔毁了这把胡琴，之后他拿出自己的诗文赠送给当场的客人。这些文章字字珠玑，文采斐然，读过的人无不为之倾倒。宴会结束后，陈子昂的名声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当时的京兆司公王氏读过陈子昂的诗文后，惊叹道：“此人必为海内文宗矣。”果然，文坛扬名之后，科举的难度好像也随之降低了。684年，陈子昂终于在第三次科举中脱颖而出，金榜题名。此时的他满怀壮志，一心想要在政坛施展自己的伟大抱负。那么，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究竟能否在政治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与您一起揭晓答案。
0: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浩瀚的华夏文化长河中，唐朝无疑是一座夺目的丰碑，它以诗歌为灵魂，书写了中华文学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那是一个诗风鼎盛、才俊辈出的时代，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等杰出诗人如星辰一般璀璨，他们的传世之作至今仍脍炙人口。然而在众多大诗人中，只有陈子昂独得后世尊崇，被称为唐诗之祖。那么陈子昂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在众多诗人中脱颖而出，赢得这一殊荣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在西晋之前，我国的诗歌创作深受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从汉乐府民歌到古诗十九首，无一不体现出叙事与抒情的紧密结合，以及借物起兴的艺术手法。这些作品如描绘爱情悲剧的《孔雀东南飞》，以及反映战争给百姓带来苦难的《十五从军征》，都是这个时期诗歌现实主义风格的杰出代表。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更是以其卓越的诗歌创作，将这一艺术传统推向了新的高度，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安风骨。他们的诗作大多聚焦于社会动荡的现实，同时抒发着个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不仅展现了深刻的社会洞察力，也体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到了西晋中期，我国诗歌的创作风格开始发生转变，以陆机为代表的文人开始注重句子的雕琢，追求语言的精致。这一趋势延续至南朝，诗歌词藻越发浮华，创作的内容也偏向描写奢华的生活。而北朝的诗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南朝，因此隋唐时期的诗歌风格几乎延续了南朝那种采丽尽繁而心悸都绝的特点。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试想，连皇帝都偏爱此类风格的诗歌，整个社会的创作风气自然也不言而喻。然而陈子昂却对初唐诗歌的绮靡纤弱之风深感不屑，甚至十分反感。著名文艺评论家何开四老师告诉我们，在陈子昂看来，初唐的文风主要存在两点问题。
2: 他就指出了以前的文风为什么出问题呢？两点。第一点，就是形式主义的词汇的这个堆积、典故的堆积，没有真实的内容。第二就是文艺颓靡，思想内容苍白、封闭。
1: 陈子昂在《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诗文革新理念，他批判齐梁诗风的颓靡与脱离现实，倡导恢复风。

0: 雅传统，使唐诗创作贴近社会生活，并强调汉魏风骨才是诗文创作的正道。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全盘否定齐梁体在诗体形式上的贡献，而是主张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感遇诗38首，鲜明有力地体现了他的革新主张。这些诗作跨越不同时期，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讽刺与时事感慨，也有对个人身世的感怀与理想的抒发。比如在《感遇诗其三》中，他以汉家事写唐家事，描写战争的残酷。汉甲30万，曾以示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汉朝几十万士卒和匈奴人作战，人们只看到他们马革裹尸，有谁怜悯他们的人生呢？在《感遇诗17》中，他咏史怀古，感叹人才得不到重用。仲尼逆东鲁，伯阳顿西明，大运自古来，旅人胡叹哉。孔子东归鲁国，老子西去秦国，难道自古以来英雄的宿命就是被埋没吗？我为此感到深深的遗憾。而在《感遇诗37》中，他直接表达了自己对于将帅无能导致边民不断遭受胡人侵害的愤慨。塞垣无名将，亭后空崔嵬，多嗟无何叹，边人屠草来。虽然陈子昂的《感遇38首》里没有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但这组诗的分量却比李杜元白加起来的分量都还要重，因为它开创了唐诗的先河。这组诗如同亘古黑暗中出现的曙光，又似久旱皲裂大地上的一声惊雷，告诉了同时代的所有文人，诗歌的创作应当是为时、为事、为事、为人而作。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对初唐时期的诗文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让唐诗彻底摆脱了齐梁时期颓靡诗风的束缚，更引导文人们在创作时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让诗歌能够充分表达出作者内心的真实情感。这种转变为盛唐诗歌的壮阔大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与《东方左使求修竹篇序》不仅被视为盛唐文学的理论基础，更是整个诗歌史的主心骨。除了诗歌创作，陈子昂在唐诗散文革新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撰写的谏书以朴实流畅的文风开启了散文创作的新风气。萧隐士、梁漱、韩愈等唐代古文大家都对陈子昂在散文革新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的散文摒弃了六朝时期盛行的起靡文风，对注重形式美的骈文做了有益的改进，创作出了一种散句与骈句相间、骈散结合的新句式。文中内容大多直面现实，反映民生疾苦，陈述政治见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政治热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怀。除此之外，陈子昂的散文还非常的文雅，他常引用《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来阐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念。这种创作方式不仅增强了散文的文化底蕴，也彰显了他深厚的儒家思想修养。可以说，陈子昂以其独特的散文创作推动了散文革新的历史潮流。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才思和革新主张为唐初散文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甚至唐代 代的古文运动啊，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也受他的这种理论的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一样是他的影响。所以他是临风起时的，开创了一代新风。
0: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璀璨巅峰，而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与创作实践。陈子昂凭借其卓越的才情，开辟了唐代诗文从保守封闭迈向开放多元的新纪元。他的创作理念和作品风格对后来的盛唐诗人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唐诗之祖。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公元696年，幽州台上，诗人陈子昂的一首《登幽州台歌》，道出了怀才不遇者的亘古孤独，触动了无数文人志士的心弦。这位年仅26岁便已在长安声名鹊起、深得武则天赏识的才子，为何会留下如此苍凉孤寂的诗篇呢？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继续与您讲述初唐大诗人陈子昂既辉煌又悲凉的人生故事。公元683年，唐高宗李治病逝于洛阳，他留下遗诏称，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从那一刻起，陈子昂的政治生命便与武则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684年，朝野上下就唐高宗应葬于洛阳还是长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刚刚进士及第的陈子昂再次抓住机会，在吏部还未授予他官职之前，以草莽之臣的身份给武则天写了一封建陵驾入京书。他劝阻武则天不要将高宗灵柩移往长安，认为这会加重关陇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会让护陵的大军疲于奔波。当时的武则天大权在握，正在四处网罗人才，陈子昂的这封谏书写得言辞恳切，有理有据，让武则天大加赞赏。他不仅召见陈子昂，还赐予他灵台正字之职。灵台正字作为秘书省的九品属官，负责管理文献、校订文字，是很清要的官职。由此可见，陈子昂从入仕开始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和栽培。此后，武则天还多次召见陈子昂，询问他对政事的看法。陈子昂也直言不讳，对内政、外交、军事、刑法等各个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此时的陈子昂真心认为武则天是一代圣主，因此非常愿意为他出谋划策，甚至加入了劝谏武则天登基的行列。公元686年，陈子昂怀着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来的壮志豪情，首次踏上征途，远赴西北平定突厥仆固使的叛乱。在边关的岁月里，陈子昂不仅亲眼目睹了西北的荒凉与严寒，更深刻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与无情。回到京城后，他向武则天呈上了《为剿补阙论突厥表》、《上西番边州安危事三条》等多篇卓

有见地的奏章，直指边塞将领的腐败问题。公元691年，因母亲去世，陈子昂解官回乡守制。公元693年，守制期满的他被武则天擢升为右拾遗。右拾遗是谏官的一种，为从八品官职，主要负责对中央决策的审议、批评和修正。官位虽卑，但职权很大。担任右拾遗期间，陈子昂心怀天下，直言敢谏。他在谏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安人惜边、节用爱民、贵德慎行的政治主张。然而令他倍感沮丧的是，尽管武则天时常召见他讨论国事，却鲜少采纳他的建议。这或许是因为在武则天看来，陈子昂的许多观点过于理想化，难以直接应用于现实政治。武则天当时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建立大周政权，而陈子昂的政治理念与他的政治需求存在偏差，因此很难得到他的重用。拾遗本就是一个很容易得罪人的官，再加上陈子昂向来言辞犀利，敢于针砭时弊，因此朝廷中对陈子昂心生不满的官员不是一个两个。于是刚刚当上右拾遗不过一年，陈子昂就被人栽了个逆党的帽子，蒙冤入狱。这次入狱让陈子昂心灰意冷，好在武则天对陈子昂的为人和才华都是赏识的，她不仅赦免了陈子昂的罪行，还保留了他右拾遗的官职。出狱后，陈子昂意识到自己在朝中已难有作为，便主动请求前往边疆。当时正值东北契丹首领李进忠、孙万荣等人叛乱，攻占了瀛州。武则天任命侄子武攸宜为行军大总管，率军平叛，并因陈子昂的请求让他担任武攸宜的幕府参谋，随行出征。然而武攸宜出身权贵，对军事一无所知，再加上为人轻率，致使前军陷没，一时间军心涣散。在此紧要关头，陈子昂挺身而出，力劝武攸宜亲自上阵杀敌，以振军心。但是武攸宜这样的纨绔子弟怎么可能舍生忘死冲锋陷阵？果然武攸宜认为陈子昂你一个书生懂哪门子军事，以此为由他拒绝了陈子昂的建议。这一刻陈子昂满腔热血仿佛被冰水浇灭，他怎么也没想到武攸宜会因为他是个文人而轻视他。过了几天，陈子昂不死心又再次觐见，不料这次彻底激怒了武攸宜。他不但不采纳陈子昂的建议，反而将陈子昂的官职从参谋贬为军曹，以示惩戒。陈子昂受到这样的打击，心里非常郁闷。在从瀛州回洛阳的路上，他踏上了蓟北楼，回想起千年前燕昭王曾在此地筑建幽州台，广开财路，招揽天下英才，他不禁悲从中来，深感自己虽怀抱才学，却未遇明主，知音难寻。感慨之余，他挥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短短的22个字，却探尽了他所有的悲愤、屈辱、无奈与孤寂，而这也是陈子昂人生的最后一次悲壮高歌了。没过几年，身心俱疲的陈子昂以侍奉病重父亲为由，离开了他曾满怀憧憬的朝廷，辞官返乡。
回到家乡后，陈子昂闭门谢客，每天种树采药，但这些工作并不能填补他空虚的内心。他给好友卢藏用写信，说自己最近一直在看史书，发现这些史书质量太低了，他准备自己写一部上自汉武下自当朝的史书。然而这个工作还没开始，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就去世了，他不得不放下笔墨，全力为父亲陈元敬操办丧事。不料刚给父亲办完丧事，一场突如其来的阴谋就将毫无防备的陈子昂推向了深渊。摄洪县令段简为一己私欲觊觎陈子昂的家财，竟不惜手段编造罪名，将陈子昂打入狱中。陈子昂本就体弱多病，下狱后挨了几次杖刑就奄奄一息。也许是对活着还有幻想，陈子昂在狱中给自己卜了一卦，可卦象却是死卦。陈子昂仰天长叹，天命不佑，吾其死矣。几天后，陈子昂身死狱中，年仅42岁。曾被武则天誉为帝级英灵，文称伟业的一代俊才，就这样命丧故里，冤死狱中，让人不免为之叹息。如今幽州台仍在，斯人却不见。然而他在幽州台上的千年一叹，却穿透了长长的岁月，永远横亘在蜀地的珠峰之间，萦绕在人们的心里。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5: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4: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6: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5: 哦，什么传闻啊？
6: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浮。
4: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

莫非这汉元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哦，汉元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元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元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元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元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接，这康伯年大约有五十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元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剧烈，十分的丰富。

0: 功夫，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则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凡官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合，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 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天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宣听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他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
2: 你多大了？
3: 我今年19岁。
2: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本地人士。
2: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2: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3: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2: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 小声地说道。

0: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1: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负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府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6: 杏花，你跳个舞吧。
5: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着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 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狄仁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6: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5: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地斥责：
7: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5: 康中达说道：
6: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5: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7: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5: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6: 呵，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5: 狄仁杰笑道：
6: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7: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6: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5: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7: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5: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8: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5: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6: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5: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较快地笑道：
6: 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怜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再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儿来了。
5: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

0: 狄仁杰忙上前去，哎，杏花呢？
1: 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她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
0: 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悠悠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长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洪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

0: 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
2: 老爷会下棋吗？
0: 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小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3: 呵呵，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
4: 红参军，
5: 小的在。
4: 拿过笔砚，公录口词。
5: 是。
0: 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
5: 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
0: 狄仁杰斥道：
1: 歌舞之场全做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
0: 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
3: 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致，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
0: 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
3: 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
0: 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
3: 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
0: 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
1: 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 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
3: 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
1: 狄仁杰称赞道：
3: 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宣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
1: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神劫！
4: 你做了些什么？慢慢说，越详细越好。王玉珏应声答应着。杏花退下后，鄙人从左边门阁出去寻找，想去解个手，就完事儿呢，我就回到这里啊。正听见康氏兄弟在争论，刘飞波先生可以作证，当时他正过去劝解。哦，王掌柜这一路去可遇到什么人没有？狄仁杰又问。没有。王玉珏摇摇头。红参军录了口供，狄仁杰又令韩永南供述。韩永南说道：在下与四月班头闲聊了几句，只觉得头晕目眩，便踱步到了船头，看了一会儿湖中的景色，然后便在闲栏边一个瓷凳上坐了一会儿。不一会儿呢，白莲花来搀我回到轩厅，以后的事儿老爷自己都可以作证啊，我就不多说了。狄仁杰点了点头，洪亮录了口供。下一个是刘飞波。刘飞波说道：哦，杏花跳完以后退下，我看见彭员外脸色转白，像是要呕吐，急忙扶着彭员外走出了轩厅，依靠右边闲栏站定，吹了一会儿风，见他吐了一会儿，觉得好一点了，于是我们又一同回进了轩厅，然后就听见康氏兄弟争执不下，以后的事老爷问我两老相公的事，然后您就知道了。狄仁杰又换彭玉琪供述，彭玉琪说的与刘飞波完全吻合。其次是苏一成，苏一成浓眉下一双大眼睛闪眨不定，略犹豫开口说道：小民亲见王掌柜、刘先生、彭员外前后走出这轩厅，小民与一个武妓说了几句闲话，不小心将这卤肉汁弄在了衣服上，赶紧呢就去轩厅外去洗漱，正看见杏花小姐从左舷急惶惶地转出，我老远叫了一声，她并没有听见，像是转到船头去了。小民自顾洗着衣服，是新做的衣服，竟然沾上了油迹，只能自认晦气。小民呢就回到了轩厅，这时候除了杏花每个人都在。苏掌柜见到杏花时，见她如何打扮，狄仁杰急忙问道：小民记得已不是跳舞时的装扮了，当时见她连首饰都已卸下去了。狄仁杰不说话，皱眉沉思着。最后是康氏兄弟，他们口称从未走出轩厅一步，狄仁杰也依稀记得当时两人都在轩厅，并没有出去。狄仁杰又命杨柳屋的院主传来问话，这杨柳屋是这汉源东临湖边的一个戏班子，这戏班里啊，几十名烟粉女子调丝弄管，长袖善舞，大多是色艺俱佳，地方上有了公司宴集就可以请他们去。今夜杏花、白莲花等四名舞伎 正是随着院主赶来这花亭上应局的。这个班头名叫庆云，听他狄仁杰传令，一头撞进了玄厅，嚎啕便哭。
5: 可怜的杏花啊，这苦命的丫头啊，竟被水妖给拖下了水。
4: 狄仁杰忙道：院主可曾见到杏花进到后厢梳妆间？这班头抽泣着回答：
5: 我看见那他宝贝的人儿跳完舞，一头的汗呐，那模样楚楚动人，宛若天仙一般呐，心中也疼，忙叫他去换衣服。杏花对着镜子卸妆时，前头说有吩咐，老身应声便出了后厢，谁知一时三刻竟被拖沉了湖底。
4: 狄仁杰又问：院主可听得杏花说话吗？可是有什么人在召唤他？
5: 没听到，当时只有一个小丫头叫灵儿的伺候他穿衣服。
4: 狄仁杰命马蓉去传灵儿过来。等到灵儿到了，怯生生的苍白的脸孔布满了疑云，一双明眸闪出惊恐的光来。灵儿，狄仁杰此言可亲，杏花小姐回去后厢梳妆时，可是你一手服侍的？灵儿点着头。哦，当时你一直在杏花的身边吗？灵儿又点头，只是不言语。那么杏花为何梳妆未了，便又走出了后厢呢？灵儿一阵恐惧，身子又哆嗦起来，半晌才说道：
5: 老爷，湖里的妖怪把杏花小姐叫去了。
6: 舞女惨死横尸湖中，究竟是水妖作祟，还是他人所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4: 你说什么？狄仁杰温怒，莫非你亲眼见了那妖怪？灵儿点着头：
5: 小奴真是见了那妖怪呢，一团黑影在窗栏外闪晃，还伸出一只手来招呼杏花小姐，当时小奴吓死了，杏花小姐竟开门随那妖怪去了，并没有听到一丝声响，便被拖到湖里去了。
4: 狄仁杰狐疑，又问：灵儿，当时杏花

0: 害怕吗？
1: 小奴见杏花小姐并不畏怕，只是犹豫了一下便跟着出去了。
0: 狄仁杰心里三分明白，挥去了灵儿，又传白莲花等席间陪酒的三名武技问话。除了白莲花遵狄公之命出去寻找过杏花之外，其余几个人当时只顾着喝酒说笑，人来人去，并未留意。狄仁杰知道问不出所以然来，便去后舱船尾盘问杂役伙夫，又命红参军坚守宣厅，暂不松动。马荣已将十来名杂役伙夫全副传到，只见他们一个个龟缩一团，屏息不敢吱声。问及杏花之事，每个人都说没有看见，当时全都围着一处听马荣讲他威武的故事。后来又几个人赌着钱，这几个人轮番替班，替下的也只是赌钱饮酒，谁也没离开过后舱。马荣乔泰是可以作证的。而其余的侍应、席间的义工来往厨房与宣厅之间走的是右舷，并不知杏花跳舞的事，也未见着杏花的影子。只是其中一名义工曾在右舷边上见彭员外呕吐，无人照应，十分的狼狈。狄仁杰恼怒，心中盘算着，这些烧工伙夫面目可憎，饮酒呼叫视如性命，情急杀人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儿。不过马荣也证实他们并未曾离开后面一步。再听灵儿所言，是一团黑影叫杏花出去的，杏花在后面梳妆间里，岂能是外人轻易叫走的？而且那窗栏正对着左舷，杂役伙夫是不敢行走的。杏花是杨柳坞的歌舞头牌，品行甚高，又有志向，即便是暗里有着什么小情人，也不敢在众宾客之中出现呢。何况今夜事出突然，他的暴死肯定与他想要告诉我的那桩秘密有关。这件事关系到汉元全城，并非儿女私情恩怨小节，那凶手必是听到了杏花与我的那句警言，这才下此毒手。当时宴席上的人比杏花退去后离席的人更为可疑。狄仁杰、洪亮、马荣三个人回到了船舱里，杏花仍然安静地躺在长桌上，乔泰将舱门紧闭，马荣这才把一番勘察的结果告诉了乔泰。乔泰听说这湖下有妖怪，心中有些发怵，不会是真的吧？真的有什么绿毛水妖？嗨，可不是嘛，这船上的人可都说还有看见的呢。偏偏这时船身开始颠簸，乔泰啊水性本来就不好，只觉得有些头晕恶心。洪亮又说，怕是这南门湖下果然有妖怪呀，不然那王玉珏和灵儿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吻合呢？他们两人总不会是早设预谋商量好的吧？狄仁杰捻须微笑，刚才呀我没有对湖中妖怪的事下断言，我对杏花如何被害也不肯披露。其实我心中早就知道，杀害杏花的必是船上的人，而非什么水中的妖怪。这个人把杏花叫出去，只是装扮成了水妖的模样。此刻我已隐约猜出杏花

0: 被害的缘由了。红参军忙说，
1: 哎，老爷，真的已断出杏花遇害的原因了。
0: 狄仁杰随即将晚上酒席间杏花奇异的举止描绘了一遍，又将杏花两句分明是对他说的话复述了一次。洪亮三人觉得事态严重，这时脚下的船板更是摇晃不定，难道汉元城真的面临一场灾难？狄仁杰叹道，哼，韩永南行迹最可疑，他假装酒醉瞌睡，一定是窃听了杏花与我的讲话，偏偏杏花轻率上当，弄巧反成拙呀，所以才搭上了性命啊。洪参军说道，
1: 可是韩永南自称头晕，在船舱船头休息，说是坐在船舷边上的瓷凳上，又有谁看见了吗？好像没一个证人呐、啊。他潜身去左舷后厢，骗出杏花，哎，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是不可能啊。
0: 狄仁杰慢慢点头，韩永南固然可疑，可是晚上宴席上的其他人也有同样可能探听到我与杏花的说话，况且杏花说话时鬼鬼祟祟故作姿态，反而会引起人的疑心呢、啊、他要说的一定是一个密谋的惊天大案，所以凶手才顿生杀机呀、啊。乔泰说道，
2: 那么王玉珏、彭玉琪、刘飞波、苏义成四个人可都有嫌疑啊，唯独那个康氏兄弟不在其列，他们两人一步也没有走出去啊，如何下手啊？
0: 对，乔泰啊，你看事情越来越有头脑了。那彭玉琪年事已高，当时又喝多了去呕吐，也不可能作案，他如何有力气将杏花举过悬栏呢，抛入湖中呢？马蓉说道，
2: 那剩下韩、王、刘、苏这四个人可是有作案的可能，又都出过客厅啊，个人的解释虽有点道理，但都不足为信，难以开拓。
0: 洪参军突然说道，
1: 那个苏掌柜的粗眉浓眼，虎背熊腰，而且长的样子也是十分的凶恶，他可能是动了杀机后有意的弄脏了自己的袍子，所以借故出去也是有可能的。
0: 狄仁杰点头，不过我思量来，那凶犯必与杏花有情缘，不然何以窗外一招手，杏花就会尾随而去呢？那王玉珏身不满五尺，腿短腰肥，长得样子那么丑陋，而且也没有什么文采，一般的女子见了都会讨厌她，何况杏花呢？苏义成嘛，凶神恶煞，粗俗不堪，一副恶虎缠狼的色相，杏花岂能喜欢他呢？就剩下韩刘两人了，虽然有些年纪高了吧，但却是风流雅客，情场的老手，而且又家财万贯，可能对这种女子来说最有魅力。我们此刻首先要弄清楚哪一个与杏花有瓜葛，而且与他交情最深，无论是旧情或是新欢，要分析明白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推断，也就是去那杨柳坞探测。我看那老鸨子倒未必知道多少底细，他长了一副守财奴的样子，我看

其他的姐妹倒可以探出点实情啊，因为这种事吧，总瞒不过同行的姐妹的。乔太说道。那么我们应该随即查封杏花在杨柳屋的房间，凶手是一时起了杀机的，总不能当即就去回到原来的房间里消灭些什么痕迹吧。杏花房中必有几样信物或者书信之类的，而且这船一旦靠岸，凶手会抢先一步行事啊，我们不可不防啊。乔太之言极是啊，狄仁杰赞许地说道。这样船到了码头，马蓉，你先去杨柳坞潜伏，如果有人闯入杏花的房间，立刻进行拘捕，我坐轿随后就到，再细细搜查杏花的房间。这时花亭靠岸，已经是将近午夜了，码头上彩灯被暴雨打过，零落不堪，一片的狼藉。狄仁杰命乔太留守在船上，监护杏花的尸身，直到天亮。明早升堂，传讯杨柳坞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5: 第一人杰。
6: 传讯杨柳雾的人来料理杏花的后事，又命红参军传言给韩永南等人，衙门里暂时无事询问，各自回家。不过每个人都不许离开汉源县。韩永南等七个人一个个如同释放的囚犯一样，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下了船，各自钻入自家的轿子，仓皇地回到了府里。狄仁杰见七顶轿子远了，这才与红参军打点轿马，吩咐差役直奔杨柳。院主庆云以及月班的众位舞女一起随行。回到了杨柳，狄仁杰就命庆云指点杏花的房间。庆云拿了一个灯笼，在前面引路，穿过了庭院，来到了一幢玲珑阁。庆云上了楼梯，摸到钥匙，打开了杏花的房门。不料房中突然窜出了一条汉子，一把攥住他的手腕，使劲地拧着。庆云大叫有鬼，险些晕了过去。狄仁杰知道那是马蓉，忙喝住他停手，心中觉得好笑。马蓉这才知道是狄仁杰来了，随即松开了庆云，禀道：
7: 我在此等候多时，并不见有人进来。
6: 狄仁杰说道：
7: 好，此刻便陪院主下楼去，留心防备院中有可疑的人，如果有生人进出，就要拦住盘问，不能轻易放过，知道吗？
8: 是，狄大人。我们走。
6: 红参军摘了庆云钥匙，拿在了袖中，随即点亮了房中的烛盏。狄仁杰关上了房门，两人开始仔细的搜查。两人找了一会儿，红参军突然说道：
9: 狄大人，你看，这好像是杏花的书信呢。

春节低头看去，只见抽屉里还有很多厚厚的信纸。细读这些书信，也无非是风花雪月的男女打情骂俏的陈词，并无半分认真的感觉。单从书信判断，与杏花有染的不亚于二三十人，而韩、王、刘、苏这些人也都在其中。狄仁杰命红参军把信全都收好，拿去衙门慢慢细读。突然，红参军见杏花枕套内还藏有一本薄薄的册子，装帧十分的雅致，大红洒金的绢面染以檀香细片，十分的精致。翻开一看，果然全都是情书，一式的金书小楷，上面写的更是甜甜蜜蜜，而且还有很多整齐的诗词写在上面，每首诗的后面都有一个署名，署名的人是绿云楼主。狄仁杰沉思，这绿云楼主想是杏花的意中人，不然他的书信何以这样藏在枕头里，如此的装饰呢？而且仔细看，这个人一定与他的关系不一般呐。红参军说道：“要找到这位绿云楼主，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这一笔的好字儿，在汉元城里可是屈指可数啊。想来必是风流秀才一类的人物。”狄仁杰笑道：“哼，这位楼主虽写的笔好字，究其文字嘛，却不是那么风雅，有些刻意卖弄之感啊。此人学问必然粗俗，好摆弄而已。”他一面说，一面将那薄册子藏入了衣袖，小心地收好，吹灭了烛火，关了房门，和红参军两人走下楼去。阁楼外的景色十分的好，夜色十分宁静，庆云马荣早在前院花厅等候。狄仁杰命庆云将杏花的年龄、籍贯、卖身契、批牒以及平日交往、公司应酬一并详细的写出，送到衙门，不得有误。幽灵庆云差遣人去码头的船上料理杏花的后事，庆云哪敢为止，又连连磕头谢罪，生怕狄县令一怒之下查封了杨柳，断了他的财路。狄仁杰留马荣在杨柳坞中过夜，一番耳语叮嘱，随红参军打道回府。第二天一早，红参军回到了衙门，便直奔内书房，见狄仁杰早已梳洗完毕，独自坐在书案前细读那些书信。狄仁杰见红参军进来，笑着说：“果然不出所料啊，这绿云楼主与杏花关系果然与别人大有不同啊。我仔细阅读过这些书信的内容，嘿，你猜怎么着？他们两人的情分还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两人认识于半年之前，以后关系逐渐的亲密。二，这期间感情越来越深，两人情意绵绵，说了很多海誓山盟的话。三，半个月前热情消退，出现裂痕，有些言语近乎于威逼。”啊，老爷果然是办案如神呐、哼哼，我又揣摩了这字迹，千丝行笔，逆入平出，都丝丝入扣，笔笔不乱，端的是下过一番功夫的。洪亮啊，我们要尽早找出这个绿云楼主。老爷，在汉源县城里有一个叫胡斌社的，这个社

0: 这中呢有很多青年才俊，平时呢念些书啊，写写文章，而其中呢有一个人很厉害啊，他叫杨主簿，是那里的管事，汉源县有点才华的人士笔记他都认识。老爷何不请杨主簿来费心辨认一番呢？想必能得知这绿云楼主的真面目。哦，是吗？那真是太好了。洪亮啊，你去请杨主簿前，不妨也看看这棋谱的残局。来，你看，我细细想了一夜啊，始终不能窥破这棋谱的奥妙啊。这世传的残局棋谱虽千变万化，门户百端，均有脉络可安，有生路可循，可是偏偏这个棋局云里雾里的，好像是摆仙人阵一般啊，始终不明白。洪参军知道狄仁杰少年时也曾酷爱下棋，虽然不那么精通吧，但毕竟是个棋道中人，他尚且看不破，自己如何能破解呢？他接过棋谱略看一眼，说道，这棋谱并非是手画的，好像是印制的，看上去嘛，像是从古本的棋谱撕下的一页啊。你看，这个左下角有一个中字，我想既然是印制的，就绝不是孤本，虽不能立即判断出这是什么棋谱吧，但只要请城中的下棋高手一辨认，便会知道了。何须老爷费神地想这些事儿呢？找到那本古棋谱，必附有详解，想来识破这棋局也并非太难呢。什么不会太难呢？两人话没未了，马蓉笑嘻嘻地走进了书房。狄仁杰笑道，哦，马蓉，看你一脸喜气，似乎在杨柳坞中探得许多消息啊，快说来听听。马蓉笑道，呵，老爷有所未知啊，我与杨柳坞内的一个叫碧桃花的小娘子曾经认识，昨夜你们二人离去之后啊，我便悄悄地摸到那碧桃花的房间，她嘛是一个迷人的女子，很让人疼爱呀。我们两人又许久不见，狄仁杰说道，哼，你昨夜跟她说过什么我们不想知道，我昨夜叮嘱你的是什么话你忘了吗？谁要听你与那碧桃花两人缠绵的废话呀？我只想听杏花的事，你可有什么发现吗？马蓉啧舌，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哦，原来这杏花呀，跟碧桃花十分的投缘。据碧桃花说，杏花约半年前从长安来杏柳坞的，同时还有三个女子，说是一个牙婆拐来的，又说是自卖来的，这个哎也不去分辨了。杏花来这杨柳坞后啊，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啊，但模样又是水灵灵娇滴滴的，十分惹人疼爱，不久呢就当上了头牌，为杨柳坞啊赚了很多的钱呢、啊、那个老妈子庆云也是杏花是一棵摇财树啊，而这杏花呢平日深藏不露，轻易不出来伺候客人，城中的许多阔公子世家王孙千方百计的想讨好他一掷千金，可是呢也难买佳人一笑啊。还有呢，哦，这杏花呀在船屋中一日，每天收到的礼物那就不计其数啊，也不知是哪个送的，而那个老妈子呢都给他记着账，有时呢也告诉杏花还还礼数，不要太没情义惹人嗤笑， 砸了他们的招牌。杏花总算还顾及他的脸面，有时候也多少有点应酬。不少人想出重金来为他赎身，而老妈子一概不允许，尤其是那个苏一成，垂涎醉酒，奉献也最奢华，投了很多的钱呢，就想见到杏花，可是呢，一次也没有得手。狄仁杰频频点头，难怪昨夜杏花跳舞时，我见他眼中似有一团烈火喷出。这种人物野性勃发，按耐不住便会铤而走险呢。
1: 老爷所言甚是啊，我早说嘛，这个苏一成有很大的嫌疑，如此的挥金如土，始终没尝到半点甜头啊，心中必然是记恨于心呢、啊、岂能善罢甘休啊。不过呢，那杏花也不是铁石心肠，碧桃花说她有一个情人藏在心中，对谁也不说呀，她每半个月总要独自坐轿子进城一次，干那种勾当啊，黄昏时分又独自回到院里，老妈子信得过，从来不干预她，也从来没看有什么意外呀。平时嘛，她端庄稳重，姐妹间也不苟言笑，除了吹拉弹唱，还喜欢弄些笔墨，写的一手好字。碧桃花与她可是很亲近，可是呢，也没有套出什么蛛丝马迹来。狄仁杰又问，你是说她每次外出只有半天的功夫？
2: 是的，只出去半天。
1: 这么想来，他并未出城远去啊，这个绿云楼主应该是居住在汉元城的。对了，洪亮，你先去请杨主簿来这里。
0: 是的，老爷。
1: 一盏茶的功夫，杨主簿进到内衙书房，狄仁杰到了原委，便将绿云楼主的笔迹请他辨认。杨主簿细细看了那本册子，半晌无语。狄仁杰问道，杨主簿主盟湖滨社，这汉源县里可是有一个文苑中人自号做绿云楼主的？杨主簿摇摇头，湖滨社里并无此人。看着笔迹嘛，似是糅合了著名家的运笔技巧，故而难以识破呀。卑职临摹过前人的墨宝，也认得当今名士的笔迹，只是
0: 什么？
1: 只是从未见过这绿云楼主的字体，还望老爷见谅啊。
0: 哦，好，辛苦了，那您请回吧。
1: 杨主簿退下，狄仁杰有些不安，心中有些焦急。这时当值文书递上了一个封套，封皮上烫了红蜡，狄仁杰忙撕开一看，见是杨柳坞老妈子院主庆云所呈的函件。狄仁杰随夜看去，脸上阴霾渐退，不觉得转忧为喜。据庆云城的韩云，杏花原名范来仪，河东平阳郡人士，19岁，卖断文器，著名身价为10两黄金。又有一行小字，说是范小姐是自愿卖身的，并附有签押的朱印和经办衙人的手印。而这呈函的最后一页还开列了6个要开出巨额赎金买杏花人的姓名，苏一成名列首位，但韩永南、刘飞波却不在其中。狄仁杰还意外地发现，庆云在隶书杏花吹弹歌舞
2: 经书记忆种种名目外，

著名，他喜欢书画，通师傅，还会巫术，但不会下棋，不由得心中迷惑，疑云丛生。他将这一条目指给洪亮等看了，叹道：这杏花不会下棋，为何临死前紧攥着那页棋谱的残局呢？又为何在宴席上特地问我会不会下棋呢？洪亮马蓉低头不语。狄仁杰又说：今天有没有什么案子要办理的？如果没有，我想早点花心思勘破此案。马蓉，你率几名翻译去码头上替换下在那里值班的兄弟，并同乔泰与办理杏花后事的人一起收尸入宴。一声铜锣响，三通鼓闭，八名衙役发出一声喊，鱼贯而出，手里拿着红漆水火棍，如金刚一般在衙厅两边排列。狄仁杰冠带整齐走出了内衙，高高坐在公堂正中，杨主簿、洪参军两边桌椅坐定，衙门内外早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昨夜南门湖花亭上出了人命，消息不胫而走，这事儿牵涉了很多乡绅巨富，看热闹的老百姓当然不能放过这次好机会了，早早的在衙门外等着升堂。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威风凛凛，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他用眼扫视一下公堂，见韩永南、彭玉琪、苏义成和康氏兄弟都在，昨夜局中人只有刘飞波、王玉珏没有到堂。昨夜码头上走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告诉他们。狄仁杰暗中想着，正要派人去传那二人，突然听到衙门外一阵骚动，涌进了一群人，为首的正是那刘飞波。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地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足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叩见老爷，刘飞波气急败坏的抢上公堂来，就是跪倒在青石水砖地上，一手紧紧拽住旁边一个头戴万字方巾、身穿素净葛袍的老人，后面咕噜噜一下子跪下了四个人。狄仁杰认的其中一个正是王玉珏。刘飞波实声禀道：“小女刘月娥新婚之夜被人杀了，请求狄老爷做主啊，判断这人命官司啊。”狄仁杰听完突然一惊，低头看见刘飞波青筋暴怒，涨红了脸，吼叫道：“哼，小民正指望从这条老狗的手里赔人命啊。”狄仁杰一拍惊堂木，斥道：“刘飞波休得

0: 胡言乱语，咆哮公堂。今日你既是原告，且将案情一一道来，即便是人命关天，也要让本县听得明白，才能判断啊。刘飞波答应道：“小民怒火中烧，一时忘了衙门的条例，请狄大人宽恕啊。小女正是被这厮的儿子杀害，如今罪犯潜逃，不得已揪住了他老子，前来喊冤。”你刚才说刘月娥新婚之夜被杀，本县如果没记错，另外婚礼是在前夜，事隔两日你才来衙门鸣冤，却是何故啊？刘飞波咬牙切齿：“老爷明鉴呐，如此人命血案，小民怎能迟迟不报呢？乃是被这王八蛋施了拖缓之计，才耽搁了两日啊。”狄仁杰转脸问被告：“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1: 回老爷问话，贫如江文章，丙午举人，先前曾受聘献学博士，只因顽疾缠身，辞了教职，在家设馆，开了个私塾，权威糊口啊。”
0: 江文章，刘飞波告你纵子杀人，你也听见了，可有这种事啊？
1: 江文章大呼冤枉：“老爷明镜高悬呐，必能断此公案。犬子娶媳妇儿，本是喜庆之事，谁知道出了这种祸事，风云突变呐。如今犬子哀伤过度，已经离家出走了，正是没地儿找去呢。再下着一团冰雪，凄苦无诉啊。偏偏这刘先生还血口咬人，污蔑我的儿子杀了他的女儿，还望大老爷明察呀，为我昭雪呀。”
0: 刘飞波不听则已，听了立时生起心火，当堂斥道：“你这条出京老狗，骗了我女儿去，又将她害了，你把你儿子藏起来，以为可以逃脱法网吗？你还假惺惺的还要昭雪，我呸！”狄仁杰见刘飞波情绪激动，与昨夜判若两人，丧女之痛几乎将他逼疯，见他怒目圆睁，磨牙吮血，好像一口气要过去把江文章吞了似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怜悯，随即说道：“刘飞波，你既将这人命官司告到了衙门，自有本县替你做主，你此刻要静下来，细细将当夜之事叙述一遍。你的女儿如果是被人杀的，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谁也逃脱不了的。”刘飞波略略静神，长叹一声：“
1: 唉，也是天数啊。狄老爷，你听我细细讲来啊。我命中无子倒也罢了，小女月娥美貌出众，聪颖过人，性格温柔，仪态端正啊，正如同月中嫦娥一般。月娥从小喜爱书字笔墨，稍长大我便让她进了私塾馆，谁知竟撞在这条中山狼的手上。这江文章的儿子啊，见小女才貌，顿时起了色心呢，几番遣媒婆来说和，我都不同意呀。可是偏偏小女月娥又是年少不懂事，被那王八蛋迷住了，我不知江家的底细，心中想托人放明白再说，谁知道来说和的人认定了江家是书香门第，江幼弼又是年少秀才，我这一时糊涂就答应了，收了金花彩礼，批了八字，换过庚帖，只能选吉日来办这门亲。

0: 认识了。可是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叫万一凡，他来告诉我，这姜文章虽是读书识字之人，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以前还动过他女儿的歹念，这一家子斯文败类呀。我听到万一凡这么说，知道上了当啊，便想毁月，不料月娥执意不悔，整日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茶不思饭不想啊，没多久就病了，一连几日米汤不打牙呀。来的媒婆是又哭又闹，我刘家鸡犬不宁啊，我没奈何，心肠一软，也只能认得他们去了。前夜江家叫马迎娶，倒也十分的排场，我心中即便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认了呀。酒席上只喝了一两杯，聊以推搪，便告辞回家了。今日一早，姜文章气急败坏的来找我，告诉我新婚之夜时，月娥惨死在新人床上。我猛吃一惊啊，急问到底是怎么了。这老狗支支吾吾的，含糊其事，我心中诧异，好端端的如花似玉铃声活动的一个人，如何一夜功夫便死呢？这其中必定有诈，便问他为何昨日不来告诉我，推了一日呢？他却说那江幽碧也是潜逃失踪，他们需要找到儿子问明白才来报信，江幽碧至今还没有找到啊，想来是父子合谋偷偷地藏起来了，等瞒过这场官司再出头露面。我要去看看小女的尸身，谁知这天杀的竟然说昨日已草草地入殓，尸体都移到了城外的石佛寺啊。狄仁杰双眉紧蹙，忍不住轻哦了一声，略一转念，没有打断刘飞波的话头，狄老爷啊，天下哪有不让亲人看到尸体便偷偷的下葬的呀，王法昭彰啊，这其中必定有鬼，还望老爷明察秋毫，好替小女伸冤呢，也替我孤苦老儿出这口恶气呀。此刻这王玉珏、万一凡两个证人也都跪在堂下呢，听候老爷垂问。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无语。姜文章抬头正要张口说什么，狄仁杰摇手止住，又问，依着刘先生的意思，可是姜幼碧洞房内半夜杀了新娘然后潜逃？刘飞波忙说，这个江秀才平时唯唯诺诺，是个无用之才呀。我此刻推断来，凶犯应该是他老子姜文章。姜文章原是好色之徒，人面兽心，早就对月娥怀藏不良，必是酒席上借着酒兴有些不干不净的行为，小女一时羞愤难言，便劣质轻生，这姜幼碧自然是怀恨在心呢，却又要做孝子，有苦难言，有屈难伸，想要说出来吧，又怕坏了门风，伤了父子间一团和气，若是忍着吧，这婚期已死，日后怎么还能苟且偷生呢？他究竟不能学吕布手刃董卓这老贼奴来解恨呢，所以只能半夜一走了之，天知道此刻到了哪里去了。姜文章畏罪，才匆匆地下葬了月娥，企图瞒天过海，望狄老爷与小民做主，剪断案情本末呀，我要亲手剐他24刀，才解我心头之恨呐。这时刘飞波已经满脸是泪的泣不成声了。狄仁杰听到他说的话，心中恻隐， 安慰了几句，转脸问姜文章。姜文章，本县问你，刚才刘飞波原告一番话可否属实啊？姜文章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叹道：回老爷话，贫如平日里不离家政啊，小儿娶亲也是我那老婆子一手张罗的，月娥的事儿来得突然，所有人都吓懵了，一时没了主张，或与礼法不合，也是权宜之计呀。不过呀，病危如土，光盖草草的加了几颗钉子，若是王法不容，小人愿领罪呀。可是刚才亲家翁说我有不耻的行径，那真是诽谤之词啊，亦无根据，想来老爷也不会凭空听信的。我毕竟是读书之人，礼仪传家，知书达理呀，怎么会做那猪狗不如、没有廉耻之事呢？唯求老爷明鉴呐。狄仁杰频频点头问道：令郎娶亲，这新婚之夜究竟怎么一回事啊？姜文章抬头见狄仁杰不怒自威，气体清正，心中稍稍踏实，慢慢说道：昨天用过早膳，见到了时辰还不见新郎新娘出房来，丫鬟牡丹等着送早茶，几番踌躇不肯敲门，便来请示，老朽还笑道让他再等会儿再敲门，转眼呢就到了快中午了，新房内仍是没有动静啊，老朽便唤牡丹去敲门，牡丹敲了半晌，里面却没有答应，也没有声响，老朽这才觉得有些诡异，便命众人撞开新房的门，进去一看呐，房内景象令人魂飞魄散呐。月娥躺在床上，满身是血，床上全都染红了。我的儿子姜幼弼也没了踪影。见内上前摸了气息，已气断丹田，身子都凉了。老朽赶忙去西街请来华大夫，又央求邻里茶叶铺的孔掌柜做个见证人。华大夫来验过身，月娥呢是新婚初合，出血不止，最终死亡。华大夫又说如此入伏的天气，血污湿身，不能在这儿停留，必须要早早的收殓入葬。老朽于是又赶紧请来一个稳婆替月娥抹洗了身子，便草草地收遁于一具薄木棺材里，暂移城外的石佛寺，待阴阳先生看了地脉再大办入葬啊。这是新娘的事，那新郎没了更令我着急呀，半夜出事后他肯定是情急慌张，失魂落魄，又羞于叫人求救，以致耽误了月娥的治疗的时间。可能是看见月娥气一断，他更是慌了手脚，没脸面见人。他知道当时可能也说不清道不明，能怎么样呢？不如一走了之了，必定是自寻轻生去了。不过这事也有些蹊跷，令老朽有些疑惑，这新房的门是里面反插的，而窗格木栏完好无损，他又会逃到哪里去呢？他又是如何逃出新房去的呢？我命人四处寻找，从昨天半夜到现在都不见踪影啊。今天早上家里的下人呢，拿着犬子身上系着的一个黑丝带来报，说是南门湖上一个渔夫在湖中捡到的，可能是投了湖了。 哎，祸不单行啊，我江家不幸啊，老朽哭得昏死过几回，这才想到此事还没有告诉亲家，便又跌跌撞撞颤颤巍巍地赶到了刘府，谁知被他一把抓住，一直拽到了这衙门的公堂上。老爷，请你可怜可怜我这孤苦的老人呐，一日之内连丧爱子心息，乐极生悲呀，红事办完办白事啊，黄叶不落青叶落，白发人送走黑发人呐。说完不禁老泪纵横。狄仁杰听完姜文章这一通言语，不露声色，转又传万一凡问话。万一凡跪上前一步向狄仁杰叩头，狄仁杰见他约四十上下的年纪，面皮白净无须，眼下松松，两泡垂囊，一露出老直将至的气候。他猛然想起昨夜宴席上，康氏兄弟正是为他这个人一笔贷款而发生了争执，今日倒要看看他如何为刘飞波作证。万一凡说道，两年前姜文章发妻亡故，还没出月呢，他就来到小人的家里，说呀要娶我的女儿三官为续弦。小人一听火冒三丈啊，天下哪有如此显不知耻老不正经的呢，竟然还是个教圣贤书的，孔老夫子头上浇粪呐，连个媒妁之言都不赦，小人自然一口回绝呀。姜文章碰了壁之后，居然怀恨在心，恶意重伤小人，几次诋毁小人与别家商号的生意，污毒小人的名声啊。所以当我听到刘先生要嫁女到江家时，便将此段情节告诉了刘先生，劝他三思啊。万一凡余音未落，姜文章已气得须发直竖，失口叫道，狄老爷休听他一派胡言呐，竟在青天白日的大堂上血口喷人。那年老朽发妻去世，正在心里悲痛不堪，家里一团乱麻，他自个儿找上门来，花言巧语要将他的女儿嫁给我的儿子。老朽知道他人品卑鄙，行为不堪，如此唐突之举必有缘故，不管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1: 好了，够了。
0: 狄仁杰大喝一声，这两人都不作声了。狄仁杰知道这两个人中必有一个是当面说谎的，在这演戏，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虎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0: 如此的藐视官衙，一旦查破，定不轻饶。此时只能暂且的忍一忍，转问王玉珏取证。王玉珏称，刘飞波所说的大概都属实，他愿意为刘飞波出面见证，但姜文章垂涎月娥一劫，只能是猜测，实在是没有根据，他也不敢贸然作证。再说洞房花烛夜究竟如何，别人也说不明白。孔掌柜则证言姜文章一向循礼守人，人品端正，人格绝无苟且之念，月娥品行也无失检之处。刘飞波所言纯是无稽之谈，不可轻信。洞房之事虽行迹蹊跷，也不能是劫凶杀人，还望老爷明察，替姜文章开脱。狄仁杰点了点头，又传命华大夫到公堂。
1: 华大夫，你把当天的事说一说。
2: 回禀大人，当天呢，小的就去姜家之见月娥浑身出血暴毙而亡，想是出河之时流血过多，其他处并没有什么伤口。
0: 狄仁杰问了当时断诊验尸的详细过程，然后吩咐衙门的仵作对质一下，又责备他催施主私验与法律有违，本应重罚，只是所验无误，又是言下，故从宽大处理，罚了他白银10两银子，充公库，以后严谨注意。衙门仵作称，
2: 月娥小姐死例呢，实属罕见啊。然而呢，名家一案却有记载，只是呢，昏过去的比较多，一旦命相显弱，可能就会失血过多。医书上说，也曾经有过失血身亡的。
1: 本县原要办理杏花被害一案，不料今天又有新案，竟也是人命相关的大事，而且比杏花一案出事要早，按理说应该先行断之。本案这就受理，随即赴案发现场勘查。好了，退堂。
0: 狄仁杰退堂，回到了内室，饮了一杯茶，吩咐马荣派差役先去石佛寺布置戒严，他自己则去姜文章的宅院看一下现场，随即再去石佛寺开棺验尸。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
1: 这案子看来并不简单呐。刘飞波倘若真的信万一凡的话，肯定不能答应这头亲事啊。昨夜酒席上，我见他城府很深呢，他怎么能在一夜之间变得如此凄凄惨惨，好像如丧家之犬一般呢？再看姜文章，嘴上固然这般说辞，举止神态却看他不透啊。等一会儿我们去姜宅时，还要留意仔细观察才好。”
0: 狄仁杰、洪亮分别坐着两顶竹帘小凉轿，只带了4名差役来到了姜文章的住宅。只见姜宅满院的喜庆灯彩还没有撤去，随处披红挂绿，可是呢，府上每个人都是失魂落魄一般，见了官府来人都靠墙躲避而行，不敢高声言语。姜文章迎狄仁杰先进内厅叙坐，小童来上茶。狄仁杰见厅内摆设典雅，中堂一幅暮春行月图，画的是孔子和门徒的事情，两边各4个暗红色的柜子，并不封锁，里面都是些书卷。看到此时，心里油然升起一种

0: 亲近之感。哎，江先生啊，昔日讲学作文，怎么为何后来辞去了呢？我见江先生身子硬朗，好像没什么病啊。狄仁杰突然对江文章发生了兴趣，江文章叹了口气，哎，狄县令有所不知啊，老朽这一辈子读的只是六经，有一日啊，老朽多喝了几杯，竟然口出了狂言，对孔孟之道批判了一番，哎，当时啊，被县令听了去了，将老朽传去，重重地数斥了一顿。郑县令年少气盛，老朽当面受辱，心中当然不服，一气之下便赋闲在家。狄仁杰听罢，犹如醍醐灌顶，几乎吓出一身冷汗来，知道这江文章果然有一定的胆量，端的是个人物，不可小看呐。随即又问，江先生如今教徒授课，讲的是哪部书啊？哦，只是《左氏传》和《论语》两部，早先月娥在时也偶尔讲解二难，老朽自己平时嘛只读易，其余的书都不看。狄仁杰一边听着一边喝着茶，不觉两盅喝过，觉得这茶幽香无比。江先生，这茶很好喝吗？今日听江先生说经，十分受教啊，这茶也觉得有异香。
1: 是吗？狄大人喜欢呐。哎，童儿，去再煮一壶来。
0: 江先生忘了本县来是做什么的了。这茶一会儿再喝吧，我们先去看看令郎的洞房吧。
2: 江文章哦了一声，又生沮丧，口中答应，随即起身在前头引路。出了前厅，转折一条回廊，走过几处房屋，便是一个小小的亭阁。亭阁右边有一锤花耳门，里面一曲细石小径，两边数杆竹子轻微摇摆，基本花木开得正是时候，只觉得香气逼人。江文章指着石径尽头的一个小院说，
1: 那片房屋便是老朽给犬子成亲的，洞房就在里边，老朽早已严令封锁，不许任何人进去。
2: 进了门便是一个小小的庭院，将右壁的房舍分里外二进，外进是书房，上又搭了一个竹楼，很是气派，里面就是卧房，也就是新婚初试的洞房。
0: 神秘水中女尸新婚洞房命案，万种诡异的手法，真相却只有一个，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2: 书斋内，临窗一张桃花木书桌，桌前摆着一个小藤椅，右边一个斑竹香妃榻。墙上挂着一张古琴，书桌上笔砚精良，丝尘不染，桌角两叠青紫皮书函插着象牙签，并没有打开。江文章说道，
1: 哎，这书斋夏日里尤为清爽宜人，哎呀，犬子富会风雅，取了个名叫绿云楼，那上面的竹楼还新悬了一块仿古的匾。
2: 狄仁杰听得绿云楼三个字，心中一震，与洪参军交汇了一下眼色， 随即不动声色地看起书桌上抽屉里的书信文章。

姜文章知趣儿，退到半边，只在门口上站立。狄仁杰略转身笑道：早先听说有个绿云楼主，他的一些浅薄的诗句都传到了杨柳坞内，可是令郎与那烟花女子有些来往，不然还会冒出两个来。姜文章作色道：绿云楼主正是犬子的雅号，不过老朽从未见他以这名号交游客诗啊，更不会传入杨柳坞那种风流场所呀。犬子一向立身端正啊，为人正直，可不是寻花问柳之色呀。狄仁杰听了并不介意，哦，想来那绿云楼主另有其人了。令郎聪明好学，不知可有得意之作书写文章啊。姜文章忙走进书房，去那书桌末最后一个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来。这是犬子刻经注文的文本，老爷不妨看看，满满的写了一本呢，不知是不是得意之笔。狄仁杰接过一看，见是读《论语》的笔记，随手翻了一页，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迹。姜文章这时推开了雕花的格子门，狄仁杰、红参军走进去。卧房很小，虽是新房，但陈设简朴，所有的家具都是仿古形制，十分的沉着。狄仁杰见窗子关得完好，地砖也无缝隙，心中寻思，这姜秀才究竟是如何半夜逃脱的呢？洪亮见姜文章仍站在书房，并不进来，便低声凑到狄仁杰跟前说道：大人，姜秀才真的是绿云楼主姓花的情人？狄仁杰皱眉，可惜此人已投入南门湖，又是不见尸身，也非常的奇怪呀。不过洪亮，你看他的笔迹与杏花情书上的大不一样，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洪参军不再言语，俯身用手在地上一抹，果然有几星干凝的血迹。由于天热，房屋内隐隐还有一团令人作呕的腥味。狄仁杰用力推开了窗户，见窗外是一片菜园，围着菜园的是一堵矮墙。狄仁杰正弯身查看床底，突然觉得窗外有人影闪晃，忙抬头看时，果然见那黑影仓皇逃去。狄仁杰一个箭步到了窗下，只见一个汉子正翻身出菜园的矮墙逃走了。狄仁杰忙窜出卧房，想绕到后面的菜园。姜文章见状大惊，后面跟脚赶来。狄仁杰绕了半日没找着菜园的门，十分的恼怒：姜先生，去后面的菜园如何走？姜文章没想到狄仁杰突然要去菜园，上前鞠躬打礼：这菜园与宅院并不相通，需要走出宅院的大门，绕到左手小巷内，由厨房后门入园。不知狄老爷要去菜园做什么呀？狄仁杰沉思，那偷入者早已逃之夭夭，此时再去菜园又有何用呢？随即命姜文章将家中的男仆全数叫到前来，他有话要盘问。一会儿间，男仆全都传到了前厅，狄仁杰一一辨认，并无可疑之人，只恨刚才转瞬之间没有看清那人的面貌，只仿佛记得身段体态，这如何辨认呢？转念一想，便叫厨房的伙计上来问话：刚才可曾见到有人抄厨房进去菜园吗？又跳墙而出？两个厨工只是摇头，其中一

0: 个小的说道，小人刚才在后面干活，看见两担柴火放在外面，叫了几声无人答应，随即呢我就把它抬到了厨房里。这么想来，老爷是不是要找一个砍柴的卖柴的呀？狄仁杰不好再问，便吩咐将文章在家静候衙门的传讯，无事不要远离，一会儿衙门会再派人来，又留下两名差役留守在这里，如果那黑影再进来，务必擒拿押去衙门。吩咐完毕，便与洪参军上轿，来到城外的石佛寺。石佛寺荒废已久，殿院残破，一副断壁残垣，只有殿后面稍微的整齐一点，放着十来具穷困人家的棺木。寺中原先的几株参天大树也被人偷偷砍去做棺材用了。马荣率军丁人马早已在石佛寺等候，庙墙四周委派翻译守候，衙里的仵作叫翻译准备了验尸应用的工具，刘飞波、王玉珏、华大夫以及当日在江宅帮着入宴月娥的老妈子也传到了寺中，只等狄仁杰驾临。狄仁杰一行赶到了石佛寺，马荣迎入后殿，树前阴蒙下歇脚，狄仁杰随即传唤稳婆：本堂问你，当日你为月娥擦洗时，可记得那洞房的窗户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稳婆回答：
1: 记得是关着的，天太热了，我想去开窗，无奈那扇窗子插得很紧，我开了半天没能打开。
0: 哦，狄仁杰略略点头。那么你见月娥身上有无伤痕？不管是什么伤，刀剑、钝器或是绳印、开口破损等等。稳婆摇头：
1: 当时也留心了，擦亮老身的眼睛仔细看，月娥身上一无伤痕，连一块青紫红肿都没见着。
0: 狄仁杰又问：你帮忙洗过月娥的尸身时，可是立即收敛的？
1: 是的，孔掌柜当即命人抬了一口薄棺材，并寿衣凤冠，穿上了整整齐齐，我们将尸身抬入了棺材里，只是加了几枚钉子，便偷偷运到这石佛寺，安置在这儿。
0: 狄仁杰让稳婆退过一边，后殿玉石高台上早铺垫了一条宽大的炉席，四面铜炉焚香，四名差役抬来了月娥的棺木，搁在了两条长凳上。狄仁杰四周走了一遍，并无遗漏。这时叫来刘飞波、王玉珏上前来到棺材前站定，仵作准备，随即命打开棺材。四名差役手拿着斧子，随即启动了棺钉，轻轻将棺盖抬起放到棺木的一侧。刘飞波、王玉珏一齐朝棺内看去，不由得失声大叫：
2: 天哪，天哪！
0: 仵作也瞪大眼睛发呆了。狄仁杰走进棺材边一看，不由得吓得一身冷汗。棺内竟是一具男尸。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1: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2: 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狄仁杰命人打开了棺材，只见里面竟然躺着一具男尸。见此人大概有50左右的年纪，须发皆白，头发呢有点谢顶，脑壳都已裂开，血迹斑斑。狄仁杰大声喝问：这可是抬错了棺材？马蓉一脸不解，用手挠着头，没错呀，棺材上还贴着字迹呢。你看，老爷，上面写着江家刘氏。华大夫和办理入葬的老妈子也指认不误。对呀，老爷，绝对没有错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月娥的尸身是我亲眼看见钉在棺材里的，这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个男的呀？本官正要询问呢，如何一夜之间竟变做了个男子？而且看他的样子还是新死的，尸体还未僵硬，看头上血迹模糊，可能是被人谋杀的。老爷，华大夫说道，你看这棺材运来的时候啊，当日还烫了个烙印，哎，你看呢，如今还在这儿啊，莫不是闹鬼了吧？闹鬼？狄仁杰冷哼一声。来人啊，将这男尸抬出棺木，仵作进行验尸。是大人。仵作开始验尸，众人都围在四周围，心中也都是大惑不解。不一会儿，狄仁杰便接到了报告。启禀大人，这男尸生前应该是一个是个做粗活的工匠之流的，头部受了重击，颅脑开裂致其死亡，凶器小的想应当是刀斧一类的利器，这是验尸的格目，请老爷过目。狄仁杰看了，命众人上前辨认有没有谁认识这个死尸的。果然，王玉珏大声呼叫起来：哎，小民认识此人，他是后房的木匠，叫毛福，几天前还在在下的宅子里帮过工呢。哦，王掌柜可是确认了，没有看错吗？王玉珏说道：嘿，这个小民怎么会看错呢？只是刚才开棺材的时候吓昏了，头上又是血肉连皮的，没敢看仔细呀。如今清洗干净，那就是毛福，绝不会错的。毛福？爹沉默良久。来人呐，把尸体装殓了，重新放入棺材，你们两人在此守着，千万不可再换人，不可离去，知道吗？还有，传庙里的和尚来。马蓉说道：老爷，这石佛寺荒废很久了，我们来的时候仔细搜查过，只有一个又聋又瞎的老头看守着门户。哎，那老头也很可怜呢，靠的是远近行人施舍点饭菜度日，想必他不应该知道这杀人凶案吧。狄仁杰听罢点了点头，转脸对刘飞波说道：刘先生，事出非常，本县也受了戏弄，迷惑不解，月娥的尸身一时被歹人调换，内中定有缘由，如今

0: 居然又发现了一具尸首，案子节外生枝，怕是本县一时触断不下呀。你与王掌柜先回府宅，静候这里的勘察消息。随后狄仁杰又吩咐王玉珏将茅符的地址写下来，以便派人去巡查，然后派马荣将茅符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拜辞，每个人都是一肚子的狐疑。狄仁杰又将茅符的棺材里外都检查了一遍，见无零星的血迹，显见是茅符在别处被杀，尸体后移进棺材中的。狄仁杰回到衙门，并入内书房，一面换去了官袍，一面对洪参军说道：早上我们到姜文章的家里去过，你看这个人怎么样啊？我看那姜文章老练持重，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啊。哼，你看这是什么？说着狄仁杰将一张纸铺在了书案上。洪参军低头一看，暗吃一惊，这纸上分明写着是姜文章大名 与地址啊，老爷，这纸是怎么一回事啊？狄仁杰将石佛寺验尸一段的细节与洪亮讲了，洪亮惊讶，目瞪口呆。这纸正是木匠毛福袖中得到的，看来毛福的死因还与姜文章有瓜葛呢。我已派乔太去姜宅了，我们吃过午饭之后找一找刘飞波、韩永南、王玉珏还有苏一成四人的笔记，他们想必都有些书里成表送来过衙门，你再将我的名帖送去韩永南和梁大器的宅府，传言我午后要去拜访他们二人。草草地用过午膳，狄仁杰就来到书房，见洪亮与马荣正在书案边仔细看几幅信笺。老爷，这四人的笔记都与那个绿云楼主不一样啊。洪参军说道。狄仁杰坐在乌木太师椅上，又将桌上的四幅字迹细细的比较。这四人的字迹粗看去果然与绿云楼主不一样，但我见刘飞波的字迹凝重呆板，一笔一划似是有意为之，不像平日书写的形状书放自由，但凡人写惯了字，轻易是不能改变气势的。刘飞波的笔迹气势明显不顺畅，锋芒失措，有些可疑呀。马荣不解，他与官署写信，何必笔迹如此的小心伪装呢？何况这信是半年前写的呀。莫不是他预知我们要查对他与绿云楼主笔迹是不是一样？洪亮说道。刘飞波可能从江月娥口中得知江右弼的名号，但他为何要冒了江右弼的名号去与杏花调情呢？这一点也不理解呀。难道是再没别的雅号可取了？狄仁杰说道。昨夜杏花冤死，今天月娥的一切都与刘飞波有关系，所以我想再多多了解他一番。等会儿我要去拜访韩永南与梁大器，也顺便从他们嘴里探听些有关刘飞波的线索。马荣、王玉珏想必给你毛福的地址了，你去了没有啊？马荣沮丧说： 老爷，这事儿啊，嗨，还不是那么顺利。毛福的家呢，在湖滨后坊的东头，离鱼市不远，只是一幢比较低矮的茅屋。他的婆娘十分的丑陋，因为啊，她是木匠活，毛福出外的日子比较多，时常的三五天不回家，那婆娘也从来不挂念。据他说，三天前毛福是去姜文章的家里干活，为姜秀才的婚事备办木器的家具，当时就说了，说三五天不会回来。这婆娘还以为他仍然在姜宅里帮着做活呢，哪知道，嘿，哎呀，可怜的毛福已被阎罗王叫去了。还抢占了别人的棺材，我将毛福死讯告诉了这婆娘。嘿，谁知这婆娘非但不悲伤，还说早知道这老小子不得善终，与他的兄弟毛禄一样。狄仁杰叹道：“哼，有女不贤，往往殃及丈夫，自古如此啊。”马蓉又说。哼，可恨这婆娘知道我是官府的人，还一味的蛮横纠缠，要赔偿银子。我知道毛福死因还没有侦破，真凶仍然在逃，哪儿来的银子赔给他呀？哎，谁知道怎么的，老爷，嘿，哎呀，我这倒了霉了，他竟然破口大骂，我怕这婆娘叫嚷的声吵响了邻里，便匆匆地告辞了。谁知道啊，左邻右里一打听，哼，人人都说这毛福啊非常的忠厚，脾气温顺，勤朴善良，平常呢也就是喜欢喝几口酒，从来不出去惹事儿，与人结仇，大家伙对他的口碑都非常的好啊。谁知道娶了这等的母老虎，哎呀，这也为难毛福了。不过邻里都知道他的大弟弟毛禄是个地痞流氓，嗨，这小子吃喝嫖赌偷鸡摸狗，就没有他不会的，是个泼皮无赖呀，又没有人管他，他更狂妄，到处坑蒙拐骗，除了他之外，毛家再没有别的男的了。狄仁杰笑道：看来你这一去收获也不少，这有什么不顺当的？嗯，我们办案就是要挖掘事情的真相。毛福那纸上的字也弄明白了。你现在马上去江宅，会同乔太查明白毛福三天前去那里后的一切行迹，并留意观察一下江宅的后菜园和厨房，倘见有生人可疑，必须抓住盘问，不要疏漏。好了，去吧。
1: 是。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马蓉领了旨，随即转出书房。狄仁杰说罢，喝掉了茶，命人被叫去见韩永南。韩永南这时早在家中恭候了，这时听到小童禀报狄老爷官轿已到门口，慌忙出来拜祭，迎狄仁杰入花厅叙坐。狄仁杰见那花厅画栋雕梁，古色斑斓，字画书卷珍奇玩器一应俱全，不愧为百年近身世家，自有一种深沉的气象格局。小童敬罢了茶，狄仁杰笑问： 韩员外有几位公子？

韩永南回答说，回禀老爷问，在下并无子嗣啊，膝下只有一女，名唤垂柳。原来这韩永南呢，讨了很多的老婆，可是呢，却并没有为寒门传下一脉的香火。如今已这么大年岁了，韩永南也渐渐认命，所以呢，对府内的妻妾们一概的态度冰冷，所以就做了杨柳坞的常客，终日饮酒作乐。家中的妻妾呢，自知有愧，谁也不敢管他。这些事狄仁杰都是知道的，只是今日说出来，只想套出他的话，看他与杏花情分究竟是深是浅。韩员外对昨夜花亭的事件如何看啊？杏花小姐聪明伶俐，一时香消玉损，她父母得知凶号又将如何呀？又怎肯罢休呢？听说杏花与令媛垂柳是同年的。韩永南没想到狄仁杰会突然说出杏花人命案来，又与自己的闺女垂柳相比，心中不悦，便说道，哦，杏花的事在下也觉得突兀，如天外飞来横祸呀，不知道狄大人有什么进展啊？狄仁杰说道，哦，在下今日就是来请教韩员外的，在下也是一筹莫展。你也知道，南门湖中死人是从来没有痕迹的。韩永南瞥了一眼狄仁杰，小声地说道，依在下之见嘛，狄老爷不如草草的结案，这个事儿不用太张扬。杏花嘛，究竟是个烟花女子，老爷也不用太过认真呐。哦，依韩员外高见，官府如何治断此案啊？狄仁杰仍不露声色。哦，对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我想不会有人不知趣的来衙门追问吧。哼，狄仁杰厉声说道，韩员外岂可如此草菅人命啊？烟花女子固然低贱，也是一条人命，怎可昧着良心胡乱的结案呢？明日告我到阴间，在阎王爷面前禀下官一状，我怎可受得了啊？下官说句戏言，倘若是令媛被害屈死，韩员外必不肯甘休草草了事吧？韩永南有些微怒，又不便发作，不知狄仁杰如何一味的鄙负垂柳。哼，小女闺阁名媛，世家千金，岂可与杏花比附呢？狄老爷怎么能轻易地抹了贵贱亲疏之分？哦，正不知韩员外与杏花亲疏如何呀？狄仁杰双眼直盯着韩永南一对发毛的眼睛，韩永南脸上又是一阵红一阵白，口中便道，杏花只是杨柳坞传来的一名歌舞伎，我与他有什么亲近不亲近的？哼，狄仁杰笑道，下官昨夜席间看见你和杏花很是亲近，又与那白莲花周旋，并不理其他的姑娘，所以随便问问。其实即便与杏花亲近，又何足怪呢？下官与杏花一面之缘还很亲近呢、啊、他这一死恰似收了我的三魂六魄一般，岂只是痛惜他薄命啊，我真是一心一意的要与他申冤。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5: 第一人杰。
6: 好了，姓花的事暂且不讲。不知韩员外对王玉珏、苏义成这两位掌柜有什么看法呀？哦，他们俩呀，均是品行端正的君子啊，与在下交情深厚。哎，老爷莫非又疑心是他们两人害了杏花的性命？狄仁杰又岔开话头。那么你可知道姜文章为什么早早辞了县学官职啊？韩永南说道。哦，那姜文章啊，酒后时常大出狂言呢，胡言乱语，妖言惑众啊，此等斯文败类如何能执教，岂可误人子弟呀？他不干了是自己知趣儿。不过姜文章嘛，品行尚可，不是外面传闻那样不知廉耻。哦，好了，多谢韩员外的一番见解啊，在下还有公事，这就不便久留了。请，狄大人请。今天来与韩永南的一番谈话，虽不是很投机，但多少探出了一些蛛丝马迹。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的官轿来到了梁大器的府宅前。梁大器的亲侄子梁宜德在梁府的门前恭候着狄仁杰。这梁宜德是梁府的总管，年纪约莫20上下，白净的面皮几乎没有血色，一条长长的脸颊上挂着淡淡的愁容。狄仁杰下轿，梁宜德迎上拜祭。晚上梁宜德见过老爷，遂引狄仁杰进了梁府的大门。狄仁杰见着偌大的宅院，并不曾看见有什么下人。狄仁杰正觉得奇怪，梁宜德却开口说道：狄大人，晚生有一些话要禀告，等会儿家伯出来时，请容我向你讲来。狄仁杰看了梁宜德一眼，见他脸上一团愁云惨雾，好像有无穷的委屈，便点头答应了。梁宜德大喜，脸上泛起几丝的绯红，眼里闪出感激的光亮。那狄老爷请在这凉亭里稍后片刻，容小侄引家伯出来叙话。说完便匆匆地走了。这凉亭三面临水，甚是优雅。亭外走廊处高挂着一架鹦鹉，凉亭内的墙上挂着四季的条屏，看样子是很久没有打扫了，积了厚厚的灰尘。墙对面栏杆下两柄古旧的楠木靠椅，靠椅中间设着一张茶几，上面摆着器具。盆内一簇白莲花，甚是别致，五六条金鱼在水中游动，十分的自在。狄仁杰伸手取了碟内的几粒米团，正要撒下，那金鱼突然惊慌乱窜，四散躲避。 狄仁杰正看得好玩，见梁一德搀扶着一个须眉皆白的老人蹒跚地走进凉亭。老人的胡须分五绺垂挂在胸前，手拄着一根龙头拐杖，步履艰难。狄仁杰拱手作揖，下官有事突然打扰，还望见谅啊。梁大器喘了半天才说道，
7: 老身九十了，行将就木，狄县令大驾光临，恕在下没有迎接。
6: 狄仁杰见他脸面微扬，闭着双眼，果然是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
8: 哦，下官今日登堂拜见，冒昧造访，事出有因呐、啊。只因有几件案子想聆听一下您老的大教，还望梁老宗伯开导啊。
6: 梁大器半天不吱声，狄仁杰抬头看时，嘿，竟然他睡着了，口水流在了衣服上。这狄仁杰不仅有些不知所措。梁吉德说道，
9: 哦，家伯半年来常是这个样子，因为怕人耻笑，一直不敢让他见客。小侄这就去唤家里的下人，叫他们服侍家伯退下休息。不瞒狄老爷，这宅院内只有这间凉亭与一对老夫妻。
6: 狄仁杰有些不解，这偌大的宅子怎就只有一对老夫妻呢？梁一德命二人搀扶梁大器回到了房间里，随即引狄仁杰到自己的房间中。梁一德忙静坐沏茶，这是一间简陋的书房，看来梁一德日子并不宽绰。梁一德开口说道，
9: 狄老爷，你别看梁府偌大的一个场面，家伯之前还在朝中为官，可算是身家显赫呀。其实嗨，都快家徒四壁了。狄老爷今日光临寒舍，小侄也不怕耻笑，在下有一件事十分的棘手，不得不求助老爷指点呢、啊。
6: 哦，狄仁杰看着他缓缓地说道，
8: 你只管讲来，但恐怕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帮不上忙啊。
6: 梁一德先拜谢，然后说道，
9: 家伯自这半年前犯了这个古怪的病症以来，常是一睡便睡去三五日啊，茶饭不思，醒来的时候也神态不清，语无伦次，如此过了十天半个月便又会好了，十分的清爽，就像正常人似的。哎，家里的老人虽然有这个病症在身，自己也知道，但他的家田产业全都是亲手掌管，小侄

0: 从来不插手。狄仁杰说道，老人的心性脾气如此，你也省心嘛，何必要去干预他的账目呢？
1: 老爷有所不知啊，若只是他自己掌管家产，怕人抢夺也就罢了，两个月来家伯突然与一个叫万一凡的交往密切啊，两人一谈就是半日，十分的投机。那个万一凡嘛，是刘飞波推荐过来的，伶牙俐齿，巧劫异常啊，竟把家伯摆弄得头重脚轻，言听计从，两个人暗里签押了十几页的契约文书啊，偷偷全都藏起来，只瞒着我一个人，小侄放心不下。有一天偷偷查阅了家伯的财产，突然发现家伯的财产已变卖一尽呢。这几天又见那魏一凡与家伯在画押，我怕这粮食家产荡然无存，但是呢又不见家伯手中有钱进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这财产变卖所得的金银全都到了万一凡的手里啊。家伯乃是风中残烛，人都糊涂了，受人如此的蒙骗，只怕将来产业金钱全都俱失啊。又没有见到一纸的停据，我真是替家伯心急啊，几次劝他都受了他的斥责，说我心存觊觎要抢他的家产，或者是呢干脆就装睡不理不睬。小侄实在没有办法呀，只能求助于狄老爷了，只怕这中间有诈呀。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谁知道他得了如此巨额的银子去放什么账目，万一他跑了找谁去认账啊。
0: 狄仁杰没想到梁宜德道出如此一番的家务来，一时之间也难以断明曲直，随即说道，听说梁老宗伯的公子在京师东台左相衙门行走，你何不去一纸书信实情相告啊？梁宜德面有难色，并不出声。狄仁杰又说，倘若你手中已有梁老宗伯折卖家产的契书，可交由本县，由本县出面至京师梁公子，你看如何呀？梁宜德大喜，
1: 哎，小侄这里偷偷抄了一份契书，原件上有家伯与万一凡的字据与押戳，我见着价目家伯太吃亏了，只是买主付的是金锭，令人羡慕。
0: 狄仁杰接过那抄写的契书一看，果然如梁宜德所说，心中不由也升起疑云。突然他又发现梁宜德的字迹竟与那绿云楼主十分的相似，心中又不由一震动，便问，你认识江右碧秀才吗？梁宜德一听突然一愣，
1: 狄老爷问的可是江文章的公子江右碧吗？听说他投南门湖自尽了，小侄是听人说起的，其实并不认得他。
0: 狄仁杰又问，那你可曾去过杨柳坞吗？梁宜德有些不高兴，
1: 狄老爷将小侄看作是什么人了？小侄是读圣贤书的，岂会出入烟花柳巷之地呀？再说了，小侄也没这个闲钱呢，不知狄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呢？莫不是听到什么捕风捉影的传闻？
0: 狄仁杰笑道，贤侄啊不必介意，本县正为那两处官司困扰得心神不宁，有一时判断不了，见了人都要打听一下。贤侄既是不认识江秀才，又不曾去过杨柳坞，也没什么，本县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贤侄的什么谣传。好了，时候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
2: 梁宜德由怒转喜，恭恭敬敬地
1: 一直将狄仁杰送到大门口的白玉石阶下，看着狄仁杰的官轿远去了，才回进了门里。狄仁杰回到了衙门，洪参军与乔泰正在内衙等候。狄仁杰换过官袍，进了书房内，抬起一柄折扇，不停地摇动，一面问洪亮、乔泰两人有何收获。洪亮说道：“
2: 老爷，乔泰在江文章大宅有所收获呀。”“
3: 哦，果然有收获。乔泰，快快与我讲来。”
2: 是老爷，我与马荣兄弟呢，在江宅里外都暗中搜寻过一遍，并不曾见着老爷说的那个黑影，也未曾见过有生人进来，而且茅符呢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江宅雇他是为了江秀才的婚事打制几件家具，夜里呢便睡在奴仆的房中。婚宴那天晚上他酒足饭饱，很早就睡了，第二天才知道新娘死了，全家都恐慌，毛夫好奇还呆了半天呢，直到江文章寻找儿子一无所获，回家后这毛夫才背着工具箱离开了江宅。后来呢，据江宅一个下人说，他亲眼见到毛夫与一个渔夫在街上搭过话，毛夫在江宅三天并不曾与主人讲过一句话，所有的工匠活全由管家指派，最后也是管家付的工钱。狄仁杰点了点头，示意乔泰再讲下去。午膳后呢，我偶尔翻阅江文章的藏书，见有一册骑射的图册，画得十分精美啊，我忍不住看了半天，正要放回书柜时，却见后面等有一册薄薄的小书，封皮上写着妙气搜录四个字，那是一本棋谱啊，我便抽出来翻阅，谁知道最后一页的图像正是杏花手中的那局棋啊。老爷，你说巧不巧？
3: 狄仁杰大喜：“你将那小册子拿回来了？”“
2: 哦，没有，老爷，我怕江文章这酸腐老头心生疑心呢，我留马荣在那边了，自己便去孔庙对面那家书房去寻找。”掌柜问了书名，很快便拿出一册来，果然和江文章那一册一模一样，末页呢便是那副残局的棋谱。我大喜过望，便付了钱，一面付钱一面问这妙气搜录的来由。据那掌柜的说，这册棋谱呢是70年前韩隐士所转编的，这韩隐士不是别人呐，正是韩永南的曾祖，大名呢叫做韩其夫。他虽在朝中做官，却是个隐逸中人，一生呢以棋琴为伴。我又问那最后一页的残局，他告诉我说是70年来谁也没能破解。
3: 说完就从衣袖中抽出那册棋谱，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随夜看去，翻到最后一页，叹道：“果然是一样的。”又仔细的阅读，不由得积极赞赏起韩隐士的名节高格。杏花那页残局果然是从这妙意搜录撕下来的，不过70年前这局棋与眼下杏花的死，与杏花要披露的阴谋又有何干呢？洪参军乔泰默然无语。狄仁杰小心将棋谱放进了抽屉，又问洪参军可曾听到有关刘飞波的议论。洪参军说道：“
2: 启禀老爷，刘宅的邻居都称刘飞波是个礼仪君子，颇有些名声，他的一个轿夫却说这个刘飞波能神出鬼没，似乎有分身之术。”
1: 家里的下人好几次被他戏弄得莫名其妙。

有一天呢，那个家仆亲眼见到刘飞波在书房里念书，正要有事进去禀报呢，却不见了踪影，一时之间都懵了，四处的寻找，却见刘飞波他好好的在花园内的藤椅上躺着睡觉呢。家里的下人都吓坏了，便叫有鬼，反呢被刘飞波给骂了，险些啊被逐出家门。狄仁杰笑了，想是那下人真的见鬼了，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哪有什么分身之术啊。对了，洪亮，我今日也有收获呀，你猜那绿云楼主是谁？竟是梁大器的侄子梁宜德，一个心怀戚戚假装正经的年轻后生。说着，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了那页梁宜德亲笔抄谕的契约，平铺在书案上。红参军乔泰上前辨认，全都惊叹着说，果然与绿云楼主一样啊。唯有狄仁杰自己看着，心中知道有诈。

湖中女尸惨死，洞房花烛命案，一张残旧的棋谱究竟布出什么样的惊天大局？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不，刚才在梁府，我仓促间断定，这梁宜德就是那绿云楼主。此刻我细细看来，又觉得不像啊。这两种笔迹形态十分的相似，但神器却不同，功力也不一样，未必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梁宜德老大未婚，孑然一身，又是名门之后，岂能没有好姻缘相凑呢？再说了，梁府偌大的宅院由他一人掌管，他住的地方又十分的僻静，最与杏花的行迹相符啊。杏花每半日来与他私会一回，日落离去，平日只是互通书信，鱼雁传情，倾吐衷肠啊。乔太说道，即便杏花的情人就是梁一德，那昨夜花挺游湖，他又没有赴宴，恐怕与杏花的死扯不上关系吧。狄仁杰长叹一声，好了，这事啊还要慢慢的追查，从长计议啊。眼下我真被这接连而来的怪事弄得糊涂了，天知道这个绿云楼主是谁呀？天知道70年前一局残棋与

城中隐而愈发的罪恶阴谋有何瓜葛呀？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被人偷换做了毛符，天知道杀毛符的凶手又是谁呢？哼，我要好好的歇一歇了，理一理胸中的乱麻，你们也都回去歇着吧。没错，这绿云楼主是谁？70年前一局残棋与城中的阴谋有何关系？天知道月娥的尸身怎么就被人换做了毛符，而那杀害毛符的凶手又是谁？一切的真相尽在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吃过了晚饭，狄仁杰一个人坐在衙院后花园的小亭内喝着茶，头上皓月当空，夜色沉沉，传来蝉鸣蛙叫。他突然的想起，何不趁此月夜去城里的各处走走，或者可能撞见一些坐在衙门里听不到看不见的情景。杏花说城中正酝酿着一场阴谋，正不知是什么阴谋呢。想到此处，他回到了房间，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披散着头发，将毛发弄得蓬松，又抓了一把泥土蘸在脸上，十分的狼狈，腰间系着一根麻绳，脚踩着一双烂草鞋，偷偷地从后花园中角门拐出了衙门，转过一条幽静的小巷，便到了衙后墙外的十字大街。狄仁杰上街四处转悠，汉元城这时夜市正酣，各种小生意人挑着货担叫买，沿街有许多五彩的灯，很多卖食品的小凉棚支起了案板，小锅灶里香油阵阵，催人馋涎。狄仁杰只挑有乞丐地痞出没的地方走动，突然他发现一条下坡巷子尽头处开着一家小酒馆，三三两两的乞丐进进出出，如蜂蚁营窝一般，十分的忙碌，心中窃喜，忙跟定前头一个乞丐进了那家酒馆。这酒馆的门口还竖有一截竹竿，挂着一条油腻不堪的青布帘，上面绣着龙门酒店四个大字。殿堂里是又脏又暗，却呢有不少的酒客。狄仁杰四面看了，大咧咧地走进了柜台，开口便要酒喝，一面从袖中抓出一把铜钱撒在了柜台上。
1: 哎，快去给我拿酒来，老子还要赶夜路呢。
0: 一个獐头鼠目的伙计溜了狄仁杰一眼，收了铜钱，掏出了一碗酒递上。狄仁杰尝了一口，啐道：
1: 啐，这酒是酸的，去拿些好的酒来。
0: 伙计是盛气凌人：
1: 哎，这里只有这种酒喝，要甜要香的到别处去。
0: 狄仁杰怒道：我一把铜钱只买你这一碗酸酒喝？ 殿堂里顿时出来四个乞丐围上来，一个还腰间拔出匕首，恶狠狠地对着狄仁杰一笑。四个人正要动手，柜台内慢慢腾腾地出来一条蟒黑的大汉，手摇着一柄鹅毛扇子。
2: 住手，毛路，你他妈的今天又要动刀子？
0: 原来一个人叫毛路，他唯唯诺诺地收了刀，

0: 掌柜的，他妈的这小子有点太狂了吧。他说这里的酒酸，我不叫他尝点手段，哪里还认得他妈的这里是谁的地面。
1: 将刀子交给我。
0: 只见那大汉伸出一张蒲扇般的大手，显见他是这里的掌柜，也是众乞丐的头目。毛鹿颤着微微的将刀递上，鱼头掌柜将刀子收过，余怒未消，他妈的，我一再嘱咐啊，当我说话是放屁呀、哪一个敢在这里动刀动枪的，我立刻割下他一只耳朵来，再绑去衙门去治罪。毛鹿，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听说你竟私自去过橡树滩了。你去投奔了橡树滩，如今又有何面目来见我？毛鹿嘴里嘀咕了几下，却不敢发出声来。鱼头掌柜转脸向狄仁杰说道，
1: 好汉是哪里来的？过路的还是常住啊？
0: 狄仁杰答道，
1: 在下姓倪，京北人士，在那边犯了事儿，转来这里投靠。常言道，文中乃知山藏寺，大掌柜的折节谦恭，尊礼重义，名声老大呀，江湖上无不敬拜，在下今日来投奔，有口饭吃就行。
0: 鱼头掌柜的说道，
1: 萤火之光照人不亮啊，将就几日还可以，你身上可带着银子吗？
0: 哦，只有一串铜钱孝敬大掌柜的了。狄仁杰从袖中拿出一串铜钱恭敬地递上，鱼头掌柜应声接了，嘿嘿大笑起来，立刻大喊一声，
1: 给这位倪贤弟斟一碗好酒来。
0: 说着拿出一块木牌递给狄仁杰，
1: 以后拿着这块木牌，汉源城中不管是什么地方，不敢有人欺负你。
0: 说罢嘿嘿的又笑，走进了屋里。伙计立刻堆起笑容，端出一个木盘来，一盅热酒，一碗面，放到了狄仁杰的桌前。狄仁杰尝了一块，竟是十分的可口。这时毛鹿已与一般闲汉聚在一张长桌上掷骰子，其中一个笑道，
1: 哎，毛二哥，玩在兴头上，何不将你那个小娘们儿也带来，你扔下她孤零零的，好不凄酸呐。
0: 又一个泼皮取笑道，
2: 那娘们儿也真是有点姿色，只毛二哥一个人消瘦，想的哥们儿也嘴馋了。
0: 众人大笑，毛鹿愤愤骂了一声，心中有事不想回嘴。狄仁杰听在了心里，吃罢酒食，抹了抹嘴，自顾地出了酒店，略一转念便返回了街上，依着来时的路回去衙后的十字大街。摸黑刚要返回那条小巷，远远的见通衙院后的花院的角门外有个黑影在晃动。狄仁杰暗吃一惊，贴墙蹑手蹑脚地走进了巷子，一面细细观察那黑影的行动。原来那人披着一副黑绫巾，不见五官面貌。狄仁杰刚要走近，那人突然发现，撒腿便跑。狄仁杰急忙追赶，没时来步，便将那人一把的抓住，只听得一声尖叫，
3: 放开我。
0: 原来是个女的。
3: 好汉，放了我吧。
0: 女子恳求着说。狄仁杰忙说，
1: 不要害怕，我是这衙里的人，如此深夜你一个女子来这里做什么？
3: 好汉，这等装扮，小女子疑心是遇到了强盗，如何能不怕呢？
1: 女子这才稍

0: 稍稍缓和了情绪。你是谁家的宅眷？来此做什么呀？我乃是这里汉源县衙门的县令。狄仁杰疑惑地望着眼前的这个女子。
1: 原来您就是县令狄大人，小女子失礼了。小女子前来此，正是奉了家严之命要见狄老爷的。
0: 既是来衙门里见本县，为何挑这个时辰啊？又偏偏摸到这后院的角门，本县刚才还以为你是个贼呢。说着取出了钥匙，轻轻打开角门，引那女子入内。女子摘了黑绫巾，嫣然一笑：
1: 狄老爷，你怎么打扮成这样啊？小女子名唤垂柳，韩永南正是家父，正是奉了家父之命。家父今日外出，遭到了歹人的毒打，受了一番折磨，脚也伤了，所以让小女子前来衙门求见狄老爷，请狄老爷有紧急的事情禀报，又不许令街中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我才这般小心，如果耽搁了狄老爷办案，还请宽恕啊。
0: 狄仁杰吃了一惊，仔细打量垂柳，见是眉清目秀，果然是官宦人家俊俏的姑娘。狄仁杰说道：原来是韩垂柳小姐，令尊今日出了什么大事啊？那歹人又如何要胁弄于他呀？
1: 家父说，那些坏人正是杀害杨柳雾献花的凶手，如今扬言又要家父的性命呢。
0: 狄仁杰心知有意，垂柳小姐，你在这儿稍稍等我一下，待我去屋里换过衣服，随后跟你回府去。半晌，狄仁杰走出了房间，已换过了一副干净的衣服，头上方字方巾。他叫垂柳上前，将手中两朵嫣红的玫瑰插在鬓间，才悄悄出了角门，直奔韩府而去。
1: 狄老爷，将这两朵花插在我的鬓间，为什么呀？
0: 垂柳边走边问。果然，路上正有一对寻丁走过，见这二人鬼鬼祟祟的，也不盘问。垂柳这才笑道：
1: 哦，原来狄老爷有此深算。
0: 到了韩府，垂柳引狄仁杰从后花园的边门进去，不敢打灯，摸黑曲曲折折的绕过了庭院，穿过了走廊，不一会儿便走进了韩永南的书房。这府上的人早都睡熟了，没有人发觉。韩永南坐在书房内正焦急不安，突然见到垂柳狄仁杰进来，惊喜万分呢，一双手拉住了狄仁杰的长袖，也顾不得礼仪了，失声便哭了起来。垂柳满面的愁容，一双忧郁的眼睛望着父亲的窘状，心一酸，也不禁滴下两行泪来。韩员外，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2: 狄老爷，你看我头上这青紫的疙瘩，我这脚也断了。
0: 韩永南仍在抽泣着，果然见韩永南的额前鼓鼓的一个青紫大包，还有几丝血迹。
2: 狄老爷，小民今日遭歹人劫持啊，那帮歹徒自称是黑龙会。
0: 黑龙会？狄仁杰诧异，这黑龙会孽党，高祖皇帝时便都被铲平了，那黑龙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当时刘黑闼的余孽亲兵。武德癸末二月，刘黑闼被斩了脑袋，他有一个部下跑掉了，伪造了推背图，自称是黑龙出世，还要为刘黑闼复仇，组织了黑龙会，消聚了几千的人马，还想作乱大唐，结果被官军围剿，没几个月便风扫残云，一举荡平。

0: 韩员外不必惊慌失措，你将今日的遭遇详细的讲述一遍。垂柳恭敬地递上一盅茶交给狄仁杰，又递李忠交给韩永南。韩永南一口饮尽，润了润喉咙，才说道：吃完晚饭后啊，我独自出宅院去街市上转转，便见有一顶大轿子跟在我的身边，六个人抬着走，我当时还不是很在意。到了孔庙后街僻静处，突然一条黑布飞来包住了我的脑袋，我正要呼喊，一团破布塞进了我嘴里啊，又将我手脚捆绑严实，推进在那轿中，顿时抬起来便走。约莫一个时辰之后才停住啊，将我拉下轿来，又拽了我上了一个十来级的台阶，揭去了蒙住头上的黑布。我睁眼一看，是一间小小的石屋子，为首的坐着一个全身披黑的大汉，黑巾蒙住了脸，黑袍上绣着一匹黄龙，十分的醒目啊。那大汉开口说：
1: 哼，韩永南，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0: 哎，你们是什么人啊？你可知道我是谁呀？啊，你敢绑我？你们是谁？
1: 杏花前夜宴席上偷偷告诉你什么？他的下场你也看见了。你若是知趣的，便将他的话忘了。黑龙会的人无所不在，你他妈要敢轻举妄动，明日也和杏花一样死在南门湖里。
0: 啊，我不懂啊，他能跟我说什么？一个歌妓舞女，而且宴席上又是那么的乱，我又喝了那么多酒。
1: 哼，杏花告诉你说，黑龙会立即要在汉元城里起事了。还好你没报官，你这老命就先留着。今日来就是要告诉你，日后知些深浅，你这老小子的脑袋我们想要就要。动手。
0: 你们要干什么？

湖中神秘女尸，洞房家人遇难，偷偷埋葬入棺，为何性别大变？这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说着，他就向两边挥了一下手，我还没弄明白他什么意思，

0: 妇人头上重重地挨了两下木棍，顿时金星乱闪呐，我就晕了过去。我醒来时已躺在自家府宅冰凉的台阶下呀，家丁正抬着我进屋，还以为我喝醉了酒。我踉踉跄跄地回进来书房，思前想后啊，不由得心惊肉跳啊，恍如梦魇一般呐。我又摸头上，肿痛异常啊，这么大个包啊。我就将小女叫来，吩咐她去请老爷来府里密报此事啊，又吩咐小心行事，休叫衙门里的人知道。狄老爷，此刻我全数吐出了实情，怕被黑龙会知道啊，性命不保啊。我怕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人，所以不敢大咧咧的来衙门见你，叫小女先寻着衙门的女眷引进衙内，见了老爷再说实话呀。如今小民的性命全在老爷的手里啊，大人千万不能声张啊，黑龙会不除灭，小民如坐针毡，如坐针毡呐。
1: 狄仁杰听罢，心中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大概，随即问道：韩员外，那间石室内有何装饰啊？
0: 并无字画屏风装饰，像是官宦人家的库房，只有一条长桌子，几把椅子，黑悠悠的不辨天日。哎，我记得右边有一个高大的黑漆柜橱。
1: 那你还记得劫匪绑你的时候轿子是向何方驶去的吗？
0: 仿佛记得是朝东一直走的，因为我在孔庙的后街时正朝东走，那轿子也朝东走，把我绑上了轿后，我没感觉他掉头拐弯，好像是一直向前走的，想来是仍然向东走。开始的时候呢，像是进了山里，有几下非常曲折的山坡，以后呢就是平地了。
1: 狄仁杰点了点头，又说：韩员外，这汉元城里可有仇家呀？
0: 狄老爷，您知道小民为人的品性啊，我对谁可都是当朋友啊，我并没有什么冤家对头啊，更没有仇家了。
1: 狄仁杰说道：好，时辰不早了，本县这就告辞了。韩员外安心在家里静养几日，千万不要抛头露面来衙门。
0: 是大人。
2: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

0: 崔流带着狄仁杰出了书房，顺着右边一条走廊转去西院花园。
1: 老爷，小心脚下胎滑，不敢用灯烛，怕被人看见。
0: 走廊尽头两条纤细石的小甬道，一条通向西院花园，另一条通向一个厅堂。这时已是午夜，只见那厅堂内竟然灯火通明，袅袅飘来浓烈的檀香。狄仁杰大是不解，
2: 垂柳小姐，那边厅堂里怎么还点着灯火呀？
0: 嗯，难道还有人吗？
1: 哦，狄老爷不知，那里是我家的佛堂，主上传下来的规矩，昼夜照例都要灯火不熄的，门户也从来不关闭。此刻四面无人，老爷若是有心去看看，小女子前面带路。
0: 狄仁杰笑道，原来韩员外也是菩萨人家呀，敬佛很是虔诚的。那么樊小姐引我去瞻观一下。两个人进了佛堂，狄仁杰见正中悬吊着一盏玻璃长明灯，十分的显目。佛堂虽然大，祭坛占去了大半，祭坛是白玉石砌成的，正面一方翡翠碑额，上面刻真书一段经文，祭坛上供着一尊金身的如来，照着神厨正拈花微笑，妙相庄严。莲花座前三排香烛大放光明，祭坛上下一派香烟缭绕，离祭坛三尺光景摆着三个蒲团。垂柳说道，
1: 这间佛堂是高祖父韩其父所建，高祖父一生淡泊名利，专一敬佛，没事的时候呢也只是下棋弹琴，故人称韩隐士。老爷，你看到翡翠的碑额也是高祖父亲手题刻的。
0: 狄仁杰好奇走进了祭坛，小声念起那段经文，门万玄指勿生我佛，念宝妙现严大齐佛，独念乃圣菩辟公余，祥运通妻提三乳师，大大石宝再有徐称，吉兆方布既如红若，涌入乃师横是寄语，年此得其何名众思。狄仁杰心中喝彩，赞许地说道，这经文书刻得很有功力呀，不知令高祖如何寻找到这一大块翡翠呀，真是罕见之宝。垂柳说道，
1: 狄老爷，这方碑并非一整块翡翠，乃是一小块一小块拼合的，每小块刻一个字，纵横8864字，浑然一体。高祖父殡天后，除了留下这偌大一幢宅院与这方翡翠碑额外，再没一样值钱的东西。
0: 狄仁杰走出佛堂，突然想到，
2: 哎，垂柳小姐，可认识刘飞波先生的女儿刘月娥吗？
0: 垂柳脸上升起了阴霾，
1: 认得，她常随刘先生来我家，我们也性情相投，可惜她死于非命啊。
2: 这刘月娥模样如何呀？
1: 哦，月娥不仅身子壮健，而且呢面目娇美，兼刚柔于一身，很是惹人喜爱。光看那五官嘛，倒是像极了杏花，只是杏花的身子更娇滴滴一些，皮肤更好一些，但是不如月娥英俊。
2: 垂柳小姐也认识杏花？
0: 狄仁杰惊奇地问。
1: 哦，杏花我虽然见过很多次，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家父请客吃酒，都会请杏花来作陪。 姓花，能歌善舞，还会吹弹乐器，我很是佩服。可怜沦落了风尘，卖笑生涯，又令人怜惜，还是薄命啊，死在了南门湖里。
0: 狄仁杰也叹了口气，杏花的死，令尊想来也十分悲伤吧。
1: 哦，悲伤过一阵儿也就忘了，杏花究竟是个烟花女子，又不是自家的骨肉，月娥横死，刘先生几乎变了个人似的，真是扒了一层皮呀、啊、简直惨不忍睹啊。
0: 垂柳小姐，可认得梁宜德？听说是个放浪不羁的后生，与杏花过往甚密啊。垂柳脸微微一红，
1: 怕是老爷道听途说吧。梁宜德读书十分的刻苦，满腹经纶，正等候着明年秋闱大考呢。
0: 狄仁杰点头，一边说话，不觉已到了花园的后门。垂柳说道，
1: 今日家中突发事故，狄老爷切勿声张，恐怕打草惊蛇呀。对了，狄老爷，你且收过这副手帕，祖上传下规矩，没有人沾光过佛堂便送一副这样的手帕给他，上面印有翡翠碑额上面的字迹，我们呼之曰金蝶玉板，金字谐音精字也。
0: 狄仁杰谢过，收了手帕，悄悄地走出了门外，消失在黑夜里。第二天，狄仁杰睡到了日头老高，才起身来，草草吃了点东西。洪亮、乔太、马荣三人早在书房等候半日了，狄仁杰便将昨夜乔装私访的详细经过讲述了一遍，引得三人咯咯的直乐。马荣说道，
3: 老爷倘是跟我一起去啊，必定能将那毛鹿抓回来，毛福的死如今只有找他问话了。
0: 狄仁杰笑道，
3: 今日正要派你去那龙门酒店办事呢，找到那个鱼头掌柜的，他是这里汉源县乞丐的头目，这个人呢为人爽直，而且能服众，又订立了一条规矩，不许任何人动刀子，你去将这四两银子赏给他，说明是我给的酬赏，再问他毛鹿的去处，务必将毛鹿带回衙门。
0: 马荣接过银子便要告辞，狄仁杰一把拉住，哎，等等，还有一番话没和你讲呢。说罢，狄仁杰又将垂柳如何半夜将他引进韩府，韩永南诉说离奇的经历，垂柳有关佛堂的一番言语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想听听他们三人的看法。乔泰说道，
3: 哼，这韩永南呢必是设计蒙骗老爷呢，他这一番遭遇离奇古怪，谁能相信呢？
0: 洪亮说道，
4: 韩永南说黑龙会死灰复燃，危言耸听啊，好像是在警告官府草草了结杏花一案，不然也要效仿这一个手段来威胁老爷啊，用心很是险恶。
0: 马荣说道，
3: 对啊，他额头上的伤我想啊是苦肉之计，大人将他立即抓来，真的动点他皮肉，哼，必然说出详情。
0: 狄仁杰抚须长吟，听他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微微点了点头。
3: 前夜杏花误以为他喝醉了酒，伏在岸上睡着了，才说出了那些话来告诉我，自以为十分的小心，谁知已被他暗里偷听了去，意思大略说中，只是言辞稍有不同，不过杏花没提黑龙会呀、啊、
1: 还有南则有意拿这个大问题来难我。
0: 红参军一愣，哎，记得老爷说过，杏花说话时脸面对着伏案而睡的韩永南，要是真的被他偷听了，如何不吐原话呢？却说什么黑龙会？况且老爷又不知你身后有没有人，倘若杏花的话是被老爷你身后的人听去，韩永南这一番遭遇也有可能啊。
1: 狄仁杰心中一动，这话怎讲？
0: 洪亮慢慢地说道，杏花与老爷讲话当时是谨慎万分，想来是左右无人，又看见韩永南睡着才敢开口啊。倘若当时老爷背后有人，听得杏花的言语，误以为杏花与那韩永南告密，故弄出那劫人的戏呀、啊。所以韩永南才会被劫，他摸不着头脑，无端受了一番惊吓，又伤了皮肉，这才暗地里来求大人。若是这样，恐怕韩永南诉说的全都是实情啊。杏花告密正是城里策划着一场危险的阴谋，可能真正是黑龙会死灰复燃，密谋起事啊。
1: 狄仁杰听得明白，心中又翻出了波浪，转思细想，开口说道，
3: 倘若是当时杏花的言语是我背后有人听去，那劫了韩永南的绑匪何以没说原话呢？只说了个大概意思，好像只是猜测，并不能真信。再说当时杏花还叫了一声老爷，我背后有人听了，难道不知所指反去捉了韩永南吗？
0: 红参军说道，那人未必就能听见老爷二字啊，当时酒酣耳热，而且环境又乱，可能只有只言片语飞进耳朵中，不然他何意没提杏花问老爷会不会下棋的话呢？想来也是没听清楚，只是听了个大概，揣测出端倪，这才贸然动手，意图封死韩永南的口，不至泄露秘密啊。
1: 狄仁杰觉得不安，若真是黑龙会与党谋逆，而官衙一无所知，那真是会出惊天的大乱啊。
3: 马蓉，你拿货毛路之后就去杨柳坞找白莲花，设访问清当日酒宴上韩永南打盹时周围可有别人，问的要简便直接，就直说当时可有人在我狄仁杰背后。
1: 是大人。
0: 马蓉领命，随后转身出屋，洪亮乔泰也各自走出房屋。狄仁杰心中有如15个水桶七上八下，突然又想到一事，便又传洪参军来商议。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
3: 马蓉去问白莲花固然要紧，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分辨得出韩永南所言是不是实情，拿来汉源的地图。
1: 是大人。
0: 洪亮转身出去，没一会儿将一幅画有汉源山川城廓的地图平铺在书案上。狄仁杰指着地图上标明孔庙的地方说道，
3: 这里是韩永南被劫持的地点，然后轿子向东抬去，似是进了山里，下了几道山坡，便全是平路，正合了东门外这条驿道的形势。洪亮，你估计来抬着轿子走了一个时辰，磕到了哪里啊？
0: 红参军指着地图上渭南平川的一个军阵说道，
1: 约摩可到这里。
3: 韩永南又说，下轿后被拽上了十来级的台阶，进了一间屋子，才到了那石室。这里一带若是有一幢房屋，一处宅院，那便十分的吻合呀。
0: 两人正说着投机，马荣已经进来，进屋一屁股坐下，便说道，
1: 哼，他妈的，真是晦气。
0: 狄仁杰说道，
3: 看你一脸愁容，便知道出师不利，可是毛鹿没抓着吗？
1: 哼，我找到了龙门酒店，便将老爷那四两银子赏给了那鱼头掌柜。鱼头掌柜还不信有此等好事呢，用牙齿使劲地咬了半天，又掷地叮当了几次，才喜滋滋地收过银子，把我当成了一个座上宾了。我问他毛鹿的去处，他说在一个昌窑。

妓院里休息呢。等我赶到那家妓院，老鸨子却说他今天早上带了个女子与一个独眼龙一起往北走了。

湖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4: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5: 地狱人杰，
6: 我只能返回杨柳坞找白莲花了。谁知道白莲花昨夜喝得大醉，弄了半天才醒过来，脸上一脸怒气。我赔了不少的好话才将老爷之事询问，他说当时并没有留心，好像是有人站在老爷背后，一会儿说是义工，一会儿又说是宾客，没个准信儿啊。又问韩员外醉倒时可看见有人在杏花的身边呢，他说他去厨房取酒了，来的时候只见杏花搀扶着韩永南，两人扭在一团呢。狄仁杰点头，那么你何不问问碧桃花呢，杏花的事他总能记出不少呢。嗨，碧桃花啊比白莲花醉得更死，像吃了酒糟的猪一样鼾声直打雷呀，再三推他都不行，又记着老爷吩咐的事儿没问出名堂，我就赶紧回来禀报了。狄仁杰笑道，呵呵，哪能每回都马到成功啊，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好吧，暂不去管他了，我们今天去东门外遛遛马，顺便看看韩永南被歹人绑去的地方。马蓉脸上转喜，赶紧出去备马。狄仁杰对洪参军说道，洪亮啊，你上了年岁，不便折腾，这东郊就不必去了，恐怕这次出去啊，要在那军阵过夜，衙里不能没有人。午后你细细将王玉珏、苏义成两人档案卷宗检阅一遍，再去万一凡那里查访。这个万一凡嘛，不仅做了刘飞波告江文章的证人，又与梁大器变卖产业有关系。刘飞波究竟跟他有什么瓜葛，有什么勾当，更要查清楚，尤其查清他女儿三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洪亮答应着说，还想去拜访梁宜德，查一查梁大器的卖妻内容，还有万一凡的手段。狄仁杰点头称允，又叫洪参军派遣一个精细的左使去河东平阳郡查询杏花的原户籍，他自卖来汉元必有缘故，他之所以被害，一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随后写了一封书信，盖了官印，交给那里的官衙协办此案。湖中女尸牵出洞房命案，一张棋谱布下惊天大局，神秘的黑龙会，古怪的石屋子，这一切

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幕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狄仁杰率乔泰马戎各骑高头骏马，不带差役，出了县衙，慢慢地向孔庙方向走去，随即按韩幼南指点的向东飞驰而去。出了东门，便是一条平坦的官道，远处有崎岖的山峦，官道两侧白杨挺立，正是午后，烈日当空，三三两两的农人都依靠在大树下休息。不一会儿便走入了一条山谷，只见山路弯弯，树木丰茂，山势平缓，一道山泉打下来，牧童在山坡上放羊，吹着牧笛，甚是悠闲。辗转下了山路，果然是一马平川，一望过去都是渐渐成熟的稻子，清香十里。狄仁杰捻须微笑，看来今年的收成又不错呀。啊，又是一个丰收年，很好啊。乔泰说道，老爷，这纵横几十里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房屋存在呀。我想啊，那韩永南可能别有意图啊。马荣擦着汗，我早说了，这个韩永南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啊心中狡诈得很啊，那一套被人绑架的鬼话绝对是假的。狄仁杰说道，咱们再前行几里，或许有收获呢，走吧。说罢一拍马的嘶缰，一马当先的奔驰而去。乔泰马戎也拍马紧随，渐渐地建了一个庄子。只见庄园外大槐树下聚集了一群人在看热闹，那槐树团团如盖，遮了很大的阴凉。马戎老远见十来个村民正拿着棍棒在殴打一个人，一面打一面还气汹汹地骂着，那被打之人只是抱头在地上乱滚，并不喊饶。
1: 住手！
0: 马戎大声喝止，雷马冲向人群。村民一看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个人金刚面目，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心里先怕了三分，不觉得让出一条道来。乔泰狄仁杰也拍马赶上前去。马戎叫道，青天白日之下为何持强凌弱呀，啊，这么多人打着一个人。人群中闪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向马戎略作了一躬，说道，
2: 敢问壮士大名啊，不知三位客官有何贵干驾临韩庄啊。
0: 马戎说道，汉元县令狄老爷亲驾到此，尔等还不下跪，光天化日行凶，不怕治罪吗？那老人向狄仁杰磕头行礼，口称恕罪，又说道，
2: 大人，老夫我是这庄子的庄头，我们几个正在处办一处诈骗的行为，所以动了手脚，还望老爷恕罪啊。
0: 狄仁杰望了眼被殴打的人，说道，他不是你庄上的，如何兴师动众的随便打人呢？你说他诈骗有何庭验？老庄头说道，
2: 哎呀，这个人呐，用惯了千的骰子欺骗我们的人，赢了很多的钱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哦，原来是赌博。哼，那你们还能有什么正经的吗？你庄上的人即便被他弄了手脚，

0: 骗了钱，也不可肆意殴打呀。把那人带来让我看看。这时四个壮汉一起跪倒在狄仁杰的脚下。狄仁杰问道，你们谁说他骰子灌了铅呢？其中一个从衣袋里掏出两颗骰子，双手恭敬地呈给狄仁杰。那个被殴打的人突然一个箭步向前夺了骰子，口中大叫，青天老爷在上啊，我这两颗骰子倘若真的灌了铅，天打五雷轰啊，罚下十八层地狱，让我不得超生，不得好死啊。他向狄仁杰做了一礼，将骰子交给狄仁杰看。狄仁杰骰子在掌心里来回的滚动，又仔细的翻看，并没有什么异常，冷冷地说，这骰子并没有灌铅，看来是尔等赌输了钱，反污蔑于人，现在还打了人，竟敢欺瞒本县，哼，很是可恶啊。老头子嘴角犹如像胶粘住了一样，说不出一个字来。四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也发了呆。好了好了，散了吧，以后少沾些赌博的东西，去吧。村民这时早就四下奔走，不再看热闹了。狄仁杰见那被打的赌徒乃四十开外的年纪，高瘦的个子，一张长脸呈灰白色，却牵有一对狡猾明亮的眼睛，左脸有一颗黑痣，上面还长出了三根细长的毛。狄仁杰说道，古往今来，倾家荡产莫过于赌，本县劝你速速戒毒，找一份正经的事做才是正道啊。
1: 谢狄大人。
0: 那赌徒叩首谢过，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转身就跑了。下午时分，三个人来到坐北县分界的一个兵镇，驻守的马校尉十分隆重地招待他们。狄仁杰问着附近的治安如何，马校尉答道，境北那边近来有些乌合之众，三五成群的持械盗劫公库，虐杀百姓，向蜀滩一带沼泽连绵呢，地理十分的复杂，更是那歹人强盗出没之地，军官胆怯，一时之间不敢贸然进去搅啊。狄仁杰又问，这一带可有大户人家的高宅府邸啊？马校尉说道，嗨，狄大人，这附近除了江湖水草便是农田，大户富商的人家从来不在这儿置办产业啊。一来呢，这里常闹水灾，二来呢，水寇强盗时常出没呀。晚饭后，狄仁杰与乔太马荣酒足饭饱，正在房中喝茶，一边议论案子，痛骂韩永南的狡诈阴险。有兵丁送来一封书信，封皮上写着狄县令大人亲启字样，背面有一行小字，陶干百拜敬监，又说送信的陶先生求见老爷，此刻正等候在门外。狄仁杰看了看信，吩咐传这位陶干进来。木门开了，进来的却是白天那个瘦高的赌徒。不过此刻已经衣服焕然一新，容光焕发，刚才被人殴打，虽然有几处皮肉之伤，但是却有一股精神奕奕的神采。陶干叩见狄大人，日间救了小人的性命，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愿衔环结草，唯求狄大人给小人一个机会。狄仁

心结大恶。原来白天这个邋遢的赌徒还如此文绉绉的一副斯文相，又写的一笔的好字，心中不禁欢喜。哦，日间如此的狼狈，想是冤屈了陶先生，本县也只是据实而判，并非有意图恩。头干狡猾的一笑，哦，这个在下自然明白。狄老爷为办一起案子来到这里，碰巧解了我的一时之围，在下推断狄老爷所奔走寻访的是不是逮人绑票之事啊。狄仁杰闻听此言大吃一惊，啊，陶先生你说什么？陶根微笑着说，哈，不瞒狄老爷，在下这一行就是有两种本领，机敏的洞察判断和合理的解析推断。我是巧偷听到老爷延吉这一带可有高官府邸，又不知这高官府邸的格局、形制和主人的姓名，所以在下推断必有人被绑架到此地一带，蒙了眼睛，依稀记得地理的道路，告到了官府，官府便来此勘察探明究竟。老爷可能正在为此事没有眉目而发愁吧。狄仁杰心中折服，这陶干果然好眼力。狄仁杰说道，哦，倘若真的是这样，那么依陶先生高见又该如何解决呢？陶干正色道，嗨，狄老爷有所不知啊，这汉源地方只除西北迂山中有几处萧下的别馆之外，并无一处有高宅府邸。哦，可是那当事人只记得过了山路，全是平地，又是向东，末了又上了十来级的台阶，才到了一间石室，这又作何解释啊？头干捻了捻左鬓的三根黑毛，小眼睛乱转，说道，哼，保不定还不曾出城呢。哦，你说说看，抬进一处府邸，只在花园里慢慢的转悠，过亭台时装模作样的做出上山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脚底，过凉亭的时候又装作过河的模样，叫嚷着小心跌落，抬轿子的人不时变换姿态，或高扬或低曲，如此这般，哼，被绑的只以为被绑到了深山里啊。那歹人早设了此计谋，而且做得还非常的好，必然瞒过了当事人，而且那当事人早已被打蒙了，哪里真记得清晰呢？狄仁杰突然开窍，心想眼前这个形貌不扬的陶干竟是有如此一番厉害的推断。陶先生如此精明，怎么反被那帮乡下莽汉抓住，污蔑你是骗子？狄仁杰突然想起白天的事儿。陶干惨然的一笑，老爷说起这事儿了呀，您看看您左靴腿里有什么东西啊。狄仁杰茫然不解，随即脱下了左靴搁在了凳上。陶干将两只手伸进靴面内的夹毡内，拿出了两粒骰子来。哼哼，这两颗骰子是灌了铅的，那群草莽野夫看出了门道便抢过去，发现骰子动了手脚，就对小人大打出手。这时老爷正好赶到，小人手里还有一对普通的骰子，我略施小计当面掉了包，竟瞒过了众人，连老爷也没有看出其中有诈。我交给老爷的

是一般普通的骰子，那做了手脚的骰子则被我藏在了老爷的马靴里。当时即便老爷再问再搜，恐怕一时也没法获得证据了。狄仁杰手中玩弄着那两颗灌了铅的骰子，不仅失效，乔太马荣也深为叹服。陶干见狄仁杰面有惊色，又吹嘘起来：哼，在下呀有几般绝活，非常人所能啊，伪造官书文简，私刻印玉图书，包揽颠倒宋词，草拟模糊契约，作假证，历代逃江，脱真赃，瞒天过海，其余煽风点火，偷渡陈仓，借尸还魂，金蝉脱壳，混水摸鱼，树上开花，我是无一不能啊。我还窥探隔墙密室、暗道密门的行家，手握一把百事和合的钥匙，但凡是锁我都能打开，又通晓四方方言。哼，禽兽喜怒，我老远见着别人眨眼便能揣测他的意图行为，他嘴唇略动我便能揣测出他讲出来的话。什么？狄仁杰猛叫道，你刚才最后一句说的什么？陶干说，哈，我只是说老远见人说话，只从他嘴唇的牵动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

中女尸洞房命案，城中首富被绑，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元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
3: 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便可以判断其讲话的大概内容。女子与孩童更容易判断，因为没有胡子嘛，这叫做读唇术。狄仁杰默然，心中想着，倘若那罪犯也有此等本领，前夜杏花花挺生向我告密时，岂不同时被人暗中窥知，所以才杀人灭口吗？陶干见狄仁杰心思已动，遂趁机求导：在下愿知徒迷返，投靠狄大人门下，任听调遣，愿效犬马之劳，在下无妻小拖累，老婆前年跟人跑了，只求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我又熟悉衙门的规章条例，绝不是一个吃闲饭的，求老爷开恩收纳。狄仁杰思量再三，这陶干浪迹江湖，许多经验，他又有智力，而且通文墨，知律法，只要改邪归正，大可扬其一技之长啊。衙门里正缺如此一位奇异本领的人才。随即点头答应了陶干的请求。好，起来吧，我见你知途迷返，日后必当有

座位，头刚跪下县，泪流满面，马荣乔泰也欢喜不迭，三人下去隔壁房间休息，咱们不讲，单说狄仁杰坐在灯下，久久不能成寐。陶干的一番话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呀。当夜杏花晚宴时，必有人暗中窥视，此人只需在宴席上，不必在前后左右。他的判断果然与杏花一丝一辙，事实上当夜在场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这样做，都有杀死杏花的嫌疑。如此推来，韩永南或许无罪，他的被劫也许是真的。天哪，黑龙会当真是死灰复燃了，小小的汉源县里已密布了许多党羽，又都是动刀动枪的，这宁静的汉源城不像是坐在一个欲将爆炸的火药桶上了吗？狄仁杰仿佛也听见了引信的嘶嘶作响了。神秘的黑龙会究竟目的何在？看似平静的汉源城又会刮起什么血雨腥风？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一直到了三更时分，狄仁杰才朦胧地入睡。第二天正午，狄仁杰、乔泰、马荣、陶干四个人回到了汉源县的衙门。狄仁杰将陶干向红参军介绍了一下，并命陶干协助红参军管制署内一应的档案卷宗及六曹帐籍文书等等。红参军向狄仁杰禀报，在衙门内的档案卷里查知，王玉珏十分的阔绰，本城里开有两个最大的金饰和贵坊，喜好酒色，但从不耽误生意，平日里呢很重信用，很有些威望，近来虽然手头短缺，债台渐高，但众商户也乐意贷款给他。苏一成呢，原来是个玉匠，后来开了个玉器首饰铺，渐渐发财。这个人呢，一心迷恋杏花，几乎不能自拔呀。但是杏花死了，痛惜过后，倒也令他清醒了一些。狄仁杰又问，那么万一凡的事可问出了眉目啊？红参军说道，老爷，我已去过万一凡的宅子，街坊邻里呢没有不贬损他的，都说他这个人呢生意做生意精，为人呢也刻薄，现在正在为刘飞波做证人。我在街心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啊，得知万一凡的女儿三观是个淫荡的女子，虽然是待字闺中吧，但是呢，嗨，却也不本分，暗中与各路的野汉子来往啊。那万一凡的宅子竟成了个窑子，光天化日的客来客往，竟也不避人耳目。真是不知羞耻的猪狗行为啊，邻里每个人都嗤之以鼻，万一凡呢也略有所闻，他竟然装作不知女儿有钱进账，他乐得撒手不管呢。不过有一回，他想将三观嫁给江秀才，江秀才的老子听了后一口回绝，差点骂出声来。这件事呢，是万一凡自己去说的媒。狄仁杰听后大怒，哼，果然是万一凡这厮当面扯谎，面由心生，这老赖皮，哼，很是狡猾呀。洪亮，你再说说两。

0: 大气那儿的情形如何呀？啊，梁老相公呢？嗨，真是有点老糊涂了。他完全由万一凡摆布。我与梁一德细细查阅了几处账目和契书，正是万一凡唆使梁老相公将家产全都变折贱卖了，为的是尽守金银。但是呢，金银至今没有到梁府，不知万一凡又搞到哪里去放债去了。也难怪梁一德忧心忡忡，进退两难呢。陶干小声插话，老爷，洪参军，也许提防那个梁一德在账目上做手脚，倘若是梁一德心存舞弊，中饱私囊，一时恐也不易查破啊。狄仁杰说道，我也早已经想到这一招，只是梁府变卖这么些银子，却不知何故。如果真是为了放利，如此不惜家业财产，万一有个闪失，岂不是根基不保，一败涂地吗？头干又说，早上一路回到衙门时啊，马荣弟将刘飞波告江文章一案与我详细的讲了。诧异之余，我只想问一问，那石佛寺只除了一个既聋又哑的老香火僧，果真没有一个和尚住在里头？马荣说道，没有，这个绝对没有。我将一座寺庙啊全都搜了个遍，连那个荒破的花园也未曾轻易放过。这就奇了呀，前日我来城里碰巧打石佛寺门口路过，看见一个和尚正在门外伸长脖子向寺内观望。我一时好奇，又爱管点闲事儿，便上前去看看。那和尚惊惶不已，瞪了我一眼，便匆匆地离开了。狄仁杰听了，忙问那和尚的样貌。陶干说，那和尚躯体魁伟，当时好像是有点醉意，看上去又不像是和尚的形迹。狄仁杰说道，陶干，你此时可去城里各赌局酒坊走走，先将木匠毛福死前的形状查询清楚。听说他嗜酒又好赌，恐怕他的死正出在江家给的那点工钱上啊。马荣，你则再去龙门酒店找找鱼头掌柜，与他细聊聊，他得了官府的银子不会拒绝你的，务必问清楚毛路的去向。先前听说是投奔什么橡树摊，不知那橡树摊又在哪里？
1: 是大人。
0: 陶干马荣答应了，一同走出了书房。陶干匆匆地吃罢了午饭，走到了街上。在城西头有一家恒泰庄，这汉元城里他早已是熟门熟路，有数的几个赌局的掌盘人他都认得。恒泰庄虽不是最大的赌局，只因开在西山僻静之处，却是逮人罪犯常聚头的地方。一来临湖，二来依山，万一露眼出事儿，钻山过海十分的容易。今日陶干第一次为官家办事，便选定这恒泰庄来勘探。恒泰庄的掌柜的姓冯，圆滚的身子，一团肥肉，金光的头皮像个胖罗汉似的，穿着一件没领的悬绸短褂，嘴上衔着一个水烟袋，坐在门套里打盹儿。另一个管账的肚鸡眼儿，又是看场子的，正与一个小伙计在摆桌子迎候赌客。
1: 这正午时。

0: 分，又热不可挡，厅堂里只坐了三四个赌客。
1: 哟，原来是陶大哥呀，多日没来这儿走动了，而今在哪里发财呀？
0: 冯掌柜眼尖，

0: 一旁帮衬着。
1: 陶大哥来避号，哪一次不是赢家呀？莫非今天不想赢钱了啊？有什么急事啊？这么忙啊？
0: 陶干笑道：“
1: 嗨，不瞒二位啊，正为的是钱的事儿着急呀。毛福那小子借了我4两银子，却再不露面，我这不是吗？正在找他呢。”
0: 两人哈哈大笑。
2: 如此说来，陶大哥还需要再多走些路去找他呀，只怕3日5日都不够啊。毛福这穷酸的倒霉鬼，哈哈，早过了奈何桥，到阎罗王面前报道去喽。
0: 陶干呆了半晌，进门来拉一把靠椅坐在那儿。
1: 冯掌柜，你可知道这厮出了什么事儿啊？缘何突然的没了踪影啊？可怜我眼下正着急这钱使唤啊。
0: 斗鸡眼笑道：
1: 石佛寺一口棺材里正躺着呢，头上一个大窟窿，血都流干喽，腰里那几串铜钱银子也没带走，不知便宜谁了，阎罗王都没孝敬。陶大哥，你那4两银子还想往回追呀？嗨！
0: 冯掌柜也取笑：
2: 呵，此刻呀，快去石佛寺翻尸吧，翻尸捣骨啊，细看一遍，找着那4两银子，也有可能啊。呵呵呵呵。
0: 陶干正色道：
1: 冯掌柜不是外人，只要告诉我一声是谁下的毒手，我便向他要去。哼，要不回时也讹他几串铜钱试试啊。
0: 冯掌柜说道：
2: 不瞒陶大哥，恐怕是他那兄弟毛禄弄的鬼呀，只是没凭证啊，猜测而已。而且毛禄早去了那边的橡树滩。
0: 陶干踌躇着：
1: 求掌柜详细的说一下啊。
0: 一边说着，一面从袖中掏出5个铜钱递了过去。冯掌柜收了铜钱，笑嘻嘻的：
2: 3天前呢，毛福不知道哪里弄了许多的工钱啊，腰囊鼓鼓的进来这里。当时呢，客人很多呀，都赌轮盘，毛福呢也乘兴压了几回宝，既有手气啊，赢了几回，又兑换过几两纹银。这时毛禄来了，他两个好像是很久没见了，当时很亲热，在店内喝了几盅，毛福便邀请毛禄去杏花楼吃饭，两个人又笑又说的从这儿走了。
1: 嗨，天知道毛福怎么会钻进那棺材里呀，保不定那些钱早就落到了毛禄的囊中啊。
0: 陶干听罢拱手告辞，正要走，见一个穿着破烂僧袍的和尚走进了赌局。毛禄认得正是前日见过石佛寺那个和尚，毛禄这时便又坐下。
1: 冯掌柜一看有人进来，立刻迎接：
2: 黑和尚来了。
1: 黑和尚并不答话，捡了一条板凳坐下，
0: 斗鸡眼儿敬上一盅香茶：
1: 大师父见礼了。
0: 立刻把椅子拽到了黑和尚桌子的面前。陶干向黑和尚做了一记：
1: 那日石佛寺咱门口见过呀，想来大师父没忘了吧。
0: 黑和尚突然脸上升起一团怒气，狠狠地瞪了陶干一眼：
2: 妈的，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呀？倒他妈会搭话。
0: 他问冯掌柜的：
1: 鄙人姓陶，名干，那日见大师父在石佛寺前踌躇，心

0: 真奇怪呀，和尚见了庙还要不认得的，嗯，还要再三的窥探。黑和尚在地上吐了口痰，咕咕的喝干了茶，啐道：哼，毛路这厮竟他妈敢消遣我。那日啊，我于是见了他，见他钱袋鼓鼓，有不少铜钱儿。我问他哪里弄的这么多钱，他们说是石佛寺开了个新棺材捡的，许多还撒在地上，叫我去捡。我信以为真，一口气跑到了石佛寺，听里面仿佛有人声，到了那儿一时拿不定，最后壮胆进去了。倒是有一口新棺材，却是盖得非常严实，我怎么弄也弄不开，地上并无散碎的钱，就知道上了当。等我捉住毛路，哼，看我不扒他一层皮。杜鸡眼咯咯地笑道：
1: 哼哼，那你快与这位陶大哥一起去橡树滩追杀毛路吧。
0: 黑和尚咧咧嘴，嘿嘿一笑：哼，何苦再追去橡树滩呢，眼下正有一大块肥肉呢，只是啊，现在还不到时候，嚼不烂呢，还没有熬出油水来呢。
1: 头根笑道：哎，师父，如何又弄得一块肥肉啊？
0: 黑和尚说：我跟你说啊，那日深更半夜，我帮人做斋，正一路回去呢，要睡觉，突然见一个年轻的少爷失魂落魄的奔窜，我一把将他拦腰抱住，见得一身锦缎，穿衣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家的少年呢，有油水啊，必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仓皇逃奔，我立即将他打昏了，一直带到了我的藏身之处。头干警觉笑道：
1: 哦哦哦，哎呀，这果然是一大块肥肉啊，不知为何没有熬出油水来呀。嗯，师父可探知他是谁家的公子王孙呢，缘何哎深更半夜的从家里跑出来，我想是做了什么不法之事啊。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藏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地狱人杰，
5: 黑和尚凄惨一笑：“嗨，谁知道这少爷牙口甚紧呢、啊？一个字也他妈不说，就想求死，又撞了几回墙，幸好被我给拖住，把我累个半死，稍不留意。”他就要寻轻生短见，我都成了一个受牵连的人。哎呀，我这是怎么洗刷也洗刷不清了，如今成了个包袱啊，压在我背上，透不过来气呀，哪里还指望能榨出油水来呀。哎，他说罢又连连叹气，头肯笑道：哼，

0: 这叫命里穷，捡着黄金变废铜啊，一条肥羊没吃成，沾了一身羊膻味儿，却洗不干净了。不瞒师傅啊，在下也正撞着一条肥羊呢，只恨没有师傅这般身体力气啊，不然今天晚上一宿便可以得手30两银子。嗨，不行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哎，他说完也长叹了口气，站起来要走。
1: 等等，陶大哥说什么30两银子？
0: 黑和尚一把拽住了陶干的袖袍，不让他走。陶干心想，哎呀，我就怕你不拽我好吗？陶干暗中一笑，口中骂道，哎，你这家伙干嘛呀？啊，拽我干什么？你不是将我这干瘦的老猴也当作肥羊了吧？
1: 哎，陶大哥息怒。
0: 黑和尚堆起笑脸央求，
1: 陶大哥只说有兄弟这般身材气力，如何得30两银子呀？
0: 冯掌柜边听边劝，
2: 陶大哥何不成全了他呀？哦，你没他那身子气力，何不索性推荐黑和尚去呢？赚了银子时也抽几成利呀。
0: 黑和尚又求，
1: 哎，对呀，行了春风岂没下雨呀？
0: 陶大哥成全小僧这一回也是恩义一场，今后自当有报答的时候。陶干稍稍转意，好吧，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当时啊，只说是需要一个壮实的大汉相帮，需要些力气，就一晚上的活，30两银子做酬谢。我这人呢，你看我啊，掐不掐不不够一碟子，捏不捏不不够一盘子，抓小鸡子我都没劲儿啊，我就没仔细打听。
1: 那你可记得是哪里需要人呢？
0: 黑和尚提醒道。哦，只听得说是龙门酒店，在下也不认识那龙门酒店在何处啊。
2: 哦，原来是龙门酒店。
0: 冯掌柜叫道，
2: 有这等好买卖，只恨我这身子狼狈，不然我也央求陶大哥成全一回了。
0: 黑和尚笑道，
1: 嗨，我还认识龙门酒店的鱼头掌柜呢。陶大哥，你带我去吧，啊，得了银子我分你一成。
0: 一成？哼，三成。陶干演的还真像。
1: 行行，只怕要动武，伤筋动骨的这。
0: 黑和尚胆子还有点小。哎，我先说的头里啊，人家说了，只要是力气不需要打斗。哎，你放心吧，伤了筋骨我陶某人一分银子都不要你的。
1: 好，走。
0: 两个人欢天喜地的出了恒泰庄，一直奔向龙门酒店。黑和尚带着陶干穿街过市，来到一条幽僻的巷口，果然看见龙门酒店的青布招帘悬在门口。陶干赶紧推门一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马蓉与鱼头掌柜果然还在店中，殿堂里空荡荡，再无别人。陶干先招呼，
3: 哟，马大管家久违呀。这位壮士很有力气啊，不知你家主人可想聘用啊？
0: 黑和尚见马蓉气度不凡，先三分敬畏，又听陶干介绍了，忙上前鞠躬作礼。马蓉一看陶干向他使眼色，立刻会意，上下打量了黑和尚，脸露不屑地说，
3: 这个莽黑的和尚能管什么鸟用啊？
0: 陶干一笑，
3: 他与石佛寺那

0: 那口棺材可有关系，麻的管家可别看走了眼。黑和尚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心知不妙，马蓉拔步撩衣飞抢上前，黑和尚回身拔腿就跑，不料头杆后面一伸脚，得正跌一个鼻青脸肿。马蓉上去便是两拳，又一脚踩住了黑和尚的头，顺手从腰间抽出一根麻绳将他捆住。马蓉弟，这个黑和尚与毛福毛禄兄弟很熟，可拿去衙门细审呢。前几日他还劫持了一个年轻的公子，正要做绑票的买卖呀。马蓉出大拇哥来，涛大哥旗开得胜，哎呀，真是手段不凡呐、不知道你如何认得这龙门酒店的路啊？涛干笑道：
1: 这黑和尚自个儿领我来的，我骗他说这里有一宗30两银子的买卖，他果然上当。
0: 陶大哥果然是行当本色呀。马蓉咧嘴笑了，陶干不理会，又说：
1: 韩永南不是也被人绑架过吗？这黑和尚恐怕与那绑票的是一伙的。
0: 马蓉揪过黑和尚一只耳朵，怒斥道：你将那年轻公子劫到哪里去了？不说实话，先割了你两片耳朵。说着从马靴里抽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尖刀，搁在了黑和尚耳边。黑和尚吓得浑身哆嗦，顿时额头沁出豆大的汗珠，如同刚刚出笼的猪头一般，口里一直称饶：饶命啊，饶命啊。
1: 你前头带路，此刻就去找你藏那公子的地方。
0: 马蓉告辞鱼头掌柜的，吩咐今日之事不可声张，随即用一条绳子牵了黑和尚出了龙门酒店，随黑和尚指点向西山行去。没到半个时辰，便上了西山的山坡，山坡上一片松林。陶干说道：
1: 黑和尚，你那藏身之处究竟在哪里啊？啊，那里可有你的同伙吗？
0: 黑和尚吓得哆里哆嗦：此处不远了，就在西山背后的一个山洞里，是一个洞穴，并无房屋，也没有同伙，不瞒二位官爷呀，小僧只是独自住在那洞里，一向不与别人来往啊，秉公守法呀。
1: 哼，走吧。
0: 翻过山脊，见前面草木稀疏，黑和尚领头便向草丛深处摸去。不一刻，国见山溪流出处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口，洞口狭长，仅容一人侧身进出。陶干说道：
1: 让我先进去看看，你们在外面等着。
0: 说着侧身挤进了洞穴，不一会儿他探出头来，果然有一个被绑的男子在洞里哭泣呢，并没有别人。马蓉听闻，随即拽着黑和尚挤进了洞里。洞顶有一线缺口，日光透入，正照在一方平滑的石榻上，石榻上铺满了草，捆绑着一个年轻的男子。那男子剃光了头发，全身衣服全是破的，血肉模糊。马蓉上前替那男子解了绑，那男子果然生得眉清目秀，一副斯文的相貌，皮肉很嫩，正是大户人家的公子，竟受了这野和尚如此的毒打，如此的待遇。陶干问道：不知公子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藏在洞中啊？备受煎熬，这是为何呀？那年轻的男子不由得落下了泪：
2: 小生被这蛮和尚绑来此地，好像做贼似的，每日困在这里，动辄棍棒相加，不堪凌辱，又求死不得，整日不敢高声啼哭，今日遇两位恩公大救， 王素素放

0: 我走吧。马蓉说道，
1: 哎，我们是衙门里的差人，县令老爷正要叫你两个去衙门走一趟呢。
0: 不不，
1: 这年轻人听后面有惧色，
0: 恩公放我走吧，我不去接门。
1: 陶干劝道，
2: 哎，这黑和尚绑了你，老爷要开堂问审，少不得你做个证人，你怎么能走呢？
1: 那年轻男子低下了头，仍不吱声，心酸处不仅又泪如泉涌。马蓉将那男子搭在了黑和尚的肩背上，又用柳条用力地一抽黑和尚的腿，黑和尚哪里敢违抗啊，拖着那男子便小心翼翼地出了洞口。中午衙门正要退堂，马蓉、陶干押了黑和尚和那个年轻的男子跪倒在公堂上。马蓉将拿获黑和尚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汇报，狄仁杰心中大喜，随即推问，
2: 你这人不像和尚，如何也剃了光头啊？先将你的姓名、年龄、籍贯报上来。
0: 小生姓江，名幼弼，19岁，祖籍凤翔府人士，迁来汉源，现在住在闲思坊的后街，家父江文章曾任县学教授。
1: 狄仁杰捻须长吟，果然与推测合拍，
2: 令尊江文章已来本县报案，说你于3天前投南门湖自尽了，如何又与这野和尚一起躲在了山洞里，这其中详情如实招来。
1: 江幼弼扣了一个头，
0: 小生原是真想死的，在湖边上先解散了头发，又将系在腰间的黑丝投入了湖中，怕是死后尸身沉了湖底，谁知道临死我有点害怕了，哎呀，我上有老父，心中哪下得了狠心呢，两条腿却如鬼使神去一般胡乱地奔跑，记得是跑过石佛寺的门墙时才被这和尚一拳打晕，扛起来就走啊，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山洞的石榻上，四肢被绳索绑紧呢。
1: 狄仁杰频频点头，接着问，
2: 可是新婚之夜你是如何逃出洞房的？
0: 回大人话，婚宴前正是小生监修的洞房，记得那木匠在钉天花板的时候故意留了两扇活板没有加钉，说是遇到不可测的时候可以藏物躲人，小生那夜正是掀动那两块活板，接了几片瓦才爬出屋子的，怕人知觉我又把它和好的盖上了，不露痕迹。
1: 狄仁杰又问，不知江秀才山洞里这3日如何过来的？
2: 江幼弼一阵的酸楚涌出眼泪，
0: 这和尚天天逼迫我，意图讹诈我老父的钱财，无奈小生执意不从，几次寻死都被这和尚拦住，还命我去捡柴做饭，又剃去了我的头发，冒充小和尚以掩人耳目。那日啊，我在山中砍了2捆柴，正要下山时，突然想起我家中不知惊动的如何了，便悄悄地溜回家中，从后菜园翻墙而入，那菜园正对着我的房间，谁知道正看见阎罗王率领众鬼丁在房中守着，我疑心是眼花了，又不敢细看，那阎罗王必定是坐在家中专门来拿我的，小生吓得3步并作2步跑回了山中，街上也竟没人再认识我，我想了好久啊，嗨，
1: 真不如遁入空门做和尚去算了，抛下了七情烦恼，割断寸肠千恨，我呀，哎。那和尚见我回来神色有异，又将我捆起来一顿暴揍啊，我受熬不过又昏了过去，如此夜夜噩梦，日日惊怕呀，早没了原来的人形。即便老爷今日当堂放了我回去，小生又有何面目见我的父母啊。
2: 说罢一阵的哽咽，竟又晕倒在地。狄仁杰吩咐给他换过干净的鞋袜衣服，又叫大夫来看之，等他醒来再问他一句话，便可遣送回家。两名差人架起了江右弼下堂去了。狄仁杰回头又问黑和尚有什么申辩的，黑和尚知道抵不过去了，口称认罪，又说
1: 只是这秀才吃了我的三天口粮啊，虽受了些拳脚吧，也不算什么呀，两下也原无恩怨，我这讹钱财的一事儿也没停证，更没举动。大堂上乃是江文章这酸夫老头的公子，我怎么知道是他呀，指望老爷饶命啊。
2: 狄仁杰说道，绑架江秀才的事暂且不问，本县这里只想问你那日见着毛路的前后详情，你如实招来，如有虚言谎话，定叫你皮开肉绽。
1: 黑和尚唯唯诺诺，那一日半夜，小僧从石佛寺门口走过，突然看见一条黑影闪了出来，绕到山道边的松林里，小僧疑心是贼，便想尾随去分他点钱财，隐约看见那个人在一株树后轻轻地挖土，月亮照来，我看清这是毛鹿啊，小僧知道这毛鹿半夜潜进林子里来挖东西，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我正要上前去教训他，又见他有一把斧子在手， 我就不敢了，便躲在半边窥看动静。毛鹿撅了一个浅坑，将手中的斧子和一只木箱埋了进去，又填平了土，刚转出林子，小僧便大胆地迎上前去问道，
3: 哎，毛鹿哥，刚才埋的是什么呀？
4: 只是几件旧家具，不值钱，扔了。
1: 当时小僧见他袖内塞满了铜钱，眼馋了，又问
3: 毛鹿哥，哪儿来的这许多的铜钱呢？
4: 嗨，这石佛寺里边有一口新棺材，被我撬开了，里面有很多的钱呢，黑灯瞎火的我也看不清楚，又听见寺外有人声，我也不敢多拿，地上还掉了很多的钱呢，我先走了，你赶快去捡吧。
1: 小僧见他走了，便上前去挖掘那坑，果然是一柄斧子和一个木工箱子，箱内并没有油水可捞，便又草草地埋了。随即我就跑去了石佛寺。
2: 狄仁杰外出暗访，收奇才另有转机，汉元城将要发生什么？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是真是假？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旁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尽屠皇族，灭我大唐？
3: 第一人杰。
4: 小僧到了石佛寺，在门外张望半天，见没有动静，我就大胆地走了进去。殿内果然有一具新的棺木，却定得非常严实，不见有被撬的痕迹，半边还点着油灯，地上也没有散碎的银两啊。我就知道上了毛禄这厮的当。听恒泰庄的冯掌柜说，毛禄已去了京北县的橡树滩，日后被我撞见，我定不轻饶他。小生句句说的是实话，随老爷随便的查访，如果有半句假话，我甘受重罚。狄仁杰命黑和尚画押，随押下大牢，暂行坚守。手下的差人前来禀报，江秀才服过了药丸，已醒过来，正在堂下等候。狄仁杰传见，江秀才已换过一身新装，干净鞋袜，虽然饱受摧残，面目憔悴，但仍不失读书公子的仪态风范。江右弼，新婚之夜你的行止确实荒唐愚蠢，有违民法条例，本来应该责罚30大板，只是本县念你孝有天性，心存善根，又备受黑和尚的毒打，姑且饶你一回。令尊如今正悲痛欲绝，又被你岳丈大人刘飞波告到了县衙，陷入官司。那日你逃回家中，后菜园窗口看到阎罗王，哼，哎，那正是本县，当时正在现场勘察，只见你黑影一闪，便逃之夭夭。本县不妨告诉你，你妻子刘月娥的尸身已失踪了，衙门正在尽力寻找，等找到时再厚葬她。你现在不能再跑了，回家立一个牌位。江右弼听到月娥尸身失踪，突然一惊，悲从中来，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似的滴个不停。本县还有一句话问你，除了令尊之外，还有谁知道你的雅号是绿云楼主？江右弼惊恐地说道，
5: 恐怕只有爱妻月娥一个人了，小师做师父献给月娥的都用绿云楼主这一名号。
4: 狄仁杰赞许地点了点头。江右弼秀才，黑和尚已被关入了牢中，不久就会判处，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江秀才称谢，连三的叩头，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回到了内衙的书房，狄仁杰微笑对陶干说，陶干，你马到成功，果然有些手段。至此，刘飞波、江文章的官司几乎已解开了，只是刘月娥的尸身还没有找到，等尸身找到，我就当堂断绝此案，宣判刘文章无罪。洪参军说道，
6: 是大人，只需抓获毛禄，便可追出月娥的尸身来，毛福是毛禄所害，这已经没有疑问了，只是未点

钱财竟起了杀兄之心，真是凶残呐。狄仁杰摇摇头，双眉紧蹙，这事恐怕有些周折呀。毛禄杀毛福之处离石佛寺不远，黑和尚见他在石佛寺不远的黑松林里掩埋凶器和木箱，便是明证。毛禄将毛福的尸身背入石佛寺时，正看见殿内有一口新棺木，他手中有工具，撬开了棺木，易如反掌。照常理推断，他只需要将毛福的尸身往月娥石身上一放，匆匆地定了棺盖便走了，人不知鬼不觉，谁会来再看呢？然而他却费力去挪去女尸，再装入毛福，这便与常理不符。带着一具女尸，这更容易走漏风声，惹人注目，这等麻烦的程度可不一般呐、比带着毛福的尸体到处乱走还要危险。头根捻着鬓上的那三根毛，眼珠转了转，轻声地说，会不会毛禄来石佛寺之前已有人将女尸盗去？倘若真的如此，盗尸者必有鬼胎呀，另有目的呀，千方百计地阻止验尸。这时月娥之死便有蹊跷，左右死去的新娘总不会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吧。突然狄仁杰猛地一拳打在书案上，陶干，刘月娥正是自己从棺材里爬出来的，她并没有死。新娘诈尸，为祸一方的橡树摊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红参军三人大吃一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之间瞠目结舌。不是吧？红参军说道。华大夫已有诊断，还有处理尸体的稳婆已仔细地擦拭过尸身了，这还会有诈吗？而且放在棺材里半天以上，岂能又活转过来自己爬出了棺木？狄仁杰略显激动，抢说道，仵作说得颇有道理，这类死状大多是长时间晕厥不醒，脉息轻弱，脸如死灰，若干时辰之后依旧会活过来。须知月娥究竟是身子健壮的年轻女子，一时假死当是实情。仵作说医案上不乏有先例啊。乔泰说道，可是脉息全无，又定进了棺材，半天都不能出来，憋也憋死了呀，怎么能活过来呢？狄仁杰说道，我仔细看了那具棺木，多是薄木板割锯而成的，许多的裂缝，当时匆匆地把月娥的尸体放在了棺材里，便抬去了石佛寺。华大夫未必也诊断得清楚，既然是假死，当然不容易露出破绽。陶干说道，即便如老爷所说，月娥半夜醒来巨病一场，可也是垂危之身呐，如何有力气打开棺盖爬出来呢？狄仁杰笑道，哼，物有偶然，事有凑巧，毛禄带着毛福的尸身进石佛寺时，突然听到棺内有动静，刘月娥正在呻吟呼救。

0: 可是听到棺材内有声响，毛鹿岂不吓个半死，哪里还敢开启棺材看呢？
1: 不，恐是毛鹿听见了女子的声音，斗胆打开了棺材。他有所图，这类的泼皮无赖胆子本来就不小，见着了机会岂能轻易的放过呀。
0: 红参军插话，如此的推断，毛鹿打开棺材见着是刘月娥醒过来，不正可带她回家吗？无论是江家或者是刘家，都会酬谢他一笔不小的钱财，远胜过毛福那点木匠的工钱呐。
1: 狄仁杰笑道，洪亮，你岂忘了当时毛鹿正带着毛福的尸身呢？月娥又见毛鹿身上血迹，岂有不知晓的？正因如此，毛鹿不敢轻率地引月娥回家，必是挟持了他在外躲匿避风，等棺木落土再做打算，多半是将他拐卖到那襄州县的刑院妓馆。
2: 那么那两日他两个又会躲在哪里呢？
0: 红参军问道。
1: 哼，那日在龙门酒店，我听到一个乞丐挪玉毛鹿时曾提及有一个女子跟着，大概是于事后的一家窑子里。乔太，你现在就去那家窑子将老鸨子叫来，当堂问讯，一定能问出刘月娥的下落。
0: 狄仁杰又反复地思索起杏花的事来，一时也心绪摇荡，难见眉目。马蓉来报，他已将江右弼护送回江宅，江老夫子见儿子死而复生，西天归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鼻涕眼泪哭作一堆，阖家欢喜自不必说了。狄仁杰说道，
1: 可更欢喜的事还有呢，岂止江秀才一个人死而复生，西天归来呀，此刻我们已可断定刘月娥也没死。
0: 啊，大人，真的吗？
1: 对，只是被毛鹿挟持藏了起来，等什么时候捉住了毛鹿追回刘月娥，刘家不知又如何高兴呢？夫妇两人都从阴间走了一遭回来，也真是人间罕见的奇闻呢。
0: 正说话时，乔太领着老鸨子来到了内衙叩禀狄仁杰。这妓院的老鸨子见了狄仁杰，忙做了万福，叩首说道，
2: 哎呀，这位大爷催着老妇赶来路，连衣裳都来不及换呢，大老爷也请休要见笑啊。
0: 狄仁杰正色说，
1: 毛鹿弄来的那个女子叫什么名字？此刻可还在你的院里？
0: 老鸨子一听，吓得双膝跪地，叩头如捣蒜。
2: 早知道毛鹿这厮要殃及于我，大老爷明断呐！哎呀，我这老媳妇儿这身子怎么能挡得住毛鹿那凶煞的汉子呀？哎呦！
0: 狄仁杰怒道：“本县只问你，那女子是谁？此刻藏匿在哪里？休要在这人前作戏！”
2: 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
0: 老鸨子哭丧着脸，
2: 毛鹿半夜三更的领他来我那儿，老天爷知道啊，这女子一脸病容，好不凄惨呐、被毛鹿这厮又哄又打的，只是浑身哆嗦，不敢言语。老妇上前劝了几句，毛鹿就说，这里暂且借宿一宿，明日再来领他。我就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红糖粥，让他补补身子，又劝了半天方才睡去啊。谁知第二天一早，那女子竟来了力气，又踢

0: 没有叫喊呐、大骂毛鹿拐卖良家妇女，毛鹿来时又是一顿拳打脚踢，算是打服了，乖乖地跟着毛鹿走了，并没有说去哪里呀、我这里句句说的是实情啊，如果有半点隐瞒，你杀了老奴，我也不喊冤呐、只是只恨着毛鹿害我呀。
1: 狄仁杰说道，好吧好吧，此刻你先回家去，倘若是衙门查出你言语不实，我定不轻饶。这老鸨子磕头如捣蒜一般鼠窜而去。狄仁杰沉思说道，刘月娥果然没死，只是被毛鹿劫持而去。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毛鹿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乔太马荣摇头，头干倒。
2: 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橡树滩嘛，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濒临我汉源，湖中水不知深浅呐、芦苇遍地，水道路口不计其数，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官府一向没有办法，围剿不得。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杀人放火无所不作呀，那边的官府也只是充耳不闻，一味的推搪，拿橡树滩也没有办法呀。狄仁杰怒道，清平世界岂能容这群盗贼横行无阻？哼，橡树滩地势复杂，水道纵横，就算有许多不便，但官衙岂可不思举动，束手无策呢？他们在那里扰乱地方，杀害无辜，如今毛鹿这厮杀人劫物，又挟持了一个良家女子逃匿此处，我汉源县岂可不闻不问，任由逍遥法外呢？不知乔太马荣两位有何妙策呀？
0: 马荣说道，这群匪盗虽倚仗着地理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呀，可是我与乔太哥可以乔装潜入那里，假装是强盗，与他们周旋，抓住机会与官军里应外合，一股荡平那橡树滩。我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惯会水性，到那儿啊不会露出形迹的，定要拿获毛鹿归案，为汉源县以及周围的百姓们除这一害。乔太爷拍手称善，又说道，
2: 事不宜迟，我们越快越好。
0: 狄仁杰欣然地说道，
1: 好，我这里寄休书与靖北县令，告诉他随时配合，你们两个先去那里联络就绪，再进行潜伏，京北县看见我的书信必然会协力配合，此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两个更需要小心谨慎，见机行事，不可小不仁乱大谋，耽误了全局。
2: 是，狄大人。
0: 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对洪亮陶干说道，
1: 我们也不能在衙中干等着，刚才我反复思量了刘飞波、韩永南的嫌疑与杏花的死因，此刻还要早些下手，先将刘飞波拘捕。
0: 洪参军惊道，此举恐怕不妥呀，我们并没拿到刘飞波的罪证，一旦抓错了再放，岂不尴尬呀？
1: 狄仁杰说道，捉刘飞波一的是反做法，他诬告姜文

张父子不识，一律反坐，他岂能抗辩呢？红参军只能发令签，用朱笔点化了，传差人执行。狄仁杰又说，万一凡公堂做假证，也一律拘捕，速发逮捕令，将两个人捉拿，用遮帘小轿悄悄带来衙门，不叫外人知道，两人也不让见面，不通信息，关押在两个牢房里，晚衙的时候我在升堂，想必能问出许多的眉目来。

新娘诈尸，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红参军脸露难色，忧心忡忡，辞了狄仁杰，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出了内衙，陶干悄悄地说道：
5: 红参军，老爷这一举与上赌桌决通盘一样，要的是果断的决心呐、虽无十分的把握，边走路边砍山，或许能探出山水的真面目来呀。俗话说得好，世事重重叠叠山，人心曲曲弯弯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

先去玩玩水呀，迈出了脚步，大胆去走，自能窥破其中的奥秘。推倒重盖也是个办法呀。红参军略有所悟，心境稍稍

管家战战兢兢地说：“大爷，您放了奴才吧，家中刘老爷正在后花园假山后看书呢，烦两位老爷自个儿去吧，不然我们做下人的死无葬身之地呀。”言语间几乎快哭出来。陶干放了老管家，带了差人穿过厅堂，直扑后花园。刚到一垂花门边，正撞见一个丫鬟出来，陶干急问道：“哎，刘先生可在这花园中啊？”丫鬟点了点头，吓得抱头窜逃。红参军抢先进了后花园，顺着一条花径摸到了假山后面，分开了芭蕉叶，果见一个花藤靠椅，边上一个三角的茶几，却没见着刘飞波的影子，正觉得疑惑，见陶干率衙役赶来，忙说道：“快去书房，刘飞波不在花园里。”陶干说道：“怕是刘飞波早得了密信呢，先一步跑了。”书房里找过没有？红参军气急败坏，他平日里只待这两处，如今后花园没人，想必在书房里。陶干传命，命人彻底的搜查，如果有奔窜逃逸的，一律抓获，然后与红参军一起进了书房。书房果然紧锁着，管家早不知道躲匿到哪里去了。陶干不慌不忙，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钥匙，插入了药孔，来回几下拧转，果然打开了铁锁。推开门一看，屋内狼藉一片，书籍纸张散落一地，抽屉柜橱都敞开着，银柜的铁门也虚掩着，拉开一看，空空如也，并无一物。陶干说道：“刘飞波果然已经逃脱了，并携去了所有值钱的东西。奇怪的是啊，他将自己所有的信函、书简、账目等等也一并带走了，莫非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罪迹都要销毁？”红参军说道：“如此看来，刘飞波真的是畏罪潜逃啊，这反坐之罪他也是知道厉害，我们只能空手回去了，再传管家下人们来问话，如果没有结果，我想可能也问不出什么了，现在只能祈求万一凡不要也逃脱了。”洪亮逃干回到了衙役，知道万一凡已经被抓住了，这才安心，两人随即一起禀报狄仁杰刘府的一切事情。狄仁杰惊道：“怎么，刘飞波竟逃了？”陶干补充说：“还有书房内的一些钱银账册、书函信件全部都没了，好像有蹊跷啊，老爷。”狄仁杰一拳打在桌上，愤愤地说道：“哼，江秀才误我大事啊。陶干，你速去将梁宜德叫过来，我还要问他几句话。”陶干去后，红参军便问道：“老爷刚才说江秀才误我大事，不知何所指啊？反制罪不过是几丈八十一百，为何称之为大事啊？再说今日走了，还有明天呢，偌大一个刘府，这大庙没有拆，还怕和尚不回来吗？”“洪亮啊，你有所不知，刘飞波这一出逃，恐生出许多周折呀。嗨，日后你便知道了。”红参军见狄仁杰脸色铁青，余怒未消，不敢再问了。内衙点灯时，陶干将梁宜德带进了书房。狄仁杰见了，劈头就问：“梁宜德，今日叫你来

和关系，你写了这许多情书给他，结果还抛弃于他，迷恋上韩永南的女儿垂柳。梁一德大叫：狄老爷，你怎可冤枉小民呢？我上回已经说了，小民为人清白呀，行止端正，从未有过弄手段私吞家伯钱财之事啊，更不认识什么舞姬姓花，哪里又有什么情书啊。狄仁杰不听他辩白，又继续说道：杏花南门湖被杀那一夜，你固然不在船上，不属凶手之一，但你们两人私会密约已不少次数，只要你供出杏花的详细行迹，本县今日也无意指责，更不加罪。梁一德紧忙跪下，连忙叩头道：狄老爷明鉴呐，小生已经说得清楚了，并不认识那杏花啊，更未偷过家伯的一文铜钱，账目比比可查呀，老爷不分青红皂白，乱栽小生于罪名，小生岂能虚认呐。狄仁杰嗯了一声：哼，本县说的难道是子虚乌有？只有一件事，老爷您说对了，小生心中正是爱慕垂柳小姐，也是一厢情愿而已，仅仅在县学书馆中见过她几回面，并没有搭言说话，老爷既已看破小生的心事，想必也知道小生为人的品格心性脾气，前两件事正是子虚乌有，还望狄老爷您明鉴呐。狄仁杰捻须沉吟半晌，去抽屉拿出一封书信，递给了梁一德：这封书信可是你的手迹？梁一德接过那封信，反复地看着，正是赠于杏花小姐的。启禀老爷，这封书信的字迹果然十分像小生的，还故意模仿小生的款型格式，但绝非小生的手迹，当是有人刻意模仿，栽赃陷害呀，望老爷明察。狄仁杰力道：好了，你此刻下去休息吧，万一凡已被衙门拘捕，就要开审了，你在堂下观听，随时取证，不得有误。梁一德频频点头，退出了书房，转到二衙，去前厅走廊处，人群站立。晚衙正要开锣，好事的百姓已聚了不少了，正等着听审。正时棺材里调换尸首的传闻，百姓们纷纷交头接耳：哎，大哥，今天晚上审的肯定不一般呐。是啊，我听说呀，你知道吗，那棺材里的女尸竟然变了男尸啊。啊，不是吧，还有这种事啊？嘿，谁说不是呢，多吓人呐，看看咱们狄老爷怎么破案吧。还有啊，这王德祥借几个钱银周转周转，结果呢，还钱的时候他又咬了我一口啊，说我欠的钱不对。嗨，来吧，哎，看看吧。升晚堂，前厅灯火通明，狄仁杰见韩永南和梁一德果然都恭立在前排听审，苏一成正站在他俩的身后。狄仁杰下发诛简，万一凡被带上了公堂，报了姓名、年龄、籍贯，万一凡若无其事地跪在堂下左右观看。狄仁杰一拍惊堂木：万一凡知罪吗？小民不知罪哟。万一凡抬起头来看着狄仁杰，面无惧色：大胆，你公堂上敢做假证，欺瞒官府，本县已查获证。

0: 证据，你自己厚着脸要将你的女儿嫁给江秀才，遭拒绝之后竟反污蔑江文章，不知羞耻。本县说的可是实情？万一凡恭敬地答道：
1: 哎呀，若说这件事儿嘛，小人倒也认罪了，当时只想帮助刘先生一臂之力赢得这官司，所以就编了假证，说了谎话，骗了老爷。嗨，着实是鬼迷心窍，无视王法，小民甘受处罚，就想要刘先生点银子与小人使唤。可是哎，那家伙是个小心眼儿，过河拆桥的主。
0: 狄仁杰淡淡一笑：还有，你仔细听了，本县还查获你使弄百般的手段，哄骗两老宗伯变卖家产，从中渔翁得利，私吞了许多金银款项，这可有假？
2: 万一凡抬头看见狄仁杰不怒自威地坐在大堂上，心知尴尬，但却并不惊慌，平静地回答：
1: 这事儿老爷恐怕是捕风捉影了，小民嘛是为刘先生做中保，按刘先生意图办了一些契约账务，买卖双方都是自愿的，我也只是一利扣折了佣金，蝇头小利微不足道，哪来吞那金银的奇谈呢？依刘先生说，地价房价不久就会大降，两老相公未雨绸缪，正是有先见之明，赢获大利呢。这事儿可传刘飞波先生到公堂作证啊。
0: 狄仁杰冷冷地说：本县不妨告诉你，刘飞波已侥幸潜逃，不仅金银款项，连要紧的账册文书都席卷一空，哪里还能来为你作证？
2: 万一凡听了这番话，顿时瘫软下来，脸色苍白，口中嘶叫道：
3: 什么？刘先生自个儿跑了？跑到哪里去了？
0: 狄仁杰说道：本县不知他此刻躲藏在何处，刘宅里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所以本县说你的身边没人质证，罪名恐怕也没法推卸。
2: 万一凡如丧家之犬，垂下了头，低声地说：
3: 既是如此，小民以前一番话便不作数啊，求狄老爷让小民稍息片刻再行提问。
0: 狄仁杰微微一笑，点头应允，一拍惊堂木，宣布退堂。

0: 回到内衙，狄仁杰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悠闲地沏了一盅铁观音，坐下来品茶。陶干、洪亮也个个沏了一盅，三人又议论了半天的案情。洪亮说道：“范一凡听说刘飞波潜逃，便惊慌失措起来。哼，刚才开始你看他那样子，有恃无恐的，言语傲慢。”狄仁杰说道：“万一凡必有一番要紧的话要告诉我，公堂上他不便明言，正是他的狡猾与细心之处。等会儿我要将他传来这里审讯，你们俩听了便知道大局的端倪了。”三人又吃了一盅茶，正说得得意时，牢头气急败坏地跑到内衙禀告：“
1: 老爷，老爷，不好了，魏一凡自杀了。”
0: 啊！狄仁杰猛醒，口中骂道：“你怎么办事的，竟没搜过他的身子？”牢头嘟囔道：“卑职搜身时可没见有什么枣糕啊。”

后，有人进牢内送枣糕给他吃了。嗨，卑职怎么能让外人送食品进牢里呢？不过万一凡正是吃了那枣糕丧命的，七孔流血呀，卑职一时也弄糊涂了，自知失职误事，只求老爷处罚。狄仁杰洪亮逃干，干到了衙后的大牢，昏灯烛火下，国见万一凡僵硬地躺在一扇门板上，脸唇青紫，七窍都有污血凝块，狱卒将一块荷叶垫底的枣糕递上给狄仁杰。狄仁杰见枣糕只咬去一角，品样形状与街市摊上卖的并无两样，只是枣糕上并没有印有红字的店号，而是印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黑龙。

师被歹人挟持，为祸一方的橡树滩与那神秘的黑龙会究竟有什么关联？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狄仁杰。
5: 狄仁杰反复看黑龙的图形，还有何不明白的？顿时心火上升，愁云涌起，神色大变，转身出了牢房。红参军陶干紧紧跟随，刚才的情绪全都一扫而净。狄仁杰明白，枣糕上的图形不是给万一凡看的，而是给他汉元县令看的。因为枣糕密送入牢房时，牢房早已暗黑，这分明是黑龙会的明确警告，而衙门里也有黑龙会的党羽。且说乔泰马荣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制定了一个混入橡树滩的完美计划。两个人装扮成绿林强盗的模样，当即骑马从汉源县出发。经过了京北县的地段时，两个人投了书信，可是那边的老爷迟迟不给回答，两人只能绕回边界的军阵，看见有很多的营寨，随即一面问路，一面向东北前进。橡树滩周围18乡时有打架斗殴，彼此结仇甚多，常年不通气息，所以乔泰马荣正好来一个浑水摸鱼。黄昏时，两人来到了鸡口镇，这里已是橡树滩的外缘，官兵强盗都有人暗中活动，但是各自按兵不动，所以呢，市集倒也太平热闹，各号的店铺生意很是红火。乔泰马荣看见有家酒店，招牌名叫一江春，便进。

0: 去好好的喝了一顿。正要结账时，酒店掌柜的亲自上前作躬打击。
1: 两位英雄从来没见过呀，今日有幸喝了小店几杯薄酒，嗨，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劳二位破费呀。
0: 乔太马荣知道这附近鱼龙混杂，保不齐吃酒的就是哪路的强盗，所以店家并不敢收取他们二人的费用。两人一见此情景也乐得个白痴，随成酒兴，把微醉的身子前后摇摆，逛上街市来。马荣见前边不远处有五个官兵寻道而来，索性便拉着乔泰两人当街睡倒，一时鼾声阵阵。一个军校踢了踢乔泰的身子，他妈的，哪来的野汉子啊？竟酒后醉卧街心，他妈的在这儿挡道，没听过好狗不挡路吗？乔泰马荣醒过来，见五个官兵外又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心想正合我意呀，随即一咕噜爬起来骂道，哼，你几个鸟工人竟在你老爹面前撒野，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那军校大怒，抡起手中的棍棒就地便打。
2: 哎，你们两个蠢贼还在这儿撒野？
0: 另外四个人一齐上前，想捆住了乔泰马荣二人。这两人哪是他们能够惹的呢？两人一声喊，早夺过两条棍棒来，左突右刺，横扫直劈。那五个官兵顿时被放倒了三个，半边呻吟，两个抱头鼠窜。围观的百姓一声喝彩，其中有一个黑脸汉子上前说道，
3: 两位壮士如此手脚，大快人心呢、啊、哼，可是那帮官兵一定不肯善罢甘休啊，肯定去搬救兵了，两位恐怕要吃亏啊，不如趁早走了。
0: 乔泰搔首道，哼，这可如何是好啊，只怕官兵来了，我们两个不是对手啊。黑脸汉子低声说，
3: 你两个快去击口水道，那里有条小船，只需要半个时辰便可载你们去橡树滩的深处，到时既有好汉相帮，军官也奈何不得，两位就说是少灶爷推荐你们去的。
0: 乔泰马荣谢过，沿着少灶爷所指的路，很快便找到了机口水道，分拨开芦苇，果见一条平板小船，搁着两只桨，两人大喜，跳上了船，解开绳子，马荣独自划起双桨，乔泰坐不惯船，就跑到船头去坐着了。小船划出芦苇，便见一派的湖荡，晚霞里变幻五彩，甚是妖娆。当时正是盛夏，莲叶田田，芦苇摇荡，不时飞起十几只白色的水鸟，鸣声悠远。乔泰马荣顿感到心态神怡，又闻悠悠的荷香，觉得暑气全消啊。马荣从水中摘了几只大莲藕，扔给了乔泰。乔泰剥了一堆莲子，两人吃起来，十分的得意。远处传了一声凄厉的鸟鸣，这湖荡里随后又听到三声回应。马荣说道，
4: 乔泰哥，不好，这鸟叫得怪，恐怕是水贼的信号啊。
0: 话还没说完，船头船尾露出两颗人头来。马荣大叫不好，只觉得小船左右摇晃两下，便翻身落了水。乔泰呛了两口水，正要呼救，已被人水中捆绑了手脚，拖上了一处干滩。

0: 马蓉索性也不抵抗，任人捆绑，也拖上了岸，与乔泰两人绑在一起，七八名水贼呵护着将他两人押到了一个草棚前，草棚外有二十来个水贼在操演刀枪，土坡树亚棚间四处插了三角的黑龙旗，随风舒卷，烈烈有声。乔泰马蓉两个人心息相通，一看在眼里，不觉得又喜又惊。喜的是这里果然是水贼的巢穴，惊的是水贼原来与黑龙会有沟通，正磨枪擦剑，欲图谋反。一个头目从草棚里出来，头上戴着一个旧帽子，背背一口大阔刀，满面的凶光。一个水贼说道：
1: 禀天罡将军，这两个汉子啊，鬼鬼祟祟的私自下湖划船，恐怕是官军的卧底，小的们捉来听将军发落。
2: 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何等营生？可是官府派来的？
0: 天罡将军问话倒是柔声细气的。
2: 祭拜将军，小的名唤雍马，这位是我的把兄弟，叫戴乔，久在江湖上走动，做那没本钱的营生，几番遭到官府追击，昨日从汉源县逃出来，专来投奔将军的麾下，以效犬马之劳。将军慧眼识人，我们这样尴尬的境遇，岂会是官府派来的呢？
0: 天罡将军一双皎洁的小眼睛滴溜溜地朝两人转了转，又和颜悦色地问：
2: 你们两个既是专投我来，却是如何晓得这橡树滩的地理？坐的一条船又是谁的？
0: 马蓉带有回答，天罡将军摆摆手，指点要戴乔回答。乔泰肚中明白啊，随即躬身说道：
2: 回将军话，我们两人在鸡口镇遭到了官兵的追捕，拼死抵抗，打翻了他们五个人，还有一个领头的，回去营寨去喊官兵了。正在着急的时候，幸好少灶爷指点教导从小路来这里投奔将军，这船也是少灶爷的，望将军查访明白，不必多心呐。
0: 天罡将军诡异地点了点头。
2: 哼，只恐怕寨子小，容不下两位英雄好汉呐。
0: 随即命部下先将马蓉、乔泰两人押去养马的营房看管，等他派人查明两人的底细，再定去留。养马的营房扎在土坡背阴处的一块草地上，搭了几个棚子，也有头目监管。乔泰、马蓉放在一个小帐篷内，暂时干点运草料的活。傍晚放羊马匹的兄弟纷纷回来，乔泰、马蓉与他们结识了，其中果然有一个叫做毛鹿的。黑龙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这小子贼眉鼠眼，心怀鬼胎，却不愿意与别人攀谈。吃罢了晚饭，乔太马蓉偷偷找到了毛路的帐篷，突见帐篷外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刷碗盆。细看那女子，新月笼眉，春桃拂脸，十分的俊俏，形象气度像极了刘月娥。马蓉大喜，先动

0: 帐帘钻了进去，乔泰则退一步守在帐外，一面窥视着那个女子的行动。
1: 谁？
2: 啊，是我，毛鹿哥，别怕呀。
1: 哼，原来是今日乍到的雍马兄弟啊。我也是新来这里的，听说你两个是汉源县逃出来的。哎，不知那边的情景怎么样啊？
0: 马蓉笑了，
2: 哈，汉源一向没什么事儿，我们哥俩呀，只是不堪寂寞，总想这绿林中有许多好处，索性来黑龙会旗下图个痛快，没想到却被那天罡将军猜疑，派我们在这儿养马，成了他妈的弼马温。哎呀，真他妈委屈啊。哎，不知道毛鹿哥什么事儿也受了委屈？
0: 毛鹿苦笑，
1: 嗨，我还算侥幸呢，可怜独眼龙啊，只是顶撞了一句，就被一刀抹了脖子，抛进了湖中。
0: 正说话间，那女子进来帐篷，与马蓉道了万福，自己躲在半边，低垂了头，再也不出声了。毛鹿说道，
1: 啊，这是我的娘们儿，这两日也受了点嫌弃，心中不快，雍马兄弟莫见怪啊，这贱人就这嘴脸，半分笑容没有。
0: 马蓉瞥了眼女子，又笑道，
2: 哦，毛鹿哥好福气哦，还带着女人出来闯江湖啊，也不怕众兄弟们抢去。
0: 毛鹿脸色一变，半晌才说道，
1: 雍马兄弟要是没事儿，就早点歇着吧，我们两个也劳了一天了。
2: 哦，好好，小弟告辞。
0: 马蓉恭敬地告辞，退出帐篷，却不见乔泰的踪影，正踌躇间见乔泰远处走来，还吹着口哨。
3: 乔泰哥，你跑哪儿去了？还如此的悠闲呢？
2: 哎，我有话与你说啊，走。
0: 两个人悄悄钻回自己的帐篷。
3: 乔泰哥，有话就说吧。
2: 那女子必是刘月娥无疑了，我问了她话，她总不答，不知道你在帐篷里如何与毛鹿答话的。
1: 哼哼，毛鹿已经反悔了，同来的独眼龙被那天罡将军杀了，我看他像刘月娥，但是呢，不敢与旁边的人说话。要是告诉他我们是汉源县官府的人，他想必会开口。
2: 很好，马蓉弟，刚才我去湖边看了，正遇上几个水手，
0: 探知湖边停着一条大货船，明日一早便要起锚，驶向那汉源去。此刻水手们都睡着了，并没有看守，我两个不如今夜动手将毛鹿打昏，救了刘月娥，一起潜入船舱内藏起来，等明日开船了进入江心，设计夺了那条船，只要这货船一入汉源的境界，哼，便是我们的天下了。
3: 马蓉听后大喜，哎，这样好啊，那么赶紧睡觉吧，三更再动手。
0: 马蓉胡乱睡一会儿，不能入寝，看看帐外月横星转，估摸已是半夜，遂叫醒了乔泰，两人悄悄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毛鹿的帐篷外。马蓉轻声叫道，
1: 毛鹿兄弟，毛鹿兄弟，我有事儿要秘密地告诉你啊。
0: 毛鹿一向警觉，这时听到帐外有人叫唤，知道是有密使相告，遂轻轻地爬出帐篷外，见是白天来的雍马，便问何事。
1: 马蓉说道，哎，天罡将军要杀毛鹿哥呢。
0: 毛鹿吓得大吃一惊，
1: 啊，为什么？

0: 么呀？
1: 他要夺去你那小娘子。
0: 毛路不信，你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呀？
1: 哦，我刚才呀，从草棚那边走过，听到这句话的，说这小娘子名叫刘月娥，要抢去当压寨夫人呐。
0: 啊，他怎么知道这小娘们的姓名啊？
1: 毛路吓得心惊胆跳，马荣见没有错了，就说道，
0: 好了，我告诉你了，告辞了。
1: 毛路还要再问，冷不防的乔太一个闷棍打了下来，正中后脑。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闪，一片昏黑，倒在了地上。乔太将毛路的身子拖进帐篷，见刘月娥正在帐篷偷听。
0: 马荣说道，刘月娥小姐，休要惊慌，我两个是汉源县的差人，专来这里捉拿毛路归案，大舅小姐回去与家人团聚。
1: 刘月娥眼睛一亮，
2: 啊，你两人果是汉源县来的捕快，小女子受了这般的劫难啊，只是这橡树滩都是反贼的巢穴，你两个赤手空拳怎么能抵挡黑龙会的几百军马呢？
1: 乔太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们自有妙策，你赶紧用布单将毛路裹了，我们此刻就把他抬入湖边停泊的那条货船内躲藏起来，天一亮那船就会起航，行到了江心便可设计制服船上的水手，想必没什么困难。乔太在前，刘月娥在中，马荣背了毛路断后，三人悄悄地离开帐篷，走到了芦苇深处，牵到河滩岸，爬上货船，钻进舱底货箱间的隐蔽处。

会作乱，狄仁杰如何应对？请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第二天清晨，东风泛起鱼肚白，隔着舱板果然听得船上一片忙碌，知道货船起锚，缓缓地驰离湖荡，向江心驶去。晌午时分，货船走到了汉元境内的湘西。这时有边卡的官军上来查验货物，乔太马荣用绳索将毛鹿捆了个结结实实，叫刘月娥看守，两人把住了底舱顶板，军丁下底舱查获，马荣一把将军丁拖翻，军丁正要发作，哎，认识，是马荣，大吃一惊，马荣大哥。马荣耳语说，你上去军营，叫所有的兄弟都过来，把这条船扣了，这箱内多半是兵器盔甲，资助城里谋反的。兵丁听了吓

身冷汗。好的，等我。上了甲板，与另一个兄弟耳语了几句，便骑马去军营叫人。到了军营，立刻禀报了马校尉。马校尉率领所有的官兵立刻赶到了湘西。监船的头目知道不妙，正要调转船头逃向京北境内，乔太马荣早跳上了甲板，喝令不得擅动，等候官府查缉。马校尉率了官军涌上船来，舵工水手监船的头目也被马荣擒到。官兵打开货箱，果然不少兵刃铠甲全都被抬上岸来，和船上的人一起押到了军营。马荣对马校尉说道，船上还有一个杀人犯叫毛禄，也是被我们从橡树滩缉拿归案的，还有个女子，这两人暂请马校尉代为看管，不得疏忽，再借我们两匹马，我们这就去衙门禀报狄大人。狄仁杰已将衙门的所有人细细地审查了，如过筛子一般，竟没发现谁有下毒的嫌疑，心中十分的烦闷，又不敢大动干戈全班换人，恐怕伤了全局，临了只能宣布万一凡狱中畏罪自尽，尸体在牢里择日掩埋。五牙退堂后，狄仁杰与洪亮、陶干又议论起汉源街市上近来人心不安的种种迹象，许多大店铺都关了门，店主掌柜的暗中携带眷属和钱财去了长安，市面上谣言纷起，人人自危，都疑心有大祸临头。陶干又说，他每出衙门背后总有人指点，都认得是衙门里的人，唯恐躲闪不及，往日与他相熟的人也装作没看见，不敢打招呼。这时乔太马荣进来汇报，杀人犯毛禄已带到，现已押下大牢监管。乔太马荣身后跟进一个俊美的女子，见了狄仁杰慌忙叩头致谢。马荣说道，禀老爷，这女子便是江右弼的新媳妇刘月娥。狄仁杰笑道，见你们两人喜滋滋的回来，便已知大功告成了，刘月娥果然没事，这官司几乎已完结了。乔太马荣将鸡口镇如何殴打巡丁，混入橡树滩又如何认出毛禄，将他骗过半夜救出刘月娥偷上贼船返回汉源的经过，有业有知的详详细细地讲了一遍。狄仁杰听了后大加赞赏，又愿京北县身为官府纵容贼人，姑息养奸，很是失职。老爷，潜匿于橡树滩的一支人马果然是黑龙会的匪党，旗幡帐幕都有黑龙会的标识，为首的叫做天罡将军，这几日磨枪擦剑，正要沿着江来攻打我汉源呢，幸好那船的兵器铠甲全叫我们缴获。马荣又补充说，狄仁杰点头，汉源县里已有内应，这几日紧锣密鼓的正在准备呢，你们两人回来的正好，黑龙会竟然在大牢里能把万一凡毒死，这等势力我们岂能轻视啊。乔太马荣知道黑龙会势力已漫入了汉源，里应外合，或许会有一场厮杀。狄仁杰转眼对刘月娥说道，刘小姐，你且将被装入棺木后的一段离奇的经历讲述一遍，毛禄这贼如何胁迫与你去橡树滩的事我们大概都清楚

0: 刘月娥低身行礼，才说道：
1: 小女子醒过来时，正闷在一副薄棺材里，我以为我真是死了，我想他们以为我死了，恐怕已经埋入了黄土，不料那棺盖有缝隙，隐约看见是殿堂的模样，还有丝丝的凉风钻进来，越来我就越清醒，四面动弹不得，只感到腿脚酸麻，我就大声叫喊，又踢了棺盖，半晌不见有人答应，我又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只等着牛头马面带我上堂了。突然我听到有人声，像是两个人说话正在走近，我又用力踢棺材盖，扯嗓子叫喊救命，只听到有人说话：
2: 不好，棺中有鬼，快跑。
1: 我当时着急，就大声地呼救，果然来人听清了我说的话，我就听到他用工具撬开了棺钉，将棺盖搬开。我睁眼一看，见是两个人，都是工匠的穿扮，一个人手中拿着斧子，另一个人背着木工箱，口中还喷着酒气。两个人一时也吓醒了酒，忙扶着我爬出棺材，步入殿外坐下。年长的那个还端来了井水，我洗了洗脸，又吸了几口凉气，才觉得舒畅，遂将自己的身份遭遇告诉他们两人，又知道那两人是兄弟，年长的叫毛福，白天还在江家打制家具呢。我连声称谢，又央求他们送我回家，再给予他们重谢。毛福一口答应，扶我就要走。他那兄弟便是个恶棍，叫毛禄，半天不说话，心中可能已起了歹念。他趁毛福不备，突然用斧子猛砍毛福的头，毛福当场头破血流，死于非命。小女子一时也吓得没了主张，正要叫喊，这荒山野岭的，谁能救我呢？毛禄与我说道：
0: 哎呀，人家都以为你刘月娥死了，岂能再活着回家呢？吓坏了活人，被捉住了还当你是鬼呢，用火烧死你。不如你就跟了我吧，哎呀，我保你快活呀。
1: 小女子当时非常的羞愤，正要叫喊，毛禄这贼又威胁我说：
0: 哼，你要再叫一声，就同毛福一样。看没看见，那是我的亲兄弟。
1: 我见他手中全都是血，不敢再喊，他将小女子绑在一根柱子上，嘴里塞了破布，出寺去了，半天才回来，已没了斧子和木工箱，遂将毛福抱入那棺材，重新定了。毛禄把我带到一家妓院，当时就要成婚，一个老婆婆接待，我执意不从，拼死抵抗，他两个将我绑在床脚边一顿乱打，打得我全身淤伤，四肢不能动弹。第三天我便换了裙衫，与一个独眼龙一同坐船去了橡树滩，那独眼龙当日就被那里的头领杀了。毛禄也吓破了胆子，便讨了个养马的活去干，忍气吞声地在那住下。后来就来了这两位恩公，说是汉源县里的捕快，专门来捉拿毛禄的。小女子这才获救，见到了大人。大人，您恩德胜于生身父母，死而复生，白骨在肉，小女子感激终生，永不能忘。
0: 狄仁杰长长地舒了口气，笑道：刘月娥，俗话说是否极泰来，苦尽甘来，你历尽磨难，死而再生，终至善果，必是大喜大吉，可庆可贺呀。你丈夫一家正在家中等你呢。

0: 月娥又连连叩头，转向乔蔡马荣两位再次称谢。狄仁杰突然说，刘月娥，本县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令尊刘飞波不知何故离开了汉源，而且不知去向，你可知道其中缘故吗？刘月娥一脸疑惑，
1: 回老爷问，家父是个心性古怪的人，一头奔在生意上，向来对家中事不闻不问，但是呢，视我为掌上明珠，十分的溺爱，小女子实在不知道他为何会离家乡故土远去，莫非为小女子不幸的事哀悔过度，失了常态？
0: 说完他低低地嘘了口气，眼中流下了泪。狄仁杰未动声色，挥手示意红参军将他带下去，备办小轿护送回江宅，又吩咐乔太马荣，你们想必也累了，快回去歇歇吧，此刻我想独自在此静静地待一会儿。
2: 是大人。
0: 黑龙会逆谋的事果然不是假的，虽不是丢了汉源，但刀兵一动，血光之灾却迫在眉睫。京北那边的事可交给温州府军事长官，头痛的是这里汉源的逆党究竟会怎么样的里应外合，密谋造反呢？阴谋早露出了端倪，杏花的猝死已是警钟，韩永南、刘飞波等一干嫌疑至今没有查明。对了，杏花手中那局残棋究竟暗示着什么？想到这里，狄仁杰只觉得头痛欲裂，口舌交干，刘飞波也已潜逃，是否应该收捕韩永南呢？那棋局既藏有机关，铸造人就是韩永南的曾祖，韩其父设计那棋局固然不会是让儿孙以谋造反的，但眼下这棋局与黑龙会的阴谋有关联呢、韩永南现在中间难其辞旧。狄仁杰这时突然又想起韩宅的佛堂来，那佛堂会不会是个藏污纳垢之处呢？韩永南行迹如此可疑，佛堂却是个斋心静养之地，为何又昼夜不关，灯火通明呢？佛堂与棋局一样，也是韩其父亲造的，莫非70年前已埋下阴谋的种子？那佛堂有什么可疑之处呢？莫非有机关密室？那方巾的叠玉板也看不出有蹊跷，岂会有所暗示吗？玉板是由一片片碧绿翡翠镶嵌拼成的，与棋局唯一相像之点就是整个板面都是由一片一片的正方块拼合，莫非这两个图形也有相通之处？狄仁杰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垂柳赠的那副印有经文的手帕，与棋局两下对照，一时也看不出名堂来。棋是棋路，两军对阵，陷入残局，帕上是经文，世家典籍，寓意精深。他将经文从头到尾的念了十来遍，无法找到什么暗示，又将棋局纵横颠倒走了十几步，也没走出什么意象变化来，心中恼怒，便随即推开了棋盘去一边沏茶。沏了茶来，狄仁杰站在一边沉思着，突然眼光又回到了棋盘上，棋盘上的黑子聚作一堆，困在了局心，白子则四面团团围住，如铁壁合围。
1: 狄仁杰眼前一亮，又看棋谱，却发现原来白子大都散在外围，如云雾包河，黑子则局促核心，扩散不开。再细数黑子，纵横各八格，布局在八右图，八八六十四，正重了金蝶玉板的数字。狄仁杰心中闪出一道电光，莫非机关正是在这六十四格的格内？随即放下了茶盅，又将白子全部摘除，剩余黑子留在棋局中，细观形态，再按棋局中黑子地位对比经书文字，用朱笔圈出，随即得下了十七个字：若汝明悟言，既指其玄，乃得入此门，享大吉。狄仁杰狂喜，拍案而起，自言地说道：哼，原来机关在这十七个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许多天。用罢晚饭，狄仁杰把几个人叫进书房来，一一地附耳说了几句话，四个人大喜过望，面面相觑，知道狄仁杰破解了棋局，又布置行动，也不便问详细的目的，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狄仁杰又说：你们千万不可大声地喧嚷，漏了机密，这衙门内隔墙有耳，一切要小心行事啊。是大人。乔太马荣领命而去，狄仁杰又吩咐红参军：你到直房守候着，这两日但凡有外人来传话，就暗中抓捕，不许他跑了。是大人。红参军也遵命而去。于是狄仁杰与陶干两人离开了房间，转到花园走廊，到外院的高楼上观察动静，看看已是初更时分，汉元城的百姓。

0: 声音。
1: 班长在前面喊：“跟上！”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挪。当终于看到界碑上那抹鲜红时，他忽然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了。筋骨上的磨砺还不算什么，田崇湛觉得心灵上的考验才最难熬。去年除夕，连队组织放烟花，五彩的光在夜空中绽放，映在雪地上格外好看。战友们笑着闹着，有人喊春节快乐，有人用手机录视频发给家人。田崇湛站在人群里，看着漫天的烟花，忽然鼻子一酸。往年这个时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满屋子都是欢声笑语。如今，自己身边都是刚认识不久的战友，而爸妈守着冷冷清清的家，心里肯定也不好受。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差点就涌了出来。忽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班长不知何时走到他身边，他慌忙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令他意外的是，班长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陪他，望着夜空中一朵朵绽放的烟花。那天晚上回到宿舍，他看到自己床头放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旁边还有一张小纸条：“崇湛，我们包了猪肉大葱馅的饺子，你尝尝是不是山东味儿？”他咬了一口，有点像妈妈包的，又不完全像，但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饺子。在许传栋和田崇湛之外，还有更多18岁的青春正在这座岛上悄然绽放。四川小伙王真豪刚来时给自己定了倒计时，熬过这2年赶紧走。他自己也说不清从哪天起想法发生了改变。他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当个人成长和祖国安宁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我感到无上光荣。”于是留下来成了他自然而然的选择。当被授予东极卫士编号那一刻，来自福建的阮成凯心跳如鼓。这个编号会一直延续下去，但第600号永远是我。谢飞扬入伍前喜欢打游戏，是连队学习室每晚亮到深夜的灯光让他慢慢静下了心。如今他已经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这群年轻人来自天南海北，但在东极哨所，他们有了一个共

0: 的名字东极哨兵。那一天黑瞎子岛的日出时间是北京时间3:15，天边刚露出一线玫瑰红，全连官兵已整齐列队。第一缕阳光跃出江面时，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哨所资历最老的兵是一级上士雷辉，他站在队列的第一排。18年前，他就是站在同样的位置参加了岛上第一次升旗仪式。如今他的身边站着一群18岁的年轻人，阳光照在老兵和新兵的脸上，老兵的脸上沉淀着18年风霜刻下的坚毅，新兵的脸上则绽放着18岁青春特有的朝气。有人说，边关是青春的一道考题。站在黑瞎子岛的第一缕阳光下，这群18岁的年轻人用他们的选择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守国守边一守家，国安家安一心安。这就是东极哨兵的回答。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 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3: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由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1: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2: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2: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3: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4: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5: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4: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6: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祥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5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0: 1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

0: 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官员称，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国防部公开数据。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继续相互袭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产链条？
1: 风险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0: 美国向我国返回64件套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5%，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比国防部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联合国安理会当天已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完成第3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秘书长候选人的数量仍为8人。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座清真寺附近18号发生爆炸，警方与袭击者发生了交火。巴基斯坦官员当天证实，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的2起自杀式爆炸袭击已造成21人死亡，其中包括15名警察，另有超80人受伤。丹麦18号在北海启用绿沙碳捕集与封存设施，将二氧化碳注入海底储层。作为欧盟境内首个规模化二氧化碳封存项目，绿沙第一阶段预计每年可封存40万吨二氧化碳。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当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7%。有机构认为，到本财年末，日本物价涨幅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9·18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日本民众18号晚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参加者表示，必须对95年前日本军队发动9·18事变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反思，对过去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做出道歉和赔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0: 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合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后，又出动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
1: 卡赫布卜山脉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连接红海沿岸与内陆交通线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
0: 国际移民组织也门特派团团长埃索耶夫18号表示，最近几天也门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急剧恶化。
2: 国际移民组织在当地的流离失所追踪矩阵团队报告称，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多数是在过去2周内发生的。正如我提到的，他们主要位于西海岸和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塔伊兹和拉赫济。仅在塔伊兹省的贾巴尔哈巴西区就有超过2.1万人流离失所，塔伊兹省的阿尔马菲尔区有近1.26万人，而拉赫济是接收人数第2多的省份。
0: 也门局势近期突变，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胡塞武装此轮行动的时机和力度与伊朗战事持续外溢密切相关，眼下两大战略海峡形成风险联动，大幅增强了对全球能源运输的施压能力。
3: 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已经形成，沙特东西管线此前也是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无人机袭击而停运，全球能源运输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油价也因此飙升并维持高位震荡。胡塞武装的重点呢是在也门内部的政治主导权，而伊朗呢将双海峡联动作为对抗美国经济战的战略支撑，沙特对美国的安全保障信心下降，加速防务多元化，地区国家在安全与防务领域的战略自主正在显著加速，中东传统安全架构呢正在深刻的调整。
1: 美国国务院17号称，已批准一项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潜在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F-35 战斗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
0: 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眼下面临也门胡塞武装日益猛烈的攻击，作为与沙特订立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的反应备受外界关注。巴军方发言人17号接受采访时表态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周这个系列主题发布会密集上新，关注的都是跟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比如周一的发布会关注健康中国建设，周四的发布会聚焦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
0: 而昨天的这场发布会关注的领域更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这就是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总结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4个关键词。
5: 大家可能现在上网也能刷到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

0: 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实物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 的确，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呢，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2: 有了国家标准，实物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0: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1: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得先了解整体的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那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3: 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3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落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对城镇低保住房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1: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这方面十五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4: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展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5: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义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6: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笑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5: 如今，这样的城市

0: 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0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1: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首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1: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6步鲜大米。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5: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明确，医师资格考试分为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5: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7: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18: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19: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们的。
17: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0: 就是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二百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7: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从空白的医学学历到虚构的行医履历，都能无中生有。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20: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了，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20: 你中专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5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我们必须得考。
17: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20: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它是80年的，它是做到98年。 那这个认证报告的话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背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0: 不是接电话的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20: 对对对对。
0: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2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7: 记者提出质疑，

0: 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职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1: 对，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五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1: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3: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4: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六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1: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2: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5: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2: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个。
5: 对，就是我们。
2: 曝光你们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2: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6: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2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1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0000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8: 但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7: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9: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7: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哈，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0: 同样，四川一城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0: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五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临床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绝不可能由机构包装培训就能参加，
2: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3: 他说是什么能给做一个5年的什么职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2: 不可能啊。
1: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4: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的时间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5: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8: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昨天，中国海警3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4: 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2次试图从3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3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5: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10: 中国海警3艘澳艇、菲律宾3015号船在吨位上相差不大，但定位完全不同。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张军社介绍，3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11: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10: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

0: 捕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他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1: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0: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七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1: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黑卖惨，这是他一个套路，这也形成了一个闭环的挑衅方式，手法呢也是比较娴熟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非常明显。那么他的政治目的呢也非常明确，认为呢他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0: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1: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这种维权的行动，都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问新闻。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2: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3: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2: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4: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2: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4: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5: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专家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报道。
2: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3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2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

0: 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制作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5: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六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价，因此加息本身并不足以给日元带来持续支撑。与此同时，美国下月加息预期升温，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利差扩大的预期。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行压力并未因短期波动而消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6: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导。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性的输入通胀。
4: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6: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4: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2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

0: 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 8% 下调到 1%， 为期两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1: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0: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1: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伴随利率的持续上行，该比例还将继续攀升。第二，财政空间将被极大压缩，高市政权编织的庞大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政权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

0: 三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1: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7: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